0: 难点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因项目施工造成的交通、居住等影响。本次方案征集活动截止至2026年8月31号。
1: 东江通道建设工程，东莞市岸上段是连接黄埔开发西区与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的重要跨江通道，主线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为60公里，路线长度795米，新建主线隧道一座，互通式立体交叉一处，地下立交，包含地下匝道两座，跨甬桥一座，涵洞一座，总投资约16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广州黄埔与东莞水乡之间的快速互联互通，直接服务广州开发区西区与东莞水乡功能区，为穗莞产业协作和水乡新城融入大湾区提供重要交通保障。
0: 8月15号，雷赛智能华南区域总部及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奠基仪式在东莞滨海湾新区智创产业园举行。这是滨海湾在人工智能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布局上落下的关键一子，标志着新区正加速向着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迈进。
2: 项目投资总额约5亿元，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7.5万平方米，计划2027年底竣工。项目将整合雷赛智能在华南地区的运营资源，建设及运营管理、研发制造于一体的华南运营总部，并建设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销售基地，用于智能装备核心零部件和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销售等，将成为新区机器人产业新引擎。通过人形机器人核心部件的研发制造，雷赛智能也将为新区注入更多人工智能供应生态，助力构建高端智能装备产业集群。作为滨海湾新区产业集聚区的核心载体，滨海湾智创产业园借鉴新加坡先进产业园区的规划设计理念，以政府规划加企业自建加国企配套模式开发建设，加速构建景城融合的复合产业社区。除雷赛智能项目外，园区内还集聚了中土仪器、通科汽车半导体、AI 智创园等重点在建产业项目，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着力打造辐射东莞、链接粤港澳大湾区的智能装备产业集聚区。
0: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切实满足老年人就近便捷的养老服务需求，东莞近日发布关于加强城市新建居住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及移交使用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通知明确，新建居住区配建的养老服务设施应做到应配尽配，实现100%全覆盖，并落实四同步、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移交要求，从规划建设到移交运营，全链条规范养老服务设施管理。
1: 通知在规划保障和配建标准方面作出系统规定，确保养老服务设施从土地供应阶段即有据可依。在配建标准方面，新建居住区应按照每百户不低于20平方米标准配建养老服务设施，其中单个养老服务设施面积原则上不少于350平方米。多个占地面积较小的新建居住区可以由属地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就近统一配建。通知在施工图审查、现场监管和竣工验收环节设置了严格的质量管控关卡，确保养老服务设施不流于纸上规划。对未按审核通过的规划报建方案建设或不符合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及有关政策要求的项目不予通过验收。配建是基础，移交与运营是发挥设施效能的关键环节。通知对移交实现、运营机制及优惠政策作出系统安排。建设单位应在新建居住区项目取得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或东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之日起3个月内，与属地、镇、街、园区指定的接收单位签订移交证明书，因客观原因可延长至6个月。接收单位完成养老服务设施接收及产权登记后，应与镇街、园区、民政部门办理委托管理手续。镇街、园区、民政部门应将属地养老服务设施登记在册，并录入东莞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统筹管理。设施应低偿或无偿用于普惠养老服务。同时，通知明确了优惠政策， 各供水供电供气机构应严格执行养老服务机构用水、用电、用气居民价格政策，不得以土地、房屋性质等为由拒绝执行。
0: 当前正值蚊媒传染病高发时段，东莞多措并举推进虫媒传染病防控攻坚行动，聚焦工业园区、农贸市场、老旧居民小区、公园街巷等重点场所，落实环境整治、积水清理、药物消杀、科普宣传、业务培训等各项工作，从源头清除蚊虫滋生条件，全方位织牢虫媒传染病防控防护网。
2: 连日来，各镇街通过实地核查、查阅台账、现场随机问询抽查等方式，全面压实前端防控责任，严把监测预警第一道关口。
3: 你们有没有发烧啊？买这个布洛芬有没有发烧？
4: 我有一点点发烧。
3: 14天之内也没有去过这些预警区啊。
2: 在南城香园路的这家药店，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位市民前来购买布洛芬，店员并未直接售药，而是主动细致地询问其身体情况。同时，店员告知，如需购买退热、镇痛类药品，必须按规定登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城分局工作人员还重点核查退热、镇痛类药品销售登记、顾客症状问询、就医引导及门店消杀、环境整治工作，并抽查店员在岗履职情况。工业园区人员集中是本次防蚊灭蚊工作的重要场景。我市组织志愿者走进产业园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向企业员工讲解防蚊灭蚊知识，提醒及时清除室内外积水，维护环境卫生，并派发蚊香、驱蚊液等防护用品。企业厂长麦伟辉：
5: 这次活动的话呢，让我清楚认识到灭蚊的一个知识，然后呢，我回去会对厂里面的相关部门会对于灭蚊这方面会下功夫。
2: 长安镇两新组织党委将持续发挥组织优势，联合更多园区企业，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和防蚊灭蚊宣传活动常态化开展，保障职工及家属健康安全。社区、出租屋、闲置地块、公园老街是虫媒防控的重点区域，各地组织专班、驻村团队、社区工作人员深入一线，开展环境整治督导，对工业园区、出租屋楼顶天台、街边闲置地、绿化带、露天储水容器等关键点位开展排查，及时清理各类积水。专业消杀队伍对闲置地植被、地下管网开展全面药物消杀。农贸市场人流量大，环境条件复杂，是虫媒防控的关键阵地。我市各市场落实精细化保洁消杀，开展常态化消杀与夜间场地大冲洗。农贸市场工作人员刘瑞鹏：
6: 我们市场每天早上7:30到8:30进行一次早上的消杀，下午2:30到3:30也进行一趟，主体楼晚上7:30到9:00左右我们会进行一些大冲洗。
2: 同时，市场还通过张贴、发放宣传海报等方式，引导摊位档主和市民共同参与到虫媒传染病防控中来，形成了全民参与防蚊灭蚊的良好氛围。
7: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8月16号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福季休渔正式结束。随着渔港汽笛鸣响，东莞218艘海洋渔船扬帆出海，渔民奔赴海上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市民期盼的鲜活海鲜也将陆续走上餐桌。
2: 虎门西湾码头一片繁忙景象，渔民抓紧搬运冰块、淡水、渔具等各类出海物资，仔细检查船上安全设备，逐项完成出海前各项准备工作。面对即将到来的捕捞季，渔民们满怀期盼，蓄力争取海上丰收。渔民陈先生：
8: 早几天都准备了，要准备了那个冰啊、水啊、蔬菜啊，现在是很开心。等机啊出去，希望呢今年是大丰收。
2: 为保障开渔期间渔船出海安全，渔港秩序平稳，当天上午，市农业农村局、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联合虎门、沙田相关部门分组前往虎门西湾渔港、沙田先锋渔港开展开渔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人员向渔民发放渔业安全生产应急包，现场演示消防、救生器材使用方法，普及海上避险自救知识，将安全服务送到码头一线。整个福季休渔期间， 东莞所有海洋渔船依规回港停泊，未发生渔业安全生产事故。市

0: 任两级持续强化渔港渔船监管，累计开展执法检查229次，检查渔港196次，渔船979艘次，查扣涉渔三无、船舶11艘，没收违规网具20000多米，办结非法捕捞案件2宗，助劳修渔期渔业安全防线。
1: 近日，东莞市商务局发布公告，第二轮广东优品购暨乐购东莞汽车促消费活动新增5000万元补贴资金，持续激活汽车消费市场，利好广大购车市民。据了解，第二轮广东优品购暨乐购东莞汽车促消费活动实施周期为2026年5月1号至12月31号。本次新增5000万元补贴资金，自8月13号10时30分起正式投放。补贴标准延续现行三档设置，根据新车最终成交价格划分，新车成交价为剔除各类优惠后的含税发票价格，并按照购车发票开具地受理补贴申请，购车价格6万元含至8万元不含，补贴每辆2000元；购车价格8万元含至15万元不含，补贴每辆4000元；购车价格15万元含以上，补贴每辆5000元。本次汽车补贴申请时间以申请人在申请端口完整上传并提交全部真实资料的时点为准。资金额度耗尽后，系统将自动关闭申报通道。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通过懂车帝平台提交补贴申请。本次活动不受理新车销售发票开具日期为2026年4月30号含当日之前车辆的补贴申请。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市级购车补贴不与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相关补贴叠加申领，包括汽车报废更新补贴、个人乘用车置换更新补贴。活动平台实时展示补贴资金总额及使用进度。8月15号晚，2026年东莞市篮球联赛镇 BA 甲级第二轮多场焦点赛事同步打响，南城、东城等主场相继出战，多场强强对话轮番上演，各支队伍奋勇拼搏，激烈角逐，为市民带来高水平本土篮球盛宴，全面展现东莞群众篮球的热血风采与城市体育活力。
0: 在东莞市体育中心篮球馆，2026年东莞市篮球联赛镇 BA 甲级第二轮赛事火热打响，蓝城男篮坐镇主场迎战靖宇拔出男篮。经过四节激烈较量，蓝城男篮守住主场，以79比70拿下胜利，开赛豪取2连胜。蓝城男篮队长陈航：
2: 现在因为有伤病，还有一些队员还没及时到位，所以我们下半场体力也出现了问题。但是我们这个方向就对了，这场球赢了也给我们一定的信心。
0: 紧张激烈的赛事之外，中场互赠礼品环节成为当晚温情亮点。两队运动员互赠本土特色礼物，麻冲送出龙船四宝工艺摆件，南城回赠寓意蒸蒸日上的朱顶红以及加顿大礼包。赛场配套文体活动精彩纷呈，特色文艺表演、现场互动抽奖轮番上演，啦啦操等节目接连亮相。丰富多元的现场活动让球迷在观赏高水平篮球对抗的同时，切身感受东莞浓郁深厚的群众篮球文化氛围。东城男篮则迎战进吕后街男篮，双方强强对话，攻防激烈，为现场观众贡献了一场高水平本土篮球对决。凭借整体阵容深度与战术执行力，东城男篮在下半场实现逆转，最终以99比87拿下比赛胜利，展现了东莞基层篮球的硬核实力。科创新军松山湖男篮客场迎战老牌劲旅11冠王大朗男篮，双方激烈的攻防对决为现场球迷献上了一场高质量的篮球盛宴。经过四节的激烈比拼，松山湖男篮以91比100不敌大朗男篮。
1: 8月15号，全新虎门文旅宣传片《潮印虎门》与虎门手绘旅游地图3.0版发布仪式圆满举办。本次活动深度融合五虎临门文明夜市场景，以文旅赋能商圈消费，全方位激活虎门文商旅融合发展活力，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文旅体验。
0: 活动现场重磅上新的文旅宣传片《潮印虎门》惊艳首映，整部宣传片层次丰富，亮点纷呈，多维度勾勒虎门城市轮廓。短片以觉醒之门、开放之城为核心脉络， 用精致全景镜头串联虎门的百年史脉、山海风光、市井烟火与潮流商圈，短短3分钟，立体鲜活地呈现出这座

0: 滨海名镇的独特气质。从中国近代史开篇地的厚重底蕴，到改革开放先行地的进取活力，全方位解锁虎门的多元魅力，让现场观众沉浸式领略古意新风、潮美虎门的独特风情。发布仪式上，现场嘉宾共同将手掌置于大屏，伴随全场倒数，正式解锁虎门手绘旅游地图 3.0 版，为虎门文旅再添新名片。相较于旧版 ,3.0 版地图内容更全面，实用性更强，系统梳理整合了虎门历史、人文、生态、自然、商贸、休闲等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规划经典两日游、亲子研学、城市森呼吸、守信潮牌购物等多条精品游玩路线。同时精准标注全域核心商圈、品质酒店、特色美食、网红打卡点等关键点位，一站式覆盖吃、住、行、游、购与全场景需求，真正实现一图在手，畅游虎门。据悉，全新虎门手绘旅游地图 3.0 版将陆续投放至虎门各大景区景点、高铁站游客服务中心、品牌酒店等重点场所，免费供市民游客取阅参考，为大众出游提供便捷指引。
1: 近日，东莞玉兰大剧院举办致敬迈克尔·杰克逊主题开放日活动，超800名观众火速集结，提前解锁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狂欢盛宴。记者了解到，伦敦西区原版音乐盛典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将于8月19号至23号登陆玉兰大剧院。值得一提的是，本轮巡演在粤港澳大湾区仅选定深圳、东莞两座城市上演，东莞成为大湾区为数不多可以欣赏到这场原版致敬大戏的城市之一。作为风靡全球的致敬标杆剧目，该演出源自伦敦西区原版制作，舞台上演员高度还原月球漫步、机械舞等标志性舞步，现场演绎约30首传世金曲，搭配沉浸式舞美灯光，全方位复刻迈克尔·杰克逊的巅峰舞台，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据介绍，东莞站共安排5天7场演出，8月19号至21号每天20点开演，8月22号至23号增设15点下午场次，丰富的排期满足大湾区各地歌迷跨城观演需求。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的广州南沙，正经历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2026年上半年，南沙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626.2亿元，同比增长10.1%，占广州市外贸比重超过1/4，规模稳居广州市各区首位。咁而在此之前的2025年，广州南沙进出口总值已达2959.9亿元，增长13.2%，占广州市外贸总值近1/4。数字背后是产业逻辑的深层重构。广州南沙正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从传统的货物集散地向跨境贸易全产业链生态枢纽升级。这一场变革的核心思路是依托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五港联动发展策略，整合关、税、汇、融、仓、政、商、物八大服务，构建两业协同的新型跨境贸易产业生态。广州南沙的先进制造业正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升级。近日，位于南沙的广州通则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发过会，标志着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迈入资本市场的新征程。咁翻开佢嘅招股说明书，一组数据令人瞩目：境外销售收入占比超90%，产品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同地区。作为除华为、中兴外，中国大陆唯一跻身全球前十的专业宽带连接终端厂商，通则康威的突围之路是广州南沙先进制造业深耕高价值赛道的缩影。它凭借国产 5G 芯片的产业化突破和对 6G 技术的前瞻布局，敲开了全球顶级运营商的大门。如果说通则康威代表着数字思路上的连接力，这样广州南沙的家电军团就演绎了新质生产力如何精准击中全球需求。今年夏天，欧洲遭遇极端高温，空调需求井喷。位于广州南沙的 TCL 空调广州智能制造产业园和美的灯塔工厂里面，机械臂每日24小时挥舞，每7秒就有一部空调下线。TCL 空调在欧洲市场的销售量增幅突破300%，美的一款空调在德国被抢购。而这些风靡欧洲的广货100%产自广州南沙。美的旗下广州华凌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耀武谈及为什么将重要的制造基地设在南沙，他提到两个关键词：区位和效率。区位上，广州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南沙港年吞吐量突破2200万标箱，180多条外贸

0: 航线通达全球，是中国通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航线最多的港口之一。南沙港的硬实力为制造业出海提供了坚实底座。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灵堂表示，南沙港区一至四期集装箱码头共有20个大型深水泊位，年吞吐能力达2400万标箱。南沙五期和南沙国际通用码头投产之后，年通过能力将跃升至3500万标箱，稳居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咁效率上，广州南沙通关便利化水平亦都全国领先。广州海关推出的湾区一港通模式，以南沙港为枢纽，联动广东省内九市23个内河码头及省外4个铁路陆港，实现货物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时长压缩至2至3日。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组合港一港通航线已达75条。南沙海关关长刘作人表示，海关总署15规划已将支持南沙列为重要工作事项，海关将不遗余力支持广州南沙发展。汽车产业是广州南沙制造业的一张王牌，作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集群，广州南沙汽车口岸由三大码头组成，坐拥8个万吨级以上滚装专用泊位，1.8公里深水岸线，近160万平方米商品车堆场，年设计通过能力超300万辆。口岸已开通覆盖东南亚、中东、欧洲、南美等2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滚装航线。2026年上半年，南沙汽车口岸出口汽车超25万辆，同比增长近30%，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达12.4万辆，同比增长一倍。工程特种车辆出口约1000辆，同比增长超2倍。南沙汽车出口的货单越来越多元。近日，粤港澳大湾区汽车出口整备中心在广州南沙近洋码头揭牌启用，这个是华南地区首个落地码头内部的汽车整备出口综合体。咁据了解，整备中心由广州公交集团与广州港集团两大市属国企联合打造，中心集车辆检测整备、三电系统维保、零部件再制造等全链路服务于一体，可提供燃油车及新能源车的检测、维修、美容、板喷等全流程整备和二手车出口服务，月均产能近3000台次。广州港近洋汽车码头副总经理余阳：
1: 准备中心落户在码头里面，应该来说，这个对于这个码头工人建设来讲，我们这里是首创，可以给客户提供车到即准备、准备即出厂、高效的这种经营模式，给客户的这个出口汽车在时间和成本上做了一个很大的节约。
0: 广州公交集团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国际贸易负责人周耀斌：
2: 可以完善从车源的集采到那个准备、检测、认证，再到出海服务，一条龙。我们做国内的全链路赋能，帮企业解决那个国内他认为繁琐的事都可以交给我们。
0: 码头与整备中心同区布局的模式，既完善了广州汽车产业出海全链条配套，造强新能源汽车万亿级产业集群，助力广州制造汽车走向全球，又能带动汽车贸易、跨境物流、汽车金融、零部件配套等上下游产业集聚广州南沙，激活临港产业生态。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如果讲先进制造业是出海的舟，这样现代服务业就是助其乘风破浪的帆。广州南沙正在用金融、合规、数据等好服务为企业出海铺路搭桥。202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意见》，即南沙金融30条。这一国家级政策令南沙底气更足。南沙金融30条落地一年几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促成8家跨国公司在南沙开展本外币跨境资金池业务，9家自由贸易账户试点银行为企业开设自由贸易账户超过10000个，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资金能够点对点直达， 基本实现

0: 呼吸道症。汇丰银行大湾区总经理李奇乐对此亦都系深有感触，佢就指出话道：南沙拥有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境外投资备案南沙快线等特色制度，为企业跨境金融服务提供咗便利通道。咁而南沙集聚嘅先进制造业、新能源、跨境电商等外向型产业，加上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基地搭建的多国海外服务站点，精准契合企业全球化布局的主要目的地，使得南沙成为大湾区经济中内外循环的重要节点。制度创新打通资金回流通道，但是在企业融资的过程当中，往往仲面临着一大成本，那个就是信任。对此，广州南沙积极推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建设。中科汇智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国家级自主可控的区块链技术为底座，研发了基于区块链的国际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围绕关、汇、税三大核心环节，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共享、数据可数。目前平台已服务全国30多家银行、超5000家进出口企业，累计完成线上结算金额超1700亿元。贸易主体间协作效率提升60%，结算周期缩短70%。中科汇智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安琪。
1: 在集区区里面呢，是承接着这个整个的这个数字大脑的这个运营的工作。那我们呢，是用中科院软件所的自主可控的区块链技术呢，建立了一个底座。那构建呢，这个关税汇融商务仓证的8大数字化服务体系，那为整个集区区的这个产业呢，去提供这个可信的贸易的数据。我们会直连海关、银行、税务等这种监管部门，然后进行呢数据的这种交叉验证。那么经过交叉验证的数据呢，我们可以帮企业去生成它的数据资产，就解决了这种跨境贸易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
0: 合规风险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核心考验。广州南沙聚焦企业出海全周期需求，依托国家级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搭建线上服务体系，涵盖涉外法律、财税咨询、跨境金融、国别风控等10大专业服务。咁截至目前，该基地已服务全国2700多家企业，针对唔同国别领域策划举办超100场境外投资系列活动，线下参会人次9500人，持续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南沙方案。广州南沙仲大力推动企业资质升级，对首次通过 AEO 亦即系经认证的经营者认证嘅企业，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励。截至2026年6月。南沙区 AEO 企业达91家，数量位居广州各区首位。货物买入嚟卖出去，靠服务链起嚟。咁而服务嘅底层系可信嘅数据。近年嚟，广州南沙持续推进国际数港建设，落地华南唯一嘅 IPv6 根服务器，坐拥超10000P 算力资源池，打造全球溯源中心，设立广州首个数据出境综合服务中心，并开设服务专窗。截至今年7月，已办理咨询等相关业务超过60单。今年5月，广东自贸区正式出台了智能装备制造、个人征信2大领域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广州南沙同时制定了配套实施指南，并于7月初落地首单业务。加之获批来数加工、游戏服务通道试点，南沙已为数字产业跨境组网业务出海提供了稳定的通道。伴随我国算力和电力的产业链日益成熟，近年来驰援出海成为数字贸易的热点。广州南沙率先布局驰援经济新赛道。近日，广东驰援交易和服务中心在南沙正式揭牌成立，同步联合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发布面向中小企业、Agent 平台商、大型出海企业的驰援出海服务包。该中心是广州落实国家数据局探索驰援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部署，布局驰援经济新赛道的核心枢纽载体，围绕企业 AI 采购核心需求，构建可信流通、惠企政策、可信计量、驰援出海、综合公共服务5大服务能力，为企业打造一站式服务体系。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广东研究院副院长黄素斌表示，广州南沙是驰援经济的发展沃土和黄金生态圈。南沙拥有数据跨境政策优势，在互联网架构里面占据枢纽支撑地位。 大中贸易、

0: 跨境电商、智能制造等产业出海领域能够提供丰富的驰援应用场景，有望走出一条具有南沙特色的驰援经济新模式的发展路径。先进制造业的蓬勃与现代服务业的完善，在广州南沙并非平行线，而是交织共转的双螺旋。两业协同共同推动了广州南沙跨境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当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当关税、汇融、仓政、商物八大服务深度整合，一个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跨境贸易产业生态新版图正在广州南沙加速成形。接下来我们对话南方智库成员经济学者张仁翰先生，来听听他的解读和思考。张生你好，广州南沙近年来一直进行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着力构建两业协同发展的跨境贸易新生态。咁据你观察，目前呢种两业协同嘅实践整体处喺点样嘅阶段？有冇形成一啲可感知嘅亮点呢？
3: 两业协同咧，就系先进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嘅现代服务业嘅协同发展。佢重要嘅发展趋向咧，就系两业融合啦，就系现代制造业嘅服务化同现代服务业嘅制造化。咁当前咧，大湾区现代制造业服务化咧，佢有住迅速发展嘅趋向，咁使到產品的單位價值呢，就向著系統化的功能價值去轉化的，大大地增加了生產企業產出的價值總量。那南沙呢，正在打造製造加服務兩業協同的跨境貿易生態。那目前呢，已經越過了概念導入和單點突破的階段，是邁進到物理集聚和生物集聚、生態集聚的集成發展階段了。那南沙的兩業協同在物理集聚上呢，目前它的港口枢纽、先进制造和外贸服务这三大底数就已经堪实了，成为南沙两业协同的突出优势。我们看几个相关的数据，港口枢纽方面，2005年的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是突破了2200万标箱的，开通了181条外贸航线。沙湾岛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汽车捆装码头集群之一，商品车的连通过能力是超300万辆的。在先进制造方面， TCL 空调南沙厂就建起了全球首个 AI 原生工厂，美的旗下的华凌制冷产值从2018年的64亿增至2025年的148亿，产品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外贸方面，2025年的外贸进出口是达2900亿，增长了 13%， 占广州的外贸出口是近四分之一的。用一个形象的讲法，就是南沙的两业协同的现状整体是处在硬件跑在前面，软件生态正在融合生长的爬坡阶段。7月30日在南沙举行的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大会，它主题为贸聚南沙链通全球，就是重在促进加快两业协同生态发展的重要发力。大会就聚焦全球跨境贸易产业发展趋势和产业生态建设需求，围绕着跨境贸易、数字贸易、产业出海、全球供应链协同、国际资源配置这些重点领域，汇聚政府、行业、企业、专业服务机构和产业生态的伙伴，共同这个探索全球贸易新格局下的制造加服务产业协同发展的新路径。南沙在两业协同上呢，有着可感知的亮点的。南沙它可感知的亮点一呢，就是外贸整体上已经从卖博位、卖单位产品向卖服务、卖整体解决方案去切换入升。在两业协同上可感知的亮点二呢，就是南沙它两业协同的现状，就是硬件优势突出的同时，正在迅速地打造生产性服务渗透制造业，出口大企业呢将智能化与工业制造迅速地深度融合，这个化产品性能的智能化都跃升到拥有全球领先优势了。通俗地说，在两业协同上，南沙目前是通过加力将生产性服务为主的现代服务内容渗透制造业，打造形成全球领先的先进制造业加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的生态，增强外贸全球竞争力，构建外贸可持续增长态势，打造外贸新业态全球领先。

0: 高地。
1: 广州南沙选择以两业协同作为突破口，从经济规律和产业生态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到底能够解决哪些传统模式解决不到的问题呢？为什么它被认为是破题的关键？
0: 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看，南沙以发力两业协同作为突破口，它本质就是抓住了传统跨境贸易和制造业出海的五个结构性问题，以重塑产业生态去解决这些问题，提升跨境贸易的全球竞争力。咁呢五个结构性问题，靠单一强化制造或者单一强化服务都破解不了，必须通过两者嘅深度融合先至能够破局嘅。咁结构性问题一及其产业生态嘅重塑，个突破咧就系生产性服务要渗透制造业，创造咗柔性生产方式啦。咁今天就打破呢个制造强服务弱嘅结构性问题嘅生态重塑咧，就系中国嘅头部全球头部电商，创造咗柔性定制服务向生产厂家嘅渗透。咁目前咧发展到向大湾区全域嘅产业带渗透啦，重塑传统制造业生态，向住柔性排产、柔性生产为特征嘅现代制造加先进服务内容嘅柔性生产方式嘅生态去发展。咁生态先进性所体现嘅范例就系欧美女性咧，可以个人咁定制方式，以定制方式透过呢啲中国全球头部电商，就向中国嘅厂家小单落订，甚至系单品落订。咁生产厂咧就从过去嘅统一规格嘅批量生产，转变成咗可以按照小单甚至系单品订单迅速嘅排产发放，从而赢得咗全球市场。咁两业协同就促进咗大湾区制造业诞生咗呢种柔性生产方式，就拥有咗全球嘅竞争力。咁结构性问题二及其贸易生态嘅重塑，跨境贸易嘅合规成本高企，物流嘅效率出现瓶颈，信息壁垒重重。咁突破咧就系推动贸易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同产业资源嘅高效协同，打造面向全球嘅跨境贸易产业嘅生态交流合作嘅平台。咁喺嗰种传统嘅模式下咧，制造企业自己啊对接住海关、税务、外贸、银行、认证、物流、海外营销咁多个环节，每一环咧都系一次搜寻、谈判、知识认定嘅交易成本。咁2026年7月30日喺南沙举行嘅全球跨境贸易产业嘅集聚区生态大会，宣布启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由南沙嘅开建集团统筹8.3万平方米嘅载体，企业咧拎包入住后报关、税务、结汇、融资、仓储、证照、贸易、物流喺一栋楼里面办完，呢、这个就标志住南沙咧就开始正式从传统货物嘅集散地升级为跨境贸易全产业链生态枢纽，配套成立生态服务平台，与广东慈源交易同服务中心宣布是同步揭牌的，并且集中签约落地一批涵盖物流、金融、支付、出口、信保等领域的战略合作项目，围绕着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等的发展方向，去推动贸易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同产业资源的高效协同，打造面向全球的跨境贸易产业生态交流合作平台。咁结构性问题三是货物的运输，它的效能低和成本高企的破局了。典型事例就是传统海运港口和工厂的空间割裂，因此生态大会上就宣布南沙正式启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就是通过集聚外贸服务业，创造出一个南沙的在地设厂，可以实现海运与工厂物理空间距离的极致缩小，物流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成本的显著降低。其破局的思路就是整合关税、汇融、仓证、商物八大关键服务，去构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增效降费的新型跨境贸易产业生态。结构性问题的四及其破局就是中小企业出海的单打独斗、高昂的合规成本，要通过建立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去破局，这个就是大中小微出口企业都能够获得接入一个国际商务。咁传统模式下，中小企业面对着海外合规、去认证、结算、营销等，每一个都是高门槛的。咁南沙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建设，就使到各类企业能够接入到同一个服务生态，显著降低合规成本。咁结构性问题五咧，就是透过制度型嘅开放嘅发展，同引进国际化高端商务服务去进行破局。咁目前咧，大湾区啊，正要加快制度型嘅开放， 令到数据跨境

0: 跨境金融、海事与商事仲裁、国际认证等国际化高端商务服务，就成为出口外贸生态嘅标配啦。传统模式下咧，国际化嘅高端商务服务同制造业嘅嵌入度系好弱嘅。咁南沙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嘅设立，首先就系打造两个生产性服务嘅重大平台，呢个就系配套生态服务平台，与广东驰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同步揭牌啦。佢嘅破局思路，去构建国际化高端商务服务同制造业嘅高效协同，跨越传统制造业喺国际化高端商务方面嘅断层。
1: 嗯，咁喺你睇嚟，南沙推进两业协同嘅最核心嘅竞争力嚟自边度呢？而呢啲优势又系点样转化为企业能够感受到嘅实际效益啊？
0: 南沙嘅两业协同，佢核心竞争力咧，就在于把生产性嘅服务同先进制造业嘅众多单项政策，透过建设全球嘅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建设国家级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透过跨境金融创新政策、现代服务业嘅支撑等，去重塑南沙跨境贸易生态。其中最为显著嘅突破，就形成咗港口口岸场景加先进制造场景加服务集成于制度型开放嘅制造型生态啦。咁竞争力一咧，就系制造场景与港口场景嘅同场啦。呢个南沙最硬嘅底气。沙湾岛嘅汽车码头系全国第二大捆装汽车嘅出口口岸，南沙口岸累计汽车出口量将喺2026年突破200万辆。咁制造端嘅高频出货需求与港口嘅高密度航线，咁呢啲突破咧就系一个同一个地理半径内去闭环，下线即发全球，出厂即出港，呢个唔系口号啦，系南沙两业协同生态下嘅跨境贸易新场景。咁竞争力二咧，就系硬制造与软服务嘅同场。南沙有先进制造业标杆，亦有金融30条嘅政策红利同天然嘅海港优势。咁依托呢两大基础咧，南沙紧盯24条独有鼓励类嘅产业目录，精准咁招引供应链、金融、现代物流、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同时用好港澳元素，依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分校、粤港粤澳合作咨询委员会，去推动港澳高端服务业同制造业嘅精准对接。呢个意味住制造企业咧需要嘅关税、汇融、仓证、商贸八大服务都能够喺南沙区呢个集聚区专业供给上得到齐备。咁竞争力三咧就系基础设施嘅五港联动同场共振啦，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同步嘅五港联动。其中数港系串起其他四港嘅数字底座，咁广东驰源交易同服务中心落址南沙，正系依托当地嘅五港联动呢个独特优势，辐射粤港澳大湾区。呢种基础设施嘅叠瓦式嘅布局，就使到数据、金融、人才、货物能够喺同一制度框架下流动，成为南沙跨境贸易服务嘅基本生态。咁竞争力四咧，就系制度型开放嘅同场先行先试啦。南沙方案赋予嘅15%税收优惠。跨境貿易嘅投資高水平嘅開放試點，海關16+20条等措施咧，就疊加咗國家級嘅走出去綜合服務基地、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等載體，構成咗制度型開放嘅政策母攬，就意味住落實咗全球最高商務效率、最低合規成本、最快物流與最低海運成本嘅生態區域，佢嘅增效增收係高度可預期嘅。
1: 南沙一直强调联动港澳面向世界，咁喺你睇嚟，港澳喺广州南沙以两业协同构建跨境贸易产业新生态嘅深化过程当中，可以发挥点样嘅独特作用呢？
0: 港澳咧一个独特作用就系其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嘅角色作用啦，就系港澳可以发挥联通国际市场与内地南沙跨境贸易服务生态集聚区功能上嘅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作用。港澳咧就喺國際金融服務、國際商事訴訟、仲裁服務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嘅服務優勢同服務經驗。南沙建設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嘅過程，既可以借鑑，亦可以發展與港澳嘅合作。港澳相關機構企業咧喺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角色作用方面，透過佢嘅卓越服務，就可以實現兩地企業啊喺跨境貿易中嘅雙贏嘅。第二个独特作用就是港澳与南沙的关内关外、境内境外空间特点，就使到港澳在跨境贸易服务中做中国制造出海所产生的数据流、资金流、信用权利交易等要素流动的网以及信用转换器。举例， 就是香港的保险金融机构进行国际商事保险，例如韩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旅行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加天下文旅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加倍多。新甘敦煌线8月28号出发，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卧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4钻酒店，升级2晚5钻，西北精华一网打尽，每人5999元起。尼泊尔探秘之旅9月16号出发，7天6晚，贝瓦湖泛舟、鱼尾峰观日照金山、皇家奇特旺森林公园骑大象，还有吉普车游猎、打卡博达哈大佛塔、红庙、巴德港杜巴广场，2晚4钻4晚5钻，舒适无忧，仅需5999元每人。新疆国庆团早鸟特惠，9月26号29号出发，主持人海峰同游，带你玩遍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升级2晚5钻4晚4钻，一晚假登玉舒适酒店，早鸟价7699元每人。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7: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8: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9: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又见面了啊！话说前段时间手机给我推送个数据，说什么呢？说电视的销售量直线下降啊！如果说将时间线拉长的更长，我们会发现从2016年开始，电视的销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五年内减少了1500万台。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呢，知名的市场数据研究机构啊就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的电视总出货量仅是2.2亿台，同比跌了3.9%，创下了近十年来电视行业的最差的出货量记录。怎么的？当初排队买电视不香了是吧？哎，今天我们就针对这个话题吧，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看电视机了呢？你不买电视，你看什么呢？但是我在想啊，电视还是要买一个吧？还是说现在电视机的质量太好了，就是说确实很那个，很不容易坏掉，是吧？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说一个电视机现在不再受欢迎的原因，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0: 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7: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焦平大道从焦平路到沙湖大道北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南环路从港口大道到后沙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0: Heart 他说了，生活节奏变了，一部手机可以看很多的电视和电影，不行还可以选择电影院，那你也可以整个投影在家看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选择买投影了，不买电视了。啊，宁静淡雅说了，因为电视机只能待在一个地方，但是我刷牙的时候想看，睡觉的时候想看，平躺的时候也想看，侧躺的时候也想看，电视机它动不了啊，你可以给它买一个移动支架呀，是吧？皎月说不可以快进，不可以加速，碰到我不喜欢的剧情不能跳过，这不对吧？现在都是网络电视了，你随便看呢不是？

而今天我们聊到了电视这些事儿啊，其实为什么最近呢，很多小伙伴发现啊，好像身边越来越多人不买电视了，为什么呢？这卖不出去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方面就是新造出来的电视卖不出去，另一方面呢是买回家的电视没人看。哎，至于为什么卖不出去呢，那原因有很多。我记得之前就跟大家伙讨论过一次装修的话题，那一次我提到过，现在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主观意识呢，就是去客厅化这个想法。因为客厅呢是主人与会客的这个参与会客的地方，随着生活观念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什么呀，自身的这个需求，以客人为导向的客厅装饰风格正在发生变化。这种趋势呢被称为去客厅化，因为很多朋友买了一所房子，那么呢他就希望有朋友到家里来做客，结果呢你整一大堆电视在那放着是吧，一大电视是吧，所以就彻底的把什么呀去掉电视，那保留部分沙发茶几这个的格局，根据兴趣爱好呢打造一些自家的这种公共空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4: 聚光灯调节完毕，
15: 定点光区就位，
14: 麦克风调试正常，
15: 主副机位预备，
14: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6: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4: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7: 氛围、
15: 舞美、
14: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9: 我前天看到有一个孩子看电视的时候太共情了，看到猫马上就要捉老鼠了，冲过去帮的一拳，电视机坏了。这下好了，本来有电视的没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家庭的客厅往往配有书桌呀、书架呀。

呀，是吧？但是电视不再是必需品，去客厅化的这个装修风格也在影响这个电视的销量。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大家的更多的这种有什么呀，更新换代的意识需求没有这么强了。哎呀，买一电视质量也好，用个十七八年，十七八年是有点多啊。如果说这个电视的这个增量市场正在萎缩，那么存量市场的需求也就会下降。毕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电视在中国普及率非常高了。你说这电视这玩意儿哪今天用明天坏啊？哎，饱和的状态，这种存量市场，关键是还有一些什么呀？还有一些竞争啊，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电视的替代品啊。你看我们家就用投影。这投影的话，它这个幕布一放下来呢，它就可以至少是一百寸，至少是一百平太吓人了，100寸，然后或者是说呢，就是120寸，是吧？大多数家庭这个投影的规格就是这个样子。您想想，您买一个100寸的电视，得多大呀？好像最近是有一个100寸的电视，我看到了。关键你这个这不好搬呢。哎，就是这么一情况，导致了目前这么一个状态。

话说回来了，因为现在啊，手机短视频的普及，大多数啊时间大家都不想再看一集几十分钟的电视剧了，而是几分钟的短视频就概括了。以前这个电视的竞争对手就是广播呀，啊，报纸啊，或者现在是这个现在叫什么网络视频。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你看网络视频的时间多一些呢，看电视的时间相应的就减少了。特别是最近几年啊，老年人也沉迷于看手机。你比如说我们家就是我姥爷天天在我们家庭群里面发一些有的没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发一些什么啊震惊啊，有时候发一些请注意啊，反正都是一些大感叹号啊。然后外边那个就是这个封面上的图片，你就是看不清楚他发到底是什么，点进去一看，哦，是这个呀。啊，老人也沉迷于手机。社交媒体管理平台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网民中有80%平均每天会花1.5个小时刷短视频。有时候我妈的就看到的梗更多啊，她甚至还嘲笑我，你知道吗？您可见，你说老爷子70多岁人了，你看我姥爷就天天得刷2个小时抖音呢，这玩得很利索啊。当然了，他们关注的点不一样嘛，他们关注的很多都是健康啊、常识啊这些啊，我也关注这个其实。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
1: 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好多朋友家里边都没电视了是吧，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外因啊，什么短视频啊，手机啊的这个智能手机越来越强大呀，或者说什么平板啊投影仪啊什么的，实际上电视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是自己作的。以前那电视机呢基本上都是傻瓜式操作，打开电视就能看，换台比较容易，但是现在就太难了，你打开电视你找半天而且还卡啊，是吧，而且你打开电视它就得先播一段广告，消费者意见太大了，您知道吗？2020年就出了个规范，以团体标准的形式要求所有开机广告时间不得超过30秒钟，30秒挺累的呀。即便如此，仍然预留了30秒钟的广告时间，与消费者期望相去甚远，知道吗？咱们就问一句，这个广告是非投不可吗？那如果说就是大家伙儿，如果是只要你播的广告，大家都不买呢？您看完广告之后您以为可以看电视节目了，不行，得充会员。如果说您充一个会员不要紧，没关系，咱们就充了。问题就是啊，它在不同的平台啊，您得充无数个会员，而且电视会员跟那个短就是某些这个视频网络媒体的平台上的这个充值费用高出不老少，你知道吗？可能他电视也要分一成，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事情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对吧？哎，今年年初演员李佳明发视频说自己已经3年没有打开电视了，以前打开电视是电视，现在打开电视是收费。你以为你买了所谓的你买的某品牌电视的会员啊，来一个包年 VIP 啊，就可以享受这个待遇了吗？并不是，你只享受了你买的这个电视跟他合作的短视频平台的会员。假如说你看最近那长相思啊，你想看什么呢？在另一个平台上啊，你说买一电视花大几千，完了看不了啊，然后还到处是广告。其实现在电视最大问题还不是这个广告收费，而是套娃式收费，您知道吗？我之前在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讲过这个事儿，很多电视提供的是什么呢？各大视频网站综合平台，我还用你吗？我还。每个网站的账号并不互通，你开一个会员并不能看所有网站的视频。当然了，我这个可以理解啊，确实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这钱也不给人家是吧，所以说你就相当于在你这平台上你得交，比如说你某奇艺啊，你就得交某奇艺的钱啊，某讯你就得交某讯的钱是吧，甚至说你开通了会员你看了一些电影还得另外交钱，你因为这个电影它抢手啊，它就收费。您说这种收费模式，您别说是劝退老年人了，年轻人也劝退啊，这个。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啊，造成了这个格局啊。我仔细分析了一下，我还是做了很深入的研究的。大家知道我就是实践出真知，你知道吗？啊，我还是一个研究型的主播，你知道吗？

其实你会发现，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不是买电视的问题，就是大家伙这是一场什么？这是一种赌气。你这电视这么多会员，我不买电视了。如果说只能开通一个视频会员的话，那么手机肯定是优先于电视的。仅此一点，电视就输了。再者呢，既然电视直接看不了视频，那么为什么非买电视不可呢？而且现在就我发现市面上出了很多那种就是类电视型平板，你知道吗？它可以随便移动的那种。所以说再者呢，就是说这也是现在很多人选择投影仪的原因。现在的电视号称是智能电视，但实际上操作非常复杂，你想看一个什么你得捯饬半天，一点都不智能。所以感觉这个智能电视是个测试题，测测我们够不够智能，就智商在不在线，你知道吗？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跟我们的生活
0: 是
1: 息息相关的。对，刚刚我在问这个娇娇，我说哎，你有什么生活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吗？她说有，
0: 热爱工作，
1: 每
0: 天工作。
1: 对对，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你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坚持了很久的习惯，确实可能让你受益了，
0: 没错
1: 啊，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想说坚持的习惯，
0: 想改掉的坏习惯啊，都
1: 对，或者说
0: 聊聊，
1: 我觉得可能是个好习惯，但是不是也不一定，我们都可以来讨论讨论啊。
0: 没错，如果你有一些坏习惯，也可以分享出来，我们来说一说，看怎么改掉啊。
1: 对，这个大家已经发来了，
0: 非常踊跃，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但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还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在生活当中啊，
1: 是的，
0: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一个习惯的养成，它是需要一个周期的啊。然后大家可能会不经意的。哎，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或者是不经意的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
1: 对，我们先来看一看，我觉得今天我能 get 到很多的养生习惯，比如向着阳光说了，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泡脚还是泡澡呢？缓解疲劳，提高睡眠质量。我跟你说，我真的以前就是看人家说养生的时候，我很认真的去买了一个泡脚桶，然后我想着我可以每天睡前去养养生，泡个脚。我根本坚持不下来，
0: 然后其实就是放在那儿落灰了，
1: 就是坚持不下来，我没有办法做到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然后先拿很多水，然后放到那个地方，然后坐到那儿老老实实的泡个20分钟、15分钟，然后再把它倒掉，我觉得特别累，这个习惯让我自己觉得特别累。
0: 但其实啊，刚刚向着阳光说的，就是每天睡前泡脚的话，确实有助于缓解疲劳，
1: 是
0: 真的是这样，因为昨天我回家我就泡了会儿脚。
1: 我觉得昨天你这个行程泡什么都没有用。
0: 不是真的，
1: 确实很累。
0: 但确实很累，我进家门前就已经感觉浑身要散架了，腰疼腿酸的。但是泡了一个热水脚之后呢，就会感觉哎，这个整个的疲劳感舒服了一些，然后晚上也会相对来说睡得踏实一些。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也可以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会让你的睡眠更加的充实充足。
1: 是。哎，其实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做这个话题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发现我们去制定一个目标，然后想去有给打卡，我觉得是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是当你要坚持下来，就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了。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会有那种特别强的冲动，说哎，我最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对吧，我最近要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会有一段的时间，比如说两三天，哎，我去开始这样的计划，但是两三天之后有的时候就坚持不下来了。
1: 对，
0: 哎，这是一个大家经常包括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的问题啊，就我有时候哎，我想做这件事情，比如说运动啊，每天健身啊，坚持三天之后哎，浑身酸痛，先歇一歇吧，歇着歇着就忘了。
1: 对，你看前这个刘畊宏的这个直播不是特别火吗？很多人都开始跟着打卡。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有差不多几百万人跟着他一起打卡。但是到了现在为止，好像他的直播间也就剩几十万人了。所以也能看得出来，这种坚持一个让你觉得好的习惯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哈。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留言。
0: 是，
1: 哎，你看0800说了一个习惯，我觉得特别的神奇。他说每天早上用凉水擦身，无论春夏秋冬，
0: 哇，
1: 一天都倍儿有精神。
0: 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1: 夏天我觉得我能理解，冬天真的吗？
0: 但是我有一点想说的是，就是你如果每天早上刚起床的时候，你用凉水去洗脸，你会清醒的特别快。
1: 那这个就比较容易吧。
0: 这个我，但是你在比如现在夏天当然很容易，但是你在冬天的时候就不容易了呀。
1: 那倒也是。
0: 就你开那个水管，你就感觉哎呀，就一种抵触的心理，我想回到温暖的被窝，有这种心态、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我在家乡的时候，兰州的那个水特别的凉，就一到冬天的时候，你觉得刺骨。这个事儿可能就真的是不好坚持了。
0: 是，
1: 我们再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
0: 是这个8740说的，生活当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就是早睡早起。

0: 不熬夜，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习
1: 惯。这太难坚持了，朋友们。
0: 啊、这个难坚持。这位用户说的更难坚持。8398说、早起早睡，不睡懒觉。嗯，我觉得不睡懒觉比不熬夜还难坚持、
1: 都挺难坚持的。
0: 是，
1: 还有小药师说了，他已经坚持健身5年了，大学毕业之后依然每天学习专业知识，很喜欢读书。小药师是因为你是一名这个学医的朋友吗？就因为我身边有学药的朋友，也是他坚持去学一些理论知识，因为尤其是像医药啊，或者是这种职业，就需要你的知识常更新。其实每一个职业都需要你的知识经常去更新。
0: 是，说到这个，我想说一说，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对吧？毕了业之后，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没有选择自己的这个专业，或者是选择自己的专业，但是在这工作当中，工作过程当中，就是一味的工作，而没有去不断的在精进自己的专业。有的时候可能，大学或者是上学学的那些知识都还给老师了，还给课本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要保持一个好的习惯，要坚持练习专业。我觉得这个是能够让你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好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是的啊，那既然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有的时候是会做这样话题类的，但我们不只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听一听大家说的，我们也准备了很多觉得比较好的能让大家坚持下来且对身体有益的这样的知识，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觉得哪一些可能是你能用到的、能帮到你的，我们就觉得哎，确实是不错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就是我在这个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挺好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声音工作者嘛，我们会戴这个耳机，对吧？然后戴耳机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主持人朋友，他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听力真的是会下降的。
0: 这个其实是我们这，尤其是做电台、做声音行业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一个职业病了。
1: 对，因为你要时时佩戴耳机，然后去剪节目也好、上节目也好，都是要戴耳机的。然后包括刚才逸飞也在说，他说在工作的时候会习惯性戴着耳机听广播、听音乐，耳边有点声音效率更高。那就提醒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你音频设备的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尤其是现在大家都会选择那种入耳式的，或者是这种尤其是像什么骨传导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就有很多名堂的，或者是这种降噪的，你就一定要保持较低音量的声音，然后要选择质量相对好一点的，这样其实是有利于大家去保护自己的耳膜的。就这其实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说的一个生活习惯，其实也是一个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事情吧。尤其像这种经常要佩戴耳机的朋友，
0: 对，你像我们这种是实在没办法，因为职业需要啊，有的时候要监听节目，然后监听剪节目啊，什么都需要佩戴耳机，需要把这个声音调的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听力会有点下降。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这个耳机原来调到50%，你能够觉得还可以，但后来调到60%，觉得还是声音小，那就越调越大了。这其实是你自己听力一个下降的一个明显的现象。
1: 对，
0: 比如说在平时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事情。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听我们节目有很多，除了女性朋友，有很多男性朋友。就我发现说到这个话题，就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女生都比较注意，就是你一定要什么坚持防晒。这个防晒不是说是我只有夏天防晒，秋冬季节啊我就不管它了，
0: 就一年四季都要防晒。
1: 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是我防晒就纯粹是为了美啊，我要白然后我要好看，不是的啊。防晒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应该必不可少的一个护肤环节，不论男女老少。因为阳光不仅是能让你的皮肤变黑，其实也是能让你的皮肤变老，甚至有可能会对你的皮肤造成损害。你像欧美，它特别容易产生皮肤癌，就是因为他们太喜欢晒太阳了。
0: 没错，这个紫外线，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加速自己皮肤的衰老，所以说，在防晒的同时也是抗老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1: 对，就是大家能看到我们就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有什么紫外线指数，其实建议大家在超过5的时候就涂 SPF 大于15的1元硬币这样量的防晒霜，然后每天都要做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0: 没错，这是给大家提的一个小的建议，也是生活当中养成的一个好的习惯吧。其实我觉得你比如像刚刚丹丹说的，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防晒它就是一个日常，因为其实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了。很多男生朋友就觉得防晒偶尔涂一下，或者今天太阳特别晒啊，或者是我比如说昨天出差觉得这个太阳可能要长时间在户外的话才会涂防晒。
1: 对，
0: 其实这有的时候这是一个没有养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

0: 导致的。
1: 你看自由行8778说的，他就是用凉水洗脸，一直如此。这个是这个，就除了清醒之外有什么好处吗？就除了清醒之外，
0: 我觉得这个你
1: 我已经很清醒了，我不用再让我更清醒了。
0: 生活已经让你很清醒了，
1: 对，我就每天一睁眼一想到自己的贷款，我就已经非常的清醒了。
0: 但其实你看，我之前看过一个叫什么三步洗脸法，什么先用温水洗，然后让自己的这个毛细血管扩张，然后更容易的清洁你的皮肤，然后再用冷水洗，对吧？冷水洗完之后会让你的这个毛细血管收缩，然后让你的皮肤更紧致。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辟的谣了啊！这个我还真是以前我也看过这样的科普，
0: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
1: 对，然后我就说什么，他说这样可以让你收缩毛孔，怎么怎么样？后面辟谣了，说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它并不会让你收缩毛孔，同时它会让你造成皮肤敏感。
0: 哎，
1: 就因为你过度的刺激，又是热的，
0: 又是冷的
1: 、
0: 哎，
1: 对，
0: 冷热交替。
1: 对，就是不用，就是大家就老老实实去把脸洗了就行了。对。
0: 但确实，我觉得从体感上来讲，你用凉水洗脸的话，会更容易精神啊，更容易醒神儿。
1: 是
0: 啊，
1: 就是你自己就泼把凉水就也行啊，但是不用热，刚我们说这种冷热水交替法啊。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0: 宝宝说的真对。
1: 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2: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生活当中你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有哪些。人家露娜要说要用温水洗脸，
5: 对、
4: 哎、其实是温水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能不刺激你的皮肤。
5: 对，你看就是网友都在就是提醒你、
4: 嗯、
5: 有没有从这个带点这个吃的回来给我们吗、
4: 嗯、
5: 这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他吗？就是因为什么也没有哦。所以我们才说的。
4: 哎呀，真的是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啊。大鹏说，生活当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是早上会空腹喝蜂蜜水。哎，其实这个我觉得早上应该是喝温水，会就是一杯温开水，也是会让你的肠道啊这个醒过来，
5: 对，
4: 让身体醒过来。
5: 就是、有人说啊，就是我们也看到的科普，说是蜂蜜可能对人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但其实啊，也是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辟谣，就是其实蜂蜜也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有营养，它里面最多的成分其实还是果糖，就是、糖分还是相偏多的。但是早上起床喝杯水。是一个好事儿，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蜂蜜水好喝也没有问题啊，它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4: 没错，
5: 对对啊，0800说了，我和老伴儿每天把做中学的数理化练习题当做游戏，既找了乐子，还避免了老年痴呆。我这太厉害了！
4: 哎，这个真的很重要。哎，我觉得尤其是稍微年龄偏大一点的朋友们啊，就是时常的动动脑是非常重要的。
5: 就做数理化这个太厉害了，
4: 而且这我觉得这个动脑子动的比很多年轻人都要厉害了、啊。
5: 对，我们动脑子可能就用在这个工作和打游戏之中，是吧？
4: 哎，所以说这个平时多动动脑子，有也能预防老年痴呆。
5: 对，
4: 哎、
5: 还有给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啊，就是上班的朋友，可能你的公司或者是你的这个单位会给你进行每年的体检，但是有很多自由职业者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你们也要记住有一个好习惯一定要坚持的，就是你每年至少一次的定期体检，非常重要、
4: 哎、
5: 啊。当然有的体检中心会给你很多五花大门的选择，说你检查的越多越好，其实也不是啊，不一定，你要把基本的那些检查做了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血液的检查、或者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这个外科检查、内科检查，这些是要定期去做的啊。
4: 没错，而且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去适当的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比如说有的这个常规体检里面不包含这个项目，比如说这个胃镜，对吧？但有朋友就是有的时候会胃不好，
5: 就45岁以上的、好像说是至少有2年要做一次这样的胃镜，
4: 尤其是在年龄不断增长之后，定期体检是真的非常有必要的。
5: 对，
4: 及时发现，及时遏制在这个摇篮里面。
5: 是，就是包括哈，有一些朋友，就比如我也是，就拿到体检单了，可能过一下，他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了之后，我就不细看了。但其实你看现在的体检单写的特别的清楚，他会写到你应该注重哪一项。那这一项其实就是来年你再去做体检的时候，一定要去重点再去关注一下。比如说，你看前段时间我们有朋友，他就会检查这个肺部，就会说是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他第二年就会选择再加一个做一个肺部的 CT。就这种其实是必要的。当然也不用就是每一次都做一个大套餐啊，花大几千块钱，那也不必要啊。更多的其实在生活当中，体检只是你辅助让你更健康的一种方式啊，及时发现疾病的一种方式。
4: 是，这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啊，这
5: 也是
4: 其实每年养成的一个好习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到一个时间节点，你就会想起来，哎，我要去做体检了，而不是说一定要等到家人催、单位催您才去啊。我觉得这个是要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意识的。
5: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来再跟大家说一个我平常会相对比较注意的事情啊，就是我去吃饭的时候，我尽量呢
4: 在外面吃饭是吗？
5: 对，就不管在外面吃还是在家里做还是怎么着的吧，就是我不会一直吃，就是我们所谓的细粮，就是白米，我会至少可能有2天或者有可能一星期有那么几顿是把粗粮和细粮一起吃的。
4: 哎，
5: 这个是我也坚持的好习惯啊。
4: 我觉得这个，
5: 我个人觉得是好习惯。
4: 我觉得是好习惯啊，因为经常吃一些杂粮啊、粗粮啊，会增强你的肠胃的这个

0: 消化能力、
1: 嗯、
0: 啊，然后也是能够调节你消化系统当中的一些菌群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杂粮粗粮的这些食品，它的热量没有那么的高啊，比如说你老吃精粮的话，你会感觉哎这一段的这个热量爆表，然后体重增得非常快啊，因为它更容易吸收嘛。嗯，
1: 是的。嗯嗯，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这个稀土城说了，我生活中啊有个坚持的习惯，就是健身和骑行，所以我一直保持不错的体型和健康状况。哎，你看大家坚持的这种，
0: 那你看其实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还都是很健康、很这个好的习惯啊。
1: 是的，
0: 我觉得就是运动这个都是老生常谈了啊、
1: 嗯。
0: 大家经常会在说，哎，经常运动，经常运动。其实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有一个运动的好习惯了，
1: 嗯、
0: 哪怕不是什么高强度的运动，也会比如说在饭后啊去散散步、溜溜弯啊，尤其是在晚上，对吧？它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运动，
1: 就是、
0: 就你让你生活动起来。
1: 我妈
0: 你吃完饭就躺在那。
1: 我妈经常跟我说，你那站着总比你坐着强吧？
0: 嗯、
1: 啊，你走两步。怎么你不走强、
0: 哎、跑起来总比走着强啊。
1: 对，就是还是得动一动啊，得动一动。这个气球说了，我每天要读一篇美好的散文。
0: 哇、
1: 啊、这个很好哎。
0: 对，而且这个是让你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的。
1: 对，哎，你知道现在就是现在 Kindle 不是退出中国市场了吗、
0: 嗯、
1: 就是虽然 Kindle 退出中国市场了，就是大家其实在手机上你也可能看到那种各种各样的书，就是有什么阅读的这种书的这种工具，大家一定要把它有效的利用起来。
0: 嗯，
1: 就你都是在刷手机，你拿出手机，你去看每天看那么一篇两篇这样的文章，也挺好的啊、也挺好的。就我就最近在看这个电子书，觉得挺上瘾的。就之前看 Kindle 嘛，然后他没有办法去新买的书了之后，我就又转战到了手机上面。
0: 嗯，电子书。
1: 对，就最近我在读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就是做一个话题外话，叫这个。奇谈异录，
0: 奇谈异录，这听起来就是那些比较有意思的趣事。
1: 来，我给大家，对这个书真的非常有趣，来跟大家说一下，
0: 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我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名字，因为最近在看啊，就是叫对《中国古代异闻录》。
0: 啊，
1: 中国古代异闻录是我从哪儿看的呢？是有一天刷抖音、
0: 嗯、
1: 然后发现这个莫言推荐了这本书、
0: 啊、
1: 然后我就去看，
0: 可以看一看啊。
1: 那就是莫言就有的时候会跟大家来讲一个自己小时候遇到的一些小故事，就很有趣。
0: 嗯，
1: 然后这个中国古代异闻录就讲了很多以前在古书当中记载的一些有史可查的，不管是野史还是正史吧，就以前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不一定就是什么鬼故事啊，就包括有些什么李自成里面的什么什么什么小白蛇呀之类的事情，他就把历史和这种人物结合起来，每一篇的篇幅都很短，你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碎片时间、
0: 嗯、
1: 就上厕所也好、
0: 嗯、
1: 或者你在这个
0: 地铁里
1: 面也好、
0: 嗯、或者在通勤的路上啊，
1: 你就每天读一篇。那么他作者的这个文字写的也很好，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
0: 哎，其实不光是刚刚丹丹推荐的书，我觉得什么书都可以啊。就像8740说的，每天坚持看几页书，这也是一个好习惯。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跟刷手机一样，你看现在大家因为刷手机是一个日常、
1: 嗯、
0: 对吧，然后就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1: 嗯、
0: 但是你把读书啊每天看几页书养成一个习惯的话，你也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1: 对，就是大家、
0: 啊、不自觉的就会拿起书本看一看。
1: 是，大家如果就觉得每天的碎片时间比较多，没有整个的时间的话，就非常推荐大家看这种短小的故事啊，就一篇可能有个那么10分钟左右就能看完的一篇故事，你就比较好坚持，比你一上来拿一个大布头、
0: 嗯、
1: 你说我一上来就拿一个巨厚的那种书，你就很有压力，因为他的书的连贯性比较强，你要知道他整个的故事脉络，从一开始可能相对比较枯燥，这种书就比较难坚持啊。就是如果你没有很好的阅读习惯的话，不如就从这种小短的短而精的故事一篇一篇的去开始做起，然后把这个习惯培养起来、
0: 嗯、
1: 对吧。
0: 就像用户0800说的、
1: 嗯、
0: 习惯了逛书店，哪怕是不买也要进去转一转，去感受那种书香和读书的氛围、
1: 嗯、也挺好的。
0: 哎，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
1: 对、
0: 嗯、
1: 啊，还有宇宙尘埃说了，我坚持每天写日记，之前写在日记本上，后来呢就写到手机的记事本中了、
0: 嗯、
1: 我还可以加相片记录每天的琐事感受以及孩子的成长。哎，你好棒啊。
0: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1: 嗯，
0: 就像之前很多人会有写日记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一样啊、
1: 嗯、
0: 其实就是用现在的方式啊记录在手机里的一个随笔啊、
1: 嗯、对。哎，你就是你翻过之前自己写的日记吗？
0: 我会觉得特别像流水账。
1: 我就是有的时候回老家你知道吗，看了一下自己16、17岁写的日记，当时觉得天大的事情，当然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是什么事儿了啊、
0: 嗯、
1: 但就觉得你回望过去的自己，就觉得自己又蠢又可爱。真的是有这样的感受。
0: 哎，就会觉得年轻的时候自己哎还挺天真烂漫的。
1: 对，
0: 有这样的感觉。
1: 对，所以就是你看像刚刚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就是尘埃说的、
0: 嗯，

0: 我有自己的这种记日记的习惯，就很多事情你当时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你日后一定会想不起来，但是当你再去翻的时候，就那个碎片又重新回到眼前，我觉得也是对自己过往的一个记录和自己过往的一个像相机一样。
1: 没错，其实这是一个记录，一个让你帮助你回忆过往的一个小的物品或者小的线索。
0: 是的，
1: 哎，可能有的时间你忘了，然后但是你翻开之后又想起来，哎，那个时候我做的一些事情啊，当时的一些想法等等等等。
0: 嗯，你看晨晨说了，我坚持每天总结体育消息和坚持每天喝咖啡。
1: 啊，
0: 对，喝咖啡其实也是个好习惯，不要过量啊，
1: 是，
0: 也都是比较好的习惯。
1: 这个我觉得就跟之前聊的喝茶一样，你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不一样，你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去选择。
0: 嗯，看还有朋友每天背10个陌生的单词呢，十好几年了都成习惯了。
1: 哇，
0: 日积月累，你的单词量已经很高了，这位朋友。
1: 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你保持的一个好习惯，如果你有一个时间上的跨度，你会发现这个习惯给你带来的改变是非常大的。
0: 对，嗯，对，真的是这样的。
1: 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
0: 会跟大家接着聊，然后我们也会跟大家再推荐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好的、比较实用的、可以每天坚持的好习惯。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

0: 层激活胶原粒，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由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那今天呢，我们要跟着旅行达人一起去探寻海洋世界了。这位达人也是我们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了，谭怀宇。他呀，熟悉他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的个人旅行风格呢很有特点，他喜欢深究并且链接广阔的知识海洋。我们也一起跟随怀宇去探寻一下他眼中的海洋馆、水族馆会是什么样一个不同的世界呢？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7: 今天您准备带我们去哪家海洋馆？
8: 去个交通方便的，然后那个技术含量高的，名气大的。说这么多，实际上就是上海有一个叫上海海洋水族馆，
9: 带来一个关于海洋环保相关的演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大海是什么样子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大海应该是这样，水清沙白，椰林树叶很漂亮的一个场景。但我们现在大海可能面临到一些问题，它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它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塑料污染的问题。所以大家知道，塑料现在应该是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海洋也现在面临着一些塑料的危机。大家知道海洋的美丽是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照片可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看到的，关于这些美丽的东西，只有去热爱它才可以去保护它，这是我们一贯以来的宗旨。所以我们想链接海洋跟公众，让大家去热爱海洋，喜欢海洋，大家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海洋。

0: 我们听到这段录音呢，其实是来自于上海海洋水族馆曾经做过的一次公益讲座，是以塑料星球作为一个主题，去告诉更多的人，我们的星球，我们的海洋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危机。确实，各种各样的水族馆和海洋馆都在承担着去让更多的人加入到爱护地球的海洋资源的队伍当中。那今天在华语眼中的上海海洋水族馆，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存在呢？我们一起来跟随华语逛一逛。
1: 我在那儿整整一天，那个好好在那玩了一天，跟个娃一样，跟鱼一起，没下水，没法下水嘛。但是，这个海洋馆呢，我喜欢，原因是。上海的本身呢就是港口城市，人家就是在海边，所以他办的海洋馆毫无疑问他技术含量就会比较高。
0: 对，而且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非常具有代表性。
1: 对，特别方便，就东方明珠下边。所以从那儿要照东方明珠的话你得超广角。所以呢就是因为东方明珠是个地标嘛。地铁特方便，所以到那儿以后重要的不是怎么去的，重要的是你去了哪儿，而且呢重要的不是你而是那儿。所以呢就是今天这期节目讲的所有的主角都是那些海洋生物。
0: 水族馆也好，海洋馆也好，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大人小孩一起去的地方。小朋友能寻找到自己的乐趣，大人也能找到儿时的回忆，甚至成年之后呢，比方说女孩子喜欢在里面拍个照啊，还可以拍出现很流行那个克莱因蓝的色调的图片，等等等等。包括其实随着你的认知不断的水平的提升，你在海洋世界里面可以探秘到更多的真理。
1: 嗯。

0: 因为海嘛，因为生命都是海里边诞生的，
1: 对，
0: 所以呢，人和海呢就有一种莫名的这种亲近，所以这个，对于海的颜色，我们觉得这颜色肯定是特别舒服、特别养眼的，因为这个海的颜色就是天的颜色，所以呢，海本身是没有颜色的，那么海的那个蓝色。实际上是天的那种蓝色，但是天蓝海蓝不是一回事儿，有点差异，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个在海的这个不是很深的地方，一般来说浅海都生活着很多，真是千奇百怪的海洋生物啊，包括植物、动物，海水里边也有植物嘛，但是我们更喜欢那些会游的，是吧？长相那个奇特的是吧，打破我们认知的，我们喜欢这些海洋生物，如果要有条件能潜水当然很好，如果没条件的话，到海洋馆里边先补充一下这知识，作为我来说什么年龄组都应该去，而且刚才袁一你说的到那儿，如果大人和孩子一起去那多好玩啊，是吧？
1: 因为您说了嘛，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在东方明珠塔，您当时是怎么过去的？
0: 地铁
1: 过去的、
0: 啊、对，有一站
1: 啊、
0: 直接上来之后就他那路标特清楚，上海人干这些事情都会特别精致，所以就不太走弯路，所以去那儿，我去那天还特逗，就是下着雨，但是海洋馆这种地方你外头下什么都无所谓，所以到里边就是很舒服的。这个海洋馆大，它分好多主题，现在海洋馆啊还不仅仅是常规那个展览，还有一部分特展，特展就是他当时我印象特深的，就是我当时觉得，哎，这个人这个脑洞大开，他居然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有武侠小说，你知道吧？然后这武侠小说呢，里头有好多人物，比如说这个有那个使暗器的，有使毒高手，于是呢，他们这个海洋馆里面就把鱼类有好多鱼类拿出来，然后标注着这个，哎，这是武林高手里的哪个人？比如说有一类海洋生物，他们都是有毒的，比如像河豚、豚类，这个豚类啊，咱们会简单一想就河豚，但实际上是在海里的豚类多了去了，而且人家豚类长得确实是很吸引眼球，那真是太怪了。比如说它有一种叫香豚，就是 box， 就是方的，这鱼长得就是方的，所以呢它那颜色啊就是艳黄，所以艳黄的一条鱼长得是方的，像个小盒子，然后那个鱼鳍呢，背鳍已经没有背鳍，有胸鳍有尾鳍，胸鳍和尾鳍都特别特别小，所以它能游多快呢？你想想，这个游得快是靠那个划水那个桨比较大，那桨小，你想想它能游多快？如果要是桨小的话，你就得使劲划才行。所以那香豚呢，在我潜水的过程中，我在印度洋和那个太平洋里边见到过好多这个豚类。我第一次见它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鱼长得太坏了，特别
1: 看着就坏
0: 啊！对，我给它起名叫坏蛋鱼嘛，
1: 就是挂相是吧？
0: 对对对，黑鼻子，大黑鼻子，黑眼睛，然后身体呢像个炮弹的形状，看不见它的鳍，然后它就躲在一个那个岩石的下面一个地方，反正那地儿也暗。所以呢，哎，这个鱼为什么我以前没见过？我就当时我带着那个水下相机呢，然后那 GoPro 我就拿那杆儿，就是试图要使劲离它很近去照它，但是它离我有2米远吧，我下不去。我当时是浮潜，下不去，幸亏没下去。因为它是一种豚类。这个豚是不是月字边的豚啊？是鱼字边的。所以这豚类都是有毒的，而且有好多你不明白它那狠的那豚类，它如果感觉到攻击了，它就开始分泌毒液，分泌毒液呢以它为中心往外分泌，最狠的是这毒液能把它自己也杀死，所以遇到这种豚类，那还是

0: 离它远点比较好，
1: 所以还是在水族馆里面看比较安全
0: 啊。对对，因为水族馆里没看到它，可是看到好多那豚类，这是以前见过，但是它个儿比较小，一般来说就是10公分之内，这么大，就这么点一条小鱼，你要在海里面能见到，你见到一小黄点儿，转头它就没了。所以呢，这种豚类你进驻在这个水族馆里看啊，它头上有两只犄角。啊，它就叫牛角香豚。
1: 哎，真是，以前就是在咱们的印象当中，豚类比如说河豚吧，是大家最常见的，就感觉是一个气鼓鼓的小鼓包，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它长了刺儿，对，一看就不好惹。
0: 啊，
1: 但是像您说这种颜色还很鲜艳，可能乍一看会很吸引眼球，然后再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它可能有独到之处。
0: 是是是，所以呢，因为我们能见过的空间世界是很有限的。那么那个海洋对于我们来说就所见的东西就更少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活的海洋生物一般来说是非常诱人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

0: 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愈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黄江中环路从东进路到工长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刚才我们跟着旅行达人怀宇去到上海海洋水族馆的时候，看了两个主题。一个故事呢，是关于把鱼分类成对应成武林高手的形象，还有就是我们认知当中的豚类，除了气鼓鼓胖乎乎的河豚以外，还有方形的黄澄澄的豚类，您见过吗？下回记得去海洋馆的时候要好好找一找。

0: 所以呢，这鱼类有好多，比如说他们身上那个鱼刺长出来，鱼的骨头长出来，像那个叫狮子鱼，狮子鱼长得真是帅啊，
1: 就是它的那个毛发就像是狮子的鬃毛一样，能够随风飘荡，但它是随着浪可以飘动。
0: 它还是更重要的是，它是夜行的食肉鱼类。
1: 哦，还有这个生活习性，你看，女孩子光看长相了，
0: 光看长相
1: 是，
0: 对，颜值控是吧？但是这狮子鱼还是很厉害的。就是在我潜水的过程中，我去有一次印象特别深的是潜水特殊的一个类型，叫做沉船潜水。
1: 嗯，
0: 进那沉船里面，因为沉船沉下去之后，玻璃全碎了。
1: 嗯，
0: 那么慢慢的里头又有好多海洋生物，所以
1: 对，就会成为一个生态体系。
0: 所以得带着灯去。
1: 嗯，
0: 带着灯去，那里都是黑的，所以呢，灯一进去一照，哇，里头有一个漆黑的环境里有一条狮子鱼，真漂亮。所以它那浑身上下那个曼妙的样子，身上就我记得就两个颜色，就是白色和棕色。
1: 对
0: 啊，所以狮子，因为一说狮子不会想起母狮子，一定是雄狮，雄狮那鬃毛是吧？
1: 对，
0: 扎起来那个厉害啊。
1: 嗯。
0: 然后狮子鱼是不会叫，但是狮子鱼浑身上下都是打开的，
1: 气场在呢。
0: 对，所以就是远远的让人一看你就不好惹啊，你别惹我。
1: 嗯。
0: 啊，但是它这个习性如果没有这个去这个海洋馆里边看它的解释，我不知道这

0: 所以呢在实践经验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得到海洋馆里的来提高理论部分。所以这样的话知识就活了。
1: 您觉得上海这个海洋水族馆哈，它的解说的部分怎么样？它是有语音的导览呢，还是说在每一个水族馆的这个缸体的旁边会有非常详细的对于这个缸里面的鱼类的解释的文字的版本？
0: 对对，是后者，它有那个针对
1: 文字版的。
0: 文字版。另外呢，它我跟你说它个大嘛，它一共分26个区。所以呢26个区，比如说它这个南美区、非洲区、澳洲区，
1: 它是按地理来分布的。
0: 按地理来分的，它是按着所以呢它这生物种群从这个一分开以后，我们就能看到比如说那南美离亚洲那多远啊，是吧？所以那个鱼类一般来说能游过太平洋的那就太少了，所以呢这个巡游鱼类也过不来。而一些比较罕见的鱼的品种，它们都是活化石。所以呢在那儿见到过几种活化石，我觉得真是毁三观。
1: 啊，怎么呢？
0: 还是毁三观。因为这个鱼啊，你说这鱼类是脊椎动物的祖先，它叫做脊索动物门。世界最早的鱼类呢，化石是中国，在中国云南有一地方叫海口镇，澄江，海口镇，在那儿发现了一种鱼，那鱼很小，但是它已经具备脊椎系统了，就是在此之前都是虫子，都是节肢动物，像什么那个，什么三叶虫啊，全是这样的。那鱼类呢，进化出来，实际上它也是还是未解之谜，因为寒武纪大爆发，那突然之间这门怎么一下就凑齐了，有这个脊椎脊索动物门诞生了之后，才有脊椎动物的一个大家族，最后到人类嘛，是吧？所以呢最早的鱼类就是那个小鱼，叫海口鱼。这海口鱼不是那个海南那个海口鱼，而是澄江的一个海口镇叫海口鱼。但是这鱼呢后来它不是都在海里生活吗？我们现在知道那有很多动物，有一大部分动物都上了陆地了，那上了陆地是怎么来的呀？所以呢这个鱼呢上了陆地以后，它们是怎么慢慢的演化的，叫演化不叫进化。就是鱼上了陆地之后呢，它那个腿慢慢就那什么了，就发达了。另外呢以前在水里呼吸靠的是肺，不靠的是腮、靠的是腮。那么上了陆地以后呢，那腮就不如肺，它呼吸着好，于是呢上了陆地以后用腮呼吸的都活不了，又回海里去了。于是呢上了陆地呢就转成肺了。于是呢这个会不会有一种鱼是用肺呼吸的呢？毫无疑问是有的。所以这个鱼，这种鱼类呢叫肺鱼。肺鱼呢现在在地球上呢生活在非洲、南美和澳大利亚。那为什么只有这三个地方有肺鱼呢？原因是地球上的板块是移动的。原来这三块陆地是连起来的。而这三块陆地和中国，它中国原来就是几个海里头飘着的大岛，比如说华南是一大岛，华北是一大岛，然后再往北是那西伯利亚，这几个大岛后来这几个大岛撞到一起了，才形成了这个亚洲。那么原来呢就是南美、非洲和澳大利亚它是一块的，所以在这上头的物种嘛它有迁移。所以呢在这上面生活的这肺鱼呢，后来呢就是由于这几块，由于板块运动嘛，它裂开了。澳大利亚实际上还是南极板块的一部分，那非洲板块一直是和南极挺近的，但是非洲板块人是个北漂，所以呢才一直往北漂的。那原来非洲和澳大利亚不是和那个南美洲是一体的，那在2亿年前那个太平大西洋的中央脊冒出水面，才把这两块板块给撕开了。但是这两个板块上的动物和植物彼此都是相关的，所以这肺鱼呢人家就是长得就是很像，在别地儿没有。所以呢当年就是魏格纳有一个理论叫大陆漂移说嘛，他又用了很多证据，这证据就是在不同的板块上生活的动物和植物，还有

0: 考古学的证据。所以这肺鱼他们是比如非洲那么干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就是非洲那动物大迁徙，那鱼那个生活在水里面，那没水这鱼能活吗？肺鱼能活。肺鱼人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夏眠，你想想这个爬行类都冬眠，原因是它是变温动物，它一冷了的话它脑频就低，脑频低的话就特傻，傻完了以后你想想这食肉的这个爬行类最后它反应慢，它吃不着东西怎么办呀？
1: 嗯，
0: 比如说蛇类啊、乌龟啊、什么鳄鱼啊，这都是要冬眠的。当然，鳄鱼都人家腿长得就是虽然肚皮贴着地，但是它还是要去就是热带的地方嘛。有些去不了热带的地方，是蛇什么的冬眠。
1: 嗯，
0: 所以呢，但是这肺鱼是夏眠，原因是没水了，它怎么办？它靠肺呼吸，所以一到夏天的时候，它的就在一个洞里头就待着就能活下来，等再一个雨季到来的时候，哎，它就活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没见到肺鱼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夏眠这事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

0: 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17日9时1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1: 郁可唯的《原谅不美好》，有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其实生活当中你所能每天感受到的美好，并没有说你一天感受到的平庸那么多，但只要有一丝丝的美好，就能覆盖你每天的好心情。而那些所谓不好的想象也好，心情也好，就会瞬间的烟消云散。所以就像是这首歌唱的一样，原谅不美好吧，因为相比起那些好的事情来讲，不好的东西算什么呢？对不对？生活就是这样子，它不可能日日都顺心，但你的心境可以一切向好。

0: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看了一句话，他说喜欢和爱的区别是什么听到了各种版本，有人说喜欢是和优点谈恋爱，爱是和他的缺点过日子，喜欢是心血来潮，天天想黏在一起，想把所有一切好的东西分享给对方，爱是经历了千变万化千辛万苦，最终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还是会选择继续陪在身边，把坏的事情共同承担。所以你此刻正在经历哪个阶段呢？我是夏梦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范晓萱和 Yellow 独上 C 楼。
1: 王先生

其实下一首歌是来自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是我学会弹吉他的第一首曲子，理由很简单，非常好上手，你只需要弹会 C 调的一级、六级、四级、五级四个和弦就可以把这首歌拿下，全程哦，从头到尾就是四个和弦，完全不带变的那种，也算是初学者的福音吧，或者说在很多的吉他初学者的教程上，这首歌它就是基础练习，简单上口好听，还蛮适合表白的。如果你也喜欢弹唱这个歌，推荐咯，来听，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6: 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8: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9: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8: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9: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8: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9: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8: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1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1: 呼海翻起爱恨。
1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生活当中有太多人是低头族了，原因呢，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低头玩手机。其实这个动作相当于是在脖子上压了50多斤的重量。正常人头部约重10斤，但当你的头部是向前倾看手机或者是电子设备的时候，通常呈60度角，颈部肌肉要承受50斤的重量，脖子长期这样紧绷，非常容易出现劳损。如果不能放下手机，至少你要学会一个正确的姿势，也就是把手机抬起来，然后仰着头看。这样的话呢，至少你的脖子还是承担正常的重量。来听王菀之《怎么会寂寞》。
2: 飞机一落地，离你没距离，只可惜不再相聚。

国外有一项研究说，在各个蔬菜水果当中，西红柿对减缓衰老、增大握力效果最好，能起到保持全身肌肉力量的作用。研究人员对200多位22到68岁的参试者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西红柿及其制品摄入量越多，握力下降就越少，肌肉力量下降和氧化压力有关。而西红柿当中含有被称为是番茄红素的强抗氧化物质，对肌肉力量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你最近如果经常要做力量训练和运动的话呢，在冰箱囤一些番茄吧。来听下一首歌，有些女人不能碰。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减肥也有一些很简单的方法，比如说靠墙进蹲呢、靠墙站呢，都是一些非常好的燃脂动作。不过呢，这个动作有一些要领，比如说靠墙站吧，它必须要夹紧臀部，整个背部需要贴紧着墙，臀、背、腿、腰、头都要贴墙。每天吃完午饭之后，你就这样靠墙站半个小时啊。如果站不了半个小时的话呢，站15分钟。据说坚持下来一定会有效果，不仅瘦腰瘦腿，而且脸部都会瘦。不说了，好想关掉话筒，现在就去靠墙站一会儿。来听周慧《偶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部快速干线辅路从湖滨南路到东部快速干线入口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小文静。很多人都苦恼于自己脸上经常会冒痘，但你知道它冒痘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吗？有人觉得可能是因为吃得太辣，吃得太油，其实甜食也很容易让你长痘。痘痘的学名叫做痤疮，有明确证据显示高血糖负荷饮食会加剧痤疮，糖类进入人体之后会促进皮脂产生，吃甜食越多，皮脂腺分泌就会越旺盛，进而就会诱发或者是加重痤疮。因此喜欢长痘的朋友呢，要少吃甜食，记住了吗？来听张志成颜色。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戴佩妮的时间快转，这是她02年的歌。戴佩妮也算是00年代比较出众的一位创作型歌手，其实那个年代来说，绝大多数的女歌手走的还是比较传统的路线，不参与创作，更多的是按照唱片公司规划的路线去完成。但是戴佩妮还是有她的小个性，她的很多歌都是自己来完成，这一点很多人都拿她和蔡健雅呀还有后来的范晓萱来做比较，其实我倒是觉得没有太多可比性，因为女生会创作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此时此刻继续来陪伴到大家，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李健的《心声明月》。李健说这首歌是他专辑当中他认为最传奇的一首歌，旋律部分是11年春节在泰国海边度假时完成，然后歌词呢又是在离开泰国的飞机上写成，所以他觉得曲子是来自于广阔的海边，有一点东方韵味的旋律，而歌词又是在回国的路上，有一种心似明月般的清净无染的感觉，于是就干脆把这首歌取名为《心声明月》。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2: 有句话说，人老腿先老，膝关节的磨损真的是不可避免的，一定要告诉大家一定要保养好自己的膝盖。我呢这两年很喜欢去打羽毛球，然后可能也不太注意膝关节的保护，也没有带护膝啊那些东西，后来就发现有时候打完之后膝关节会有点疼痛感，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医生就跟我说一定要带好护膝，并且要增加股四头肌的锻炼，经常要去运动的话呢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然后推荐一个方法，可以增强你膝盖附近的肌肉群，只需要一个网球或者是类似于网球大小的东西都可以，上身坐直，将网球夹在两膝之间，然后轻轻地提起脚跟，自然呼吸，保持这个姿势大概两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这个姿势可以锻炼膝盖附近的肌肉群，这是我上次去医院的时候骨科医生跟我讲的，最近都有在锻炼，然后发现膝关节疼痛的烦恼有减少。

后弦的单车恋人。下一首歌继续要听到的是赵雷的《我们的时光》。赵雷，他没有出道的时候，其实我有看过他的音乐会，当时他没有歌迷，只是一个民谣音乐会的拼场演出。北京的民谣歌手唱得好的实在是太多，才华横溢的也太多，赵雷只是其中一个默默游走在三里屯的驻唱歌手，似乎当时大家眼里面他也是非常的平庸的一位。不过我有一点很佩服他，赵雷非常的有自己的原则，比如说他不商业，也不愿意为了所谓的曝光度去频繁演出，也不愿意为了蹭那么一丝丝的热度而疯狂出镜。从歌手舞台下来之后，应该说是赵雷最火的时候，有多少的商演去找他，有多少让他发家致富的机会，但是呢，他还是选择了回归到正常生活，甚至规避那些可以让自己涨粉的流量露出，他还是更愿意回到他那个小屋，享受那一段只属于他自己的民谣时光。我觉得这就是他身上最让人喜欢的地方吧。来听赵雷《我们的时光》。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9: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这首歌呢叫做《最美的期待》，来自南征北战啊这个组合。我想呢，每个人哈、都是带着期待哈、过每一天的日子的。我曾经听过这样的说法啊，说一个人呢，他有事做，有钱花，有人爱，有所期待，就已经是非常美好的人生。

生了。好，今天的节目呢，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个话题。我相信呢，这个问题啊，可能很多的家庭都曾经遇到过啊，我敢保证。那提起这个话题的是一位爸爸啊，他说，我家女儿呢在读小学四年级，有时候啊，我要参加朋友的聚会，会带着她去蹭饭，在一帮大人聊天的时候啊，她有点局促和无聊。怎样做可以让我的女儿在我的朋友聚会当中啊，收获更多更快乐呢？我觉得也是可以把蹭饭啊变成孩子锻炼社交的机会，或者呢是职业生涯的体验机会。因为我的朋友呢大多啊都是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我的想法可行吗？具体该怎么做呢？怎么样，这个话题是不是很有代表性啊？我估计呢，很多的家长都曾经啊动脑筋想过这个问题啊，但是具体怎么做呢，也许啊没有怎么琢磨过。一位四年级女孩的爸爸不想让女儿在成人的聚会当中啊只是无聊地坐着，他呢从中看到了机会，一个把饭局变成孩子社会课的机会哦。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思路啊。那今天呢，我就会分五个部分来回应这位爸爸。第一啊，就是他的想法为什么可行。为什么说呢，这种聚会啊，这种饭局呢，也是一种教育资源。第二部分呢，就是啊，女儿为什么在大人的饭局当中啊感觉到局促和无聊呢？啊，不全是孩子的问题啊。第三呢，就是啊，聚会之前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准备阶段呢是最关键的，对吧？哈，好。第四呢，就是啊，聚会当中我们可以做什么呢？让他有角色、有事做啊。第五呢，就是聚会之后我们可以做什么？啊，这件事情还可以进行一些复盘和延伸哦。好，在节目进入正式分析之前呢，先给大家一个互动的话题啊，咱们呢可以啊边听节目啊边来思考啊，并且呢留下您的体会。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您带孩子参加过啊这种大人的聚会吗？孩子当时是怎么状啊什么状态呢？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好，欢迎大家呢边听节目啊边来思考这个话题。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第一种方式呢是在收音机里头啊，您搜索一下100.8兆赫，也包括呢，如果说您在车上哈、有车载的收音机啊，搜索一下 FM 的100.8兆赫，找到我们的节目。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知东莞的 APP 里头啊，首页咱们呢这个往下看最下边的中间广播电视啊，这个圆圆的按钮啊，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好，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最为简便的，您呢就在微信里头啊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号啊，咱们公众号呢我们就会链接到视频号，对吧？我们在视频号当中进行啊直播。之前呢曾经有听众问过说啊，为什么我们的节目啊只是音频直播呢，都没有视频，我都看不见主持人啊。我觉得呢其实各有利弊吧啊，看到主持人呢可能你会觉得比较亲切啊，因为可以看到表情啊动作呀什么之类的啊。但是同时呢我觉得音频的直播有一个好处啊，是在于它会有一点点神秘感啊，听众跟主播之间呢会有一点这个想象的空间啊，我觉得也挺好的。
带孩子去参加大人的饭局，哎，能够帮助孩子获得什么样的成长呢？我们怎么样把饭局啊变成孩子的社会课呢？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即将来讨论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可以把节目啊分享给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青衣路从顺河路到乌沙环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首歌呢来自沙宝亮，叫做《又回首》。我觉得沙宝亮呢是华人男歌手当中呢非常具有质感的一位歌手啊，很好听。
1: 你还要经历多少绝望才会放过这世间的蛮荒？

如果要说沙宝亮和东莞的联系啊，我想说呢，是东莞呢有一个管产的音乐剧啊，叫做《蝶》，就是蝴蝶的那个蝶啊。然后呢，沙宝亮。

0: 曾经在里头演过男主角，他唱得非常好。有一个他的主题曲叫《心脏》，就是蝶音乐剧的三位主唱他们联合来演绎的，每个人的音色都不一样，演唱方式也都不一样，但是非常好听啊！各位可以呢去视频号里头搜索一下《心脏》那首歌啊。
1: 去看看繁华后的荒凉，再看看如雪的残阳。
0: 好，咱们回到主题当中来。我先来回答这位爸爸的核心问题啊，就是这个想法可不可行？我觉得是非常可行的，而且非常好的一个想法。因为呢，您没有把带孩子参加聚会啊，仅仅是当做带个孩子去吃饭啊，而是把它看作是一个教育机会。这个思路本身呢，就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意识，因为您把朋友们的职业背景、人生经验看作可以让孩子接触和学习的素材，这种意识呢，是比具体的操作方法更加的珍贵的。
1: 几困于年少，又败给了成长。
0: 为什么说这个想法是可行的呢？首先啊，第一点就是四年级的孩子呢，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观察能力和理解能力，他能够听懂大人的对话，能够看到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方式，对吧？他正处在一个对成人世界啊充满好奇的阶段，他想知道大人们在一起聊什么呢？工作是什么样的呢？不同职业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啊，这个年龄呢，正好是可以开始接触社会的起点啊。
1: 去看看年少时的模样，再回首念念不忘。
0: 第二呢，就是啊，因为您的朋友呢来自各行各业，而且呢，您说啊都是很优秀的人啊，这是一个天然的资源库啊。孩子在学校里头接触的人群呢，相对是非常的单一的，对吧？老师、同学和家人啊。那么老师呢，因为是一个单一的职业啊，所以呢还是不够丰富的啊。然后呢，同学呢又是同龄人啊，也不会比他强多少啊。但是呢，您的朋友的群体呢，可能就涵盖了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生活方式，还有呢不同的思维模式，对吧？甚至呢可能表情动作的一些习惯也都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说呢孩子能够通过参加这个饭局接触到这些不同，他的认知版图呢就会比同龄人更加的宽广啊，他就觉得原来这个世界呢是不一样的，就像福柯所说的一样的，幸福来自参差多态嘛。
1: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
0: 好，第三呢，就是这种非正式的学习环境啊，往往呢是比正式的课堂更加的有效，因为课堂上的学习呢是被安排的，而饭桌上的学习呢是自然发生的。孩子呢在放松的状态之下听到的信息、观察到的人际互动啊，常常比上课更加容易留下印象，对吧？
1: 虽然我要去远方，请记住。
0: 学习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啊，其实人天然是热爱学习、热爱探索的，因为人都是有好奇心的，对吧？你看孩子小的时候每天十万个为什么啊，问到爸爸妈妈简直就无法招架了。那证明呢，人是天生爱学习的。但是为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课堂学习之后呢，孩子有的会厌学呢？那是因为呢，就是那种学习是被安排的，是没有主体性的，对吧？它不是自然发生的啊，不是说是自己要学的，而是爸爸妈妈、老师啊强迫他学的。那样的学习就变成了一个苦役了。但是如果说呢，我们带孩子在生活当中学习，这种非正式的学习环境，从孩子的好奇心出发去引导他啊，那是一种自主的探索的过程。这种学习呢，孩子是喜欢的。好，说到这里呢，我稍微把它再演绎一下哈。不仅呢，就是人本身是热爱学习的啊。那么，如果一个孩子厌学呢，可能是我们给他强加了一些什么东西啊，让他厌恶学习。那么，同样的，其实成年人呢，也都是本身是热爱劳动的。我们看到呢，孩子

小的时候呢，他会非常主动的去参与劳动，比如说你在包饺子，他也要包饺子，你在扫地，他也要去扫地哈。可能呢他干得不好哈，就这里那里呢可能就是说会出现一些纰漏，但是很显然他对劳动呢是充满了热情的。往往呢是父母亲啊不想孩子来干，觉得呢孩子在捣乱哈，孩子干得不好哈，自己还得收拾收尾，太麻烦了，不如自己干。那么总是拦着孩子，不让干这，不让干那，结果呢，孩子以后呢，他可能就不爱劳动了，对吧？就人天然是热爱劳动的，人在劳动当中是可以获得价值感、意义感的，是觉得很快乐的。但是为什么作为成年人，很多人都不爱工作呢？会有工作的疲惫感呢？啊，这个其实跟学习这个事儿是一样的，对吧？啊，那所以呢，我觉得说呢，我们可能要把自己呢，从这种工作啊，强迫的工作、单一的工作啊，为别人而做的工作当中，解救出来，然后呢，回归到这种自主的劳动，就是我是为自己而劳动的啊，劳动本身是伟大的，是快乐的啊，我觉得。这个角度呢，可能跟怎么样去解放孩子的学习啊是一样的。好，回过头来呢，这位爸爸问的问题啊，就是带孩子去参加成人的这种聚会哈，本来呢是带孩子去蹭个饭啊，因为呢孩子在家可能也没有别人带哈，带着孩子去。那么如果说呢，把他仅仅定位成一个蹭饭的话呢，孩子他是没有那种主体感的，他觉得他只是作为一个被带去蹭饭的人，一个可有可无的小不点儿啊，那么他会觉得呢，好像呢在这个饭局当中他是孤独的哈，他是无措的，他不知道该干嘛哈，他只是去跟着大人蹭个饭，如此而已啊。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呢，哎，我们把孩子当作成年人啊，他是一个饭局的参与者，他是去跟着你啊认识的一些叔叔阿姨的，那么他在里头呢也可以参与部分的话题，他可以呢去跟他有兴趣的哈，有好奇的这个长辈呢去聊天，对吧？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饭局就不是爸爸的饭局，而是呢自己参与的一个有趣的活动，对吧？所以我是觉得说呢，带孩子去参加饭局，然后呢把这个饭局也变成孩子的一堂社会课，这个想法呢是可行的，而且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教育思路啊。关键呢是到底该怎么做呢？让孩子在饭局当中不只是坐在那里，而是成为一个有角色的参与者呢？哎，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需要去琢磨的，对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好了，伴随这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啊，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我们这节目呢，讨论话题啊，会一直持续到一点。

0: 一刻啊，就等于说呢，整个节目呢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呢。
1: 跟他们没关系，是什么样？
0: 好，今天呢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我相信很多的家长都曾经遇到过啊，就是呢一个爸爸说，我家女儿读小学四年级，有时我要参加朋友聚会，会带着她去蹭饭，在一帮大人聊天的时候，她有点局促和无聊，怎么做可以让女儿在我的聚会当中收获更多更快乐呢？我觉得啊，可以把蹭饭变成孩子锻炼社交的机会，或者呢是职业生涯的体验机会。因为我的朋友呢大多是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我的想法可行吗？具体该怎么做呢？好，前面呢咱们哈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爸爸的想法是可行的，不仅是可行，而且呢是非常棒的想法啊。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往下来进行探索，就是在讲怎么做之前呢，我们来理解一个问题，就是呢女儿为什么在一帮大人当中会感觉局促和无聊呢？好，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啊，他听不懂大人的话题啊，大人聊的呢可能是工作呀、投资啊、社会新闻啊、行业动态呀等等啊，这些话题呢对四年级的孩子来说呢会有点遥远，他可能会连你们在说什么都搞不清楚啊，更别说参与进去了。当他无法理解对话的内容，他会感到啊被排除在外，这种被排除的感觉啊正是局促的源头。
1: 我想这就是爱情。
0: 好，说到这里呢，我就突然想起来，以前啊若干年前，我跟朋友吃饭，然后呢这位朋友哈、他有个女儿啊，女儿当时是多大呀？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还是个小不点儿呢哈。我估计可能也就是什么小学高年级或者是初中低年级这个水平哈，具体不记得了。然后呢，这个爸爸呢，他非常的就是尊重他的孩子哈，所以呢，带孩子参加我们的饭局，那孩子呢，他也很自信勇敢啊，他会参与我们成年人的一些话题讨论啊。当然了，我们也是为了照顾这个小朋友嘛，我们可能也会聊一些那个孩子能够参与的话题哈、就一些热点的新闻。然后呢，这个孩子呢还说得有板有眼的哈、他很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然后呢，我们都觉得哇，这个孩子啊，很厉害啊，将来一定是会很有出息、很有主见的。那现在呢，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啊，据我所知呢，这个孩子已经读完了书啊，我估计呢，最起码是读完了硕士哈，有没有读完博士呢？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啊。然后呢，已经工作了啊，工作方面也很能干哈。我相信呢，这个孩子他一定是会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都很从容的，因为他还在那么小的时候就能够参与成年人的对话啊。那家庭是一种很民主的氛围，爸爸妈妈对他很尊重，很鼓励他，然后呢他呢也就很从容的在这个成年人的饭局当中啊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许呢他会有他的这种小朋友的那种幼稚之处啊，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哈、重要的是呢这个孩子哈、他敢于参与进来，而且觉得呢有乐趣。好，咱们再说第二点啊，就是呢这个孩子呢如果啊他参加大人的聚会，他可能觉得局促、不安无聊，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啊到底是在哪里啊，在一群成年人当中啊，他是谁呢？是一个被带来蹭饭的小孩吗？还是一个可以参与对话的人呢？如果说他的角色不清晰，或者说呢爸爸妈妈没有给他一个清晰的定位啊，他就会陷入到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做的状态当中，他会觉得自己呢是一个附属品而不是一个参与者啊。那么这里头呢，爸妈对他的身份的定位是很重要的。那如果说爸爸妈妈呢觉得啊小孩就是不应该参与到大人的话题当中来啊，比如说大人在聊什么，如果小孩参与进来呢啊，大人就说啊你一个孩子啊，你插什么嘴啊，你都不懂啊。如果呢大人是这么看这件事儿的话呢，那孩子他就会不知道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啊，他就只是一个蹭饭的人，只是一个很幼稚的啊，这么一个说话呢没有大人会认真

你的哈，无足轻重的这么一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孩子就不敢说话了。但是如果说爸爸妈妈给他的定位呢是，哎，你也是这个饭局的参与者哈，你虽然年龄不大，可是你跟大家一样也都有发言的权利哦，那这样的话呢就不一样哈，因为每个人呢都需要被尊重，孩子呢尤其是需要被尊重的。好，咱们呢再往下哈来分析哈，成年人的聚会呢和这个孩子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我们都知道呢，因为大人们也都忙嘛，平时呢很难聚在一起。如果周末呀，或者说是这个节假日啊，对吧？啊，聚在一块儿呢，可能就会聚比较长的时间，两三个小时啊，聊天啊，吃饭呢，喝酒啊，谈事情啊，等等啊，整个过程是比较长的。但是呢，孩子的注意力啊，他其实比成年人是要短的，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呢，一个四年级的孩子大概十岁左右，那么他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后就觉得差不多了，但是饭局还在继续哦，对吧？大人们可能还在热烈的交谈，或者说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啊，没主题，但是呢也不好意思先走，就还在继续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已经觉得挺无聊了哈。那么当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来打发剩余的时间时，无聊就来了嘛，对吧？无聊不就是说啊，没得聊哈，没有主题哈，没有什么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嘛。好，咱们再来看一下呢，第四点就是他可能感受到一种被期待，但是又不知道期待是什么的压力啊。他可能感觉到呢，爸爸妈妈希望他表现得好一点，大方一点，但是也没有人告诉他具体怎么做才叫做大方啊，对吧？这种模糊的期待会让他紧张，他怕做错事情，所以他选择呢，哎，还是少做一点哈，不说不动啊，这样子哈。那么关于这点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们说一声啊，那我们带孩子去社交的时候呢，我觉得对孩子呢，你可以有一些比较简单但是呢很明确的一些引导哈，比如说咱们也等会儿呢见到这些叔叔阿姨呢，我会呢给你介绍他们谁是谁，然后呢你给他们问候一声，打个招呼，可以吗？那么这个孩子他是知道的，对吧？你跟他说的这个要求就是你给他介绍谁谁谁，然后呢他就会跟对方打招呼。比如说你跟他说啊，这个呢是吴叔叔，吴叔叔呢是一个著名的医生。好了，那么他听到了，那么他就会可能跟他打个招呼说吴叔叔你好。这是一个四年级的孩子可以做到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们在引导孩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具体明确，而不能很模糊的说啊，你要表现好一点哦，你要大方一点哦。什么叫好，什么叫大方啊？孩子怎么去把握呢？这个东西就很要命啊。就好像说我们对一年级的小学生说啊，我们要认真听讲哦。好，那什么叫认真听讲啊？一年级的孩子不知道，所以呢你要跟他说，哎，认真听讲呢就是，哎，我们坐在那里，然后呢老师讲的时候呢，你要看着老师的眼睛，哎，如果老师提问，哎，你就举手回答，对吧？那如果他能够做到看着老师的眼睛以及举手回答这两件事儿 OK， 他就已经是非常认真的听课了，其他那些事儿你就不用管了哈，不要给他太多的标准。所以呢你带孩子去社交呢也是一定要提前呢给他做一个简短的培训哈，要求你要具体一点，你别那个搞模糊的要求哈，而且呢你的要求不要太多，孩子做不到哈。如果说孩子在跟你去社交过程当中，你一直在挑剔他啊，你的这个声音打招呼的声音太小了，然后呢你为什么不看着对方的眼睛啊然后你为什么不笑啊然后你看你坐在那里的时候呢就是不乖，一直扭来扭去的呀然后呢你看你吃东西的时候呢，你夹东西的时候啊，你没有夹好啊，等等哈。如果说你对孩子的要求太细碎了，太多了，孩子就会无所适从，那么他会觉得说他是在被你挑剔啊，压力好大，他可能就以后就不想去参加这样的一种饭局了，对不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呢，我们不要去责怪孩子不够大方或者是不够懂事，那么我们要具体的告知孩子他可以做什么。所以呢，爸爸妈妈带孩子去饭局的任务不是让他变得更外向，而是帮他在这个场景当中找到一个他能够胜任的角色哈，

他知道自己呢是一个参与者，他知道自己呢可以做什么，对吧？过来就跟大家打一个招呼，然后呢就自己吃饭。那么过程当中，如果大人参与的话题自己能听懂的话啊，你是可以参与讨论的，对吧？哎，你就明确的告诉孩子嘛，这样的话孩子就知道具体该做什么了，就不会那么为难了。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血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
3: 加入铁军，
2: 快来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

0: 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
0: 清积水、灭成蚊，守护校园平安。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8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3%。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17日9时1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我相信每个家庭都遇到过啊，就是呢，你有一个朋友聚会，然后呢，孩子也没有人带啊，于是就把孩子给带上哈、啊。一开始呢，想法是带孩子去蹭饭的，但是呢，后面想想呢，好像如果仅仅停留在蹭饭，有点浪费了，对吧？好了，那怎么样把这个饭局也变成孩子社会课呢？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一起来讨论。好，往下我们来说呢，哎，怎么样去做准备哈、啊？因为，你做哪些准备呢？就意味着你把这个饭局啊、变成一个啊社会课哈、啊，具体是怎么去落实的？跟你约好永远不会。好了，准备工作当中呢，首先呢，第一趴呢，就是要提前告诉孩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饭局啊。不要仅仅说啊，我今晚带你去吃饭啊，不是说啊，爸爸今天有个聚会，然后呢，妈妈也没有空带你啊，所以呢，你就要只好跟着我走喽。而是呢，要告诉他说啊，今晚呢，爸爸要跟几位好朋友吃饭啊，其中呢，有一位是建筑师，有一位呢是医生，还有一位呢，哎呀，他是做电商的。他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工作，也都有自己的故事哦。你可能哎会听到他们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啊。好了，那这样的话呢，孩子就有了一个框架，对吧？他知道呢，他要去见谁，他们做什么，可能会聊什么，他就不会呢觉得自己啊是被空投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啊。信息越多，他就越能够预测啊现场会发生什么，不安的感觉呢自然就会减少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还可以哈、啊，就是把这个介绍呢变得更有趣一点哈、啊，让孩子呢对啊参加饭局的大人呢会有好奇心啊，觉得啊原来是这样的几位哈、啊，我很想去了解他们哦啊，我觉得可以引导词呢可以说得更有趣一点啊。另外呢就是哈、啊，孩子的兴趣点呢跟大人会有所不同啊，那比方说大人可能关注的更多的是啊、来的人他们的社会身份啊，他们的啊这个成绩啊等等哈、啊，但是呢，孩子们可能他会关注一些有趣的点啊，比方你说啊，有一位叔叔啊，他长着啊这个一部很有趣的胡子啊，这个胡子的形状呢很有意思。

那等你见到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了啊。那然后呢，孩子可能就对这种东西呢，他会很感兴趣啊，觉得啊，因为现在确实很少人留胡子，对吧？那如果说有一个人留胡子，然后胡子呢形状呢又比较好玩儿，那这个孩子可能他会就很有兴趣，想知道哈，到底长着什么样的这个胡子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呢，他愿意去关注的一个点啊，我们可以去挖掘一下啊，就是增加一些比较轻松的、搞笑的东西啊，因为孩子是他非常追求有趣的啊。好，这是第一项准备，就是我们要提前告诉孩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饭局，会有哪些人会来啊，让孩子有一个大致上的了解啊。这样的话呢，他也会觉得被尊重到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给他一个任务或者是角色。如果呢，你跟他说，你今天晚上就乖乖坐着吃饭就行了。那他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呀？那如果说你给他一个角色定位，说，哎，宝宝，你是今晚的小观察员，要负责记住啊每一个人说的啊一件有趣的事情哦，回来告诉我哈。那么这样就是回去告诉姐姐，告诉妈妈哈。那么这样的话，他就有事可做了，对吧？那这个角色呢，可以有很多种啊，比方说小观察员啊。他可以去观察啊，参加饭局的每个人的说话方式、表情啊、互动啊，还有我刚刚讲到的说，可能有一个叔叔长着一个很可笑的胡子啊，对吧？哎，这个也是有意思的。或者说啊，某一个这个嘉宾啊，他讲话的这口音是比较独特的哈，那咱们也可以留意到，我们可以听出来这个人他讲的普通话，哎，可能他是江西人啊，那个口音可能是广西人。人啊，这个口音可能是四川人啊，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去从语言的角度去观察，也是可以的。好，然后呢，他的角色也可以是一个小记者，他可以呢准备两三个问题啊，问某一个叔叔或者是阿姨，比如说，哎，您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呀？您工作当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呀？这个呢可以提前准备啊，作为小记者呢现场去采访一下。你比方说呢，如果是我去参加这个饭局哈，如果人家的孩子采访我，那我也会很乐意的很认真的去回答他哈。我相信呢，每个人都会愿意给孩子成长的机会哈，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好了，然后呢，孩子也可以定位成一个小帮手啊，帮忙倒茶呀、递纸巾啊、招呼大家呀等等哈，是吧？我有一个好朋友哈，他两个孩子啊，大的孩子呢，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因为之前我曾经辅导过这个孩子，所以呢，他跟我是比较熟的哈，现上大学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孩子呢，大概是读小学两三年级的那种小男孩儿，这两个孩子都教育得特别好。然后呢，我每次见到两个孩子呢。这个跟大的女儿，因为已经读大学了嘛，所以我就跟她聊一些，我们比方说最近又读什么书啦，看什么电影啦等等哈，还有呢，这个关于音乐啊这样的话题，因为这个孩子是学音乐的，好，就把他当一个成年人这样的平等的去聊天去讨论，然后这个小男孩呢就很爱为大家服务，我就会跟他一起说，来，我们一起来点早茶吧，你想吃什么？然后他就会跟我一起来讨论我们要点些什么搭配在一起啊，然后中间呢会帮我们就是找茶杯啊，然后呢帮我们去拿什么东西啊，就这个孩子很勤快，这个小男孩哈，就非常可爱，招呼大家哈。我觉得这个孩子真的太可爱了，所以呢小帮手呢也是一个饭局当中的孩子的定位。好，那么当一个孩子有了角色，他就不再是一个来蹭饭的，他就不再是一个被带来的无足轻重的小屁孩，而是一个有任务的人，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会觉得啊，在这个饭局当中啊，他是很充实的，很有价值感的。

只要有地图。好了，角色分配了之后呢，咱们可以哈，第三步啊，跟他一起准备几个可以问的问题。如果孩子呢有点害羞，不敢主动开口，您可以帮他准备一两个他能问的问题哈，提前呢演练。

验一下会更有帮助啊。那么哎，比方说哎，待会儿呢我们见到这个王叔叔，你可以问他，您做建筑师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个呀？啊，周叔叔您好啊，您是医生，请问呢您有什么接诊病人当中的有趣的故事吗？啊，等等哈。那么问题呢越具体啊，他越容易开口啊。当他能够成功的问出一个问题并且获得回应的时候呢，他会感到被接纳，也会呢更有底气来参与后续的对话。好，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兜底的建议啊，就是呢要告诉孩子，如果你不想说话也没关系啊，不要让他觉得我必须要表现好，否则呢爸爸就会失望。你可以告诉他哈，如果你不想说话你可以安静的吃饭啊，那么爸爸不会介意的啊。但是如果说呢你愿意试试啊去问一个问题呢，可能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哦。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去探索啊，就是带孩子参加饭局呢，怎么样把这个饭局变成孩子的社会课呢？我们都知道啊，孩子社会化呢是非常重要的啊，他一定要成为一个社会人啊，从容的与他人社交啊，这样呢才能够啊，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啊，健康的人。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下来探索啊，在饭局当中啊，作为爸爸妈妈还可以做些什么？第一呢，是可以帮他翻译一下大人的对话。当大人们在聊一个孩子听不懂的话题时，那作为爸爸妈妈呢，可以在孩子的耳边用一两句话呢来帮忙翻译一下。啊，你看呢，王叔叔啊是在说他怎么把一栋旧楼改造成新的房子啊，有点呢像是搭积木一样，不过呢是真实大小的哦。啊，当他能够听懂一部分，他就不会完全游离在对话之外了。第二呢，就是要适时的把他拉进对话当中啊，在某些合适的时刻呢，可以把话题啊引向孩子，说，哎，我女儿最近呢在学校啊也在做一个小组项目啊，正好呢可以听一听李阿姨是怎么带团队的，或者呢说，哎，她最近啊在学画画啊，对您刚才说的色彩搭配啊可能也会有兴趣啊。好，当你啊作为就像是话局的这个主持人一样帮他牵线搭桥的时候呢，他就不会觉得啊自己呢是一个局外人，而是一个也被需要的人。

宝贝啊，你碰一下啊我的胳膊哈 啊然后我就知道哈、啊、你这个有信号了哈、啊、我就可以带着你啊出外面呢哎走一圈，比如说呢跟朋友们说哈、啊、我带他去上个洗手间呢、啊、或者是我带他去外面大厅转一转呢啊，让他呢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再回来的时候呢可能会感觉好一些。而且呢确实有一些餐馆我觉得也啊装修的很有特色的哈，如果仅仅呢局限在房间里呢也可能会啊浪费掉一些啊很好的这些庭院的设计啊和一些啊这个大厅的设计啊，没看到也挺可惜的，可以带孩子去转一转哈、啊、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参观吧。好了，那我们刚才呢讲的就是在饭局当中啊，作为啊家长可以做些什么。第一呢是帮他翻译大人的对话，第二呢是把他拉进对话当中，第三呢是如果孩子觉得无聊了哈啊，就是约定一个信号，你可以带孩子出去呢逛一圈再回来。好了，那么我们再往下呢就是来说说看呢我们在聚会之后呢可以来做些什么，怎么样去复盘啊，对不对哈。好，那么复盘呢是这个教育过程的最后一环，也是呢把一次饭局体验转化为长期认知的关键一步哦。好，我们具体怎么做呢？第一就是可以先问一下孩子，哎，今天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啊？啊，其实你不用问说你今天学到了什么呀，这个问题呢太正式了，对吧？我们换一个问法，哎，今天饭桌上谁说话是最好玩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听到一个哈、啊，你觉得啊、意料之外的事情啊？啊、嗯，那么好，当他有了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哎。那您就可以呢顺这个话题往下聊，哎，你觉得他为什么那样说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呢？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问题，就是今天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类似于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好吗？啊，好。然后呢第二步呢是帮他把听到的信息分类啊，您可以帮他梳理你今天见到的几位叔叔阿姨，他们做的事情都不一样哦，有的呢是做建筑师啊，跟房子打交道的，有的是跟病人打交道的啊，是医生，有的是跟电脑打交道的啊，他是一个程序员，那你觉得哪一种工作啊听起来是最有趣的呢？啊，这种分类和比较的思维啊，比记住几个职业名称更接近职业生涯教育的核心啊。你让他呢，哎，都听过、见过哈、啊，然后呢，自己呢还有思考啊，有比较啊，对吧？啊，那么这个里头呢，我觉得呢，啊，就非常好哈、啊，通过分类的方式，让孩子呢哈。啊对这些职业呢有印象，而且呢还能够哈、啊、自己有一些看法。好，然后呢第三呢就是把饭局的体验哈、啊、延伸到一个更加具体的活动当中，比如说呢他对某一位这个大人的职业表现出了兴趣了哈，您可以在后续啊去安排一次更加深入的接触啊，因为最了解孩子的其实是家长嘛，你家孩子一直以来对哪方面是有兴趣的，或者说呢你也觉得这个方向挺适合他的哈，也很适合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哈、啊、哎，那你就不如引导他，比如说呢如果孩子哈、啊、对这个建筑感兴趣啊，你可以说哎，下次我们去参观一下王叔叔正在做的建筑项目怎么样，或者说哎，李阿姨说欢迎你啊去她的诊所看一看哦，你想去吗？那么一次饭局的接触呢可以变成一次更加深入的理解，对吧？哎，这个就是延伸到了职业访谈了，对吧？啊，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呢可能没有什么深度的东西，也没有这个职业场景的感受，然后呢如果你感觉到孩子对这个事儿他是有兴趣的，好，那行，那我们就往后延伸啊，去约一下哈，去哪个谁的职业的场景当中去看一看啊，对这个职业呢有更加直观的理解。我自己呢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广播主持人呢？这里头是有渊源的。小的时候呢因为家里听广播嘛哈，我爸呢就把这个收音机啊当成闹钟来叫我起床，每天早上就开很大声的收音机啊，然后我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当中醒来啊。那么这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就是熏陶。后面呢因为我

在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呢，就当地有一个电台哈、有做的很好的节目，很受欢迎的主持人啊。那时候我已经成了大学的学生广播员了啊，我就给广播电台写信啊，说哎，你们的节目很好，我很喜欢，请问可以请我做嘉宾吗？啊，结果呢，人家真的请我去做嘉宾啊，我就从此呢走进了电台啊，去真正实地体验了一次啊做节目嘉宾的感觉啊。那么后面也做过他们的撰稿人，也做过啊嘉宾主持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等于说真的有一些实际的体验了，所以后面我也就真正的就成为了一个广播主持人哈、这个跟当年的这种体验呢它有直接关联的。好，那么好了，那我觉得呢还有一步啊，就是啊肯定他迈出的一小步。不管呢今天孩子说了多少话，问了几个问题，只要他比上次啊多迈出了一步，哪怕呢是多坐了一会儿，多看了几个人一眼啊，提了一个问题啊，都是值得被看见和被鼓励的。哎，您可以说，哇，今天你第一次开口问王叔叔问题哦，这很难得啊，爸爸还给你点赞，是吧？那么具体的看见呢，比泛泛的表扬更有分量。好，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啊，怎么样去带着孩子参加饭局，并且呢，把这个成人的饭局呢，变成孩子的一堂社会课啊。我相信呢，类似的问题呢，其实很多的家长啊，都曾经遇到过哈、也曾经做过一些尝试，但是可能没有做过这么详细的准备哈、也没有做过这么深入的思考。所以今天呢把这个话题拎出来跟大家呢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哈、详细的展开来进行讨论哈、我想呢通过这个话题的讨论呢我们是能够从里头感受到家庭教育呢它确实就是一个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些机会对孩子呢进行好的教育。好，最后呢尾声的时候呢想要对今天呢这个话题的发起人这位爸爸呢说几句话那这位爸爸呢，您是想让孩子在饭局当中收获更多，这个想法本身呢就意味着您在为他的成长开拓更多的可能性但不是呢每一顿饭都要成为一个正式的教育时刻有些时候呢让他只是安静的吃一顿美食也是一种参与我们不用过度焦虑。而且呢就是您也不需要把每一个饭局都变成职业生涯的体验课。如果他今天状态不好，比较累，不想说话，不想提问不想扮演任何的角色，那孩子也有权利呢只是吃顿饭所以呢我想呢作为爸爸或者妈妈呢只是给孩子提供机会，而不是呢要求他每次都必须表现很好，对吧？那就是一种压力了。那么一个孩子呢如何去理解成年人的世界，很大程度上呢是取决于爸爸妈妈在饭局上为他翻译了什么。那么您今晚对朋友一句不经意的评论，可能是他理解职业的第一块砖。而他怎么看待那些局促和无聊的时刻呢，取决于他在每次参与之后所得到的反馈，是被理解被看见了，还是被评价了所以呢我觉得呢您是一位非常有心的爸爸请继续保持这种有心，也许一定要允许孩子有他自己的节奏。去吃饭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也不要完全变成一个课堂我们不需要这么大的压力好吧。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话题讨论那各位呢如果觉得今天话题有收获呢一会儿呢我会把今天节目的主要观点把它提炼成一篇短短的文章，会发到我的公众号里头。我的公众号呢叫做知心叶纯各位如果呢想要重温观点的话呢，可以来加这个公众号看这篇文章，也可以把它转发给需要的人。好，每天中午的12点钟，我们都会相会在城市的声音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再见。

0: 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会儿呢，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啊，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已经开始报名了啊。那么这个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00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了，公司有原创歌曲吗？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有版权吗？主办方来帮你搞定。零基础吗？主办方啊，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吗？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那照样赢。员工里头有创作大神吗？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哦。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啊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啊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关键词企业啊，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1: 找不到的答案，时间到了自然会揭晓。
0: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中秋文化哈。大家好啊，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之一哦，扎根东莞的茶山35年，华美一直啊都在做一件很酷的事，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还有呢中秋民俗传统仪式啊保留活化和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的这个美学呢融入到现代设计，让非遗的记忆啊去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1: 远方会有人眺望，
0: 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去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来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呢是86403555啊，86403555啊，各位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华美月饼。
1: 让懂你的珍惜你的好。
0: 好，那么刚才呢是收到了东莞分镇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的3个小时，东坑、起石、凤岗、塘下、大朗、长平、松山湖、桥头、樟木头、横沥、清溪、谢岗、黄江啊都有较强的雷雨，局部呢是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那么这个首先呢是大牌的口红合集呀，衣柜呢是要换季的，化妆品呢也是一样的哈。夏天用的这种比较浅淡的颜色呢已经撑不起秋天的气场了，温暖的枫叶红棕，温柔的豆沙茶棕，还有高级感拉满的红酒调哈，这些呢才是秋天该有的口红颜色。今天呢是一次性给大家备齐了最适合秋日的口红，就在咱们

首页的口红专区啊，热门色号呢全都是有的，宠粉福利啊限时秒杀只要99块啊，没错啊，就是两位数。好，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香奈儿双头唇釉呢，这次给大家选了八个色号啊，重点来推荐爆款的174和182，很适合这个季节啊，非常的温柔饱和。然后呢，偏爱哑光高级感的姐妹呢，啊，就可以考虑这个YSL 就是圣罗兰的热门口红了，小金条1966的复古红棕啊，是永远都不会落伍的。还有呢，小黑条302是低饱和度的豆沙色啊。还有呢，另外呢，迪奥的新品吸管口红12个热门色号，880和890两个色号呢，简直就是专门为秋冬而量身定制的。好，那么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全部99块，库存有限，趁着活动呢多囤几支啊。还有呢，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眼霜礼盒15毫升啊，然后呢还有加上3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呢就有30毫升的眼霜了，适配多种肤质啊，尤其呢适合经常熬夜用眼过度换季眼周不稳定的朋友啊。清爽软糯的酸奶质地，上脸呢轻薄水润，很好推开，吸收快，滋润不厚重啊，不闷脂肪粒，不管油皮干皮，用着都格外的舒服。今天到手呢就只要197块钱。好，各位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好，那么刚才呢给大家讲的是这个口红的礼盒啊，还有呢一个好东西呢是可复美的重组胶原蛋白这个刺泡精华液啊。那么到换季的时候呢，皮肤容易闹小脾气啊，像什么干痒啊、紧绷啊、泛红啊、起皮啊、长闭口啊，化妆呢还容易卡粉斑驳啊，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去修护屏障了。今天给大家呢安利一款换季必备的修护神器，叫可复美胶原棒，它是针对换季的敏感问题来设计的啊，不挑肤质，皮肤状态越差用它呢效果就越明显。1.5毫升每支，30支每盒啊，那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补贴到手啊只要99，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可复美呢是背靠深耕重组胶原蛋白科研的巨子生物，专业啊做肌肤的修护很多年，口碑和品质啊都是很靠谱的。很多的朋友呢皮肤一出问题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这支精华呢，它是添加了修护皮肤底膜的重组四型胶原蛋白啊，不是只修表面的泛红，而是把受损的屏障啊一点点的补回来。然后呢它是刺泡的设计啊，每一支都是无菌密封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浪费。最最关键的是价格啊，今天商城专属补贴到手呢只要99块钱。好，然后呢再给大家呢推荐一款啊可复美呢专为脆弱敏感肌打造的修护爽肤水啊，和胶原棒呢搭配使用啊，先补水舒缓，再深层的修护啊，换季护肤感受它的好。水中呢是加了泛醇、透明质酸钠、伊克多因、二裂酵母啊等等修护保湿的好东西，再加上呢积雪草啊等等九大植物精粹，没有酒精、香精、激素，敏感肌呢用着很安心啊，500毫升的每瓶啊，到手呢只要79块钱。不管是平时当爽肤水轻拍补水，或者呢是拿化妆棉来湿敷啊，都完全不心疼。质地清爽啊，拍上脸呢很快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好，赶紧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然后呢最后呢嘱咐您的是关于虫媒防控这件事情啊，首先第一个是要清积水，因为呢蚊子的卵幼虫和蛹啊都离不开水啊，清出积水是最关键的。第二呢是防叮咬啊，我们居家环境

另呢，尽可能就安装纱门纱窗啊，外出呢就要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啊。好，然后呢还有就是呢灭虫蚊，我们可以用电蚊拍呀、灭蚊灯啊，也可以用杀虫剂啊，像一些蚊香片、蚊香液等等哈、啊。但是一定要按说明书来操作，不要过量的喷洒，可以轮换使用不同的有效成分啊，避免单一用药。好，然后呢，如果是您是从外地旅游回来，从国外旅游回来呢，哎，那您应该做好这个自我健康的监测啊，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的等等啊，一定要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并且呢告知医院您的旅居史啊。如果确诊呢，一定要做好防蚊隔离啊，避免传播给他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继续请来乘风破浪的姐姐，不过呢，她们可是在荧幕上扮丑哦，但是她们都是扮丑的真美人。要知道，在镜头前扮丑，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最磨练演技的，特别是女演员。
1: 阿桃，我只不过是个女人，你想唬我就唬我吧。不过当年丧彪喝醉了酒，当头就砍了我一刀，让我拿着双刀由西贡街一直追他，追到公众四方街，有哪个不认识我双刀火鸡的？
0: 还记得双刀火鸡这个角色吗？由莫文蔚来出演，在周星驰的影片《食神》当中呢，他出演这个角色应该说是丑到了极致吧。刀疤脸、龅牙，还是个烈女，可是她却是浪子回头最想拥有的那个女人，是黯然销魂叉烧饭的创始人。她也是最底层的小人物，但是呢，对男主的情和义让人赞叹。光影在歌唱，今天浪姐来了，我们来盘一盘那些在荧幕前扮丑的真美人。首先来说到莫文蔚，这个角色是来自于《食神》当中的双刀火鸡。我们知道周星驰电影当中的女演员呢，大都非常的有特点，不是扮丑就是搞怪。比如说《少林足球》当中赵薇以光头出现，再比如巩俐也逃不过周星驰的镜头扮丑，在《唐伯虎点秋香》当中呢，她也有这样的画面。而在《食神》里，莫文蔚可以说丑出了天际，满脸疤痕，几乎看不出来她原来的面貌了。不过就算是这样，他在《食神》当中的演技还是非常精彩，可见他是一个完全不靠脸的成功女演员。2019年莫文蔚的巡回演唱会上呢，他曾经邀请到了 YouTube 点阅冠军的创作才子周兴哲来为他伴奏，并且呢还合唱了他的《可惜了》这首歌。周兴哲说他自己很喜欢看莫文蔚的电影，莫文蔚听过之后回应说，你不是要跟我说《食神》这部影片当中的我吧，原来还是有包袱。但是莫文蔚呢也开玩笑说，他说我为那个周星驰牺牲，但是我不会为你牺牲哦。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他在徐峥的影片当中所演唱的一首歌，当然也收录在自己的音乐专辑里面。这首歌曲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我们来盘点那些扮丑的真美人，我是杨洋，待会儿见。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我说爸爸和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手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 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
4: 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TVB
5: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6: 请问9991附近没有？
7: 微信靠记住啊，
6: 自己。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在我隔壁？
7: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6: 好，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I'm
7: sorry。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
8: 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不是，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今天光影在歌唱呢，继续有请乘风破浪的姐姐，她们都是在镜头前扮丑的真美人呢。
9: 胖子，你不要我了。
10: 不是，我是打算明天带你去减肥医院。我早就想过了，还有一个月要减掉80几磅的确很难，如果不找专家绝对不行。
11: 其实我现在已经不错了，不一定要减到10年前的身材。
9: 只有尽力而为，能减多少算多少。如果因为我胖一点点就不要我，这种人我才不稀罕。
8: 你瘦了，我好想你。这个片段还能想起来，是来自于哪一部影片吗？影片《瘦身男女》。这个片子当中的郑秀文的胖女孩造型呢，也是非常的经典的。然而，现实生活中的郑秀文呢，好像从一出道开始哦，身材就蛮苗条的。
1: 只有更瘦，没有最瘦，与电影呢恰巧形成了对比，因此这一部瘦身男女也让人过目不忘，非常的出彩。而说到瘦身男女的上映，那可是被称作是杜琪峰加韦家辉这对银河印象经典拍档的代表作。但是没有人会否认，它是一部不管你处在哪个情感状态都非常适合去观看的电影。瘦身男女呢，在商业上是成功的。这部电影当中留下的影像里，刘德华39岁，郑秀文28岁，两个人当时都是处在事业的巅峰期，加上之前他们合作过银河印象的孤男寡女，取得了不俗的商业成绩。于是呢，当年瘦身男女啊，在新世纪的头一年也是顺理成章的用高票房勇夺了香港全年票房的第二，仅次于周星驰的少林足球。你会发现在那个年代呢，大家对于喜剧电影呢还是蛮热衷的，而刘德华和郑秀文的组合也成就了一对经典的荧幕情侣的形象。刘德华啊，事后回忆起自己的商业作品的时候，他说最喜欢的一部就是《瘦身男女》了。大概他最喜欢这部呢是有道理的，电影讲述的就是一段美好到几乎不能实现的都市童话。

今天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请到乘风破浪的姐姐，不过呢，不要误会，不是音乐综艺当中的他们，而是真的在光影世界当中留下过经典荧幕形象的。只不过呢，这些扮丑的演员，他们一个一个都是真美人。接下来说到这一位呢，当年和郭富城一起出演了《啪啦啪啦胭脂花》之后，《胭脂舞》可以说轰动全球。而说到张柏芝，不论是《喜剧之王》当中的柳飘飘，还是《心愿》当中的小护士秋楠，或者在其他的影视作品当中，其实你都会发现她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美。但是她有没有在镜头前释放自己扮丑的能力呢？有的。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也是在《胭脂花》这部影片当中郭富城演唱的插曲《唯一色彩》。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渤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桥头中兴路从120省道辅路到 S6 广龙高速路口，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乘风破浪的姐姐，她们都是在荧幕前扮丑的真美人呢。要说到张柏芝，当年呢在香港影坛花旦青黄不接的时候，1999年她横空出世了，填补了张曼玉、钟楚红那一辈淡出之后留下的巨大真空，起点是极高的。老实说还是看脸啊，在18岁的时候呢，初次广告试镜就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支广告了，也还是看脸收获到周星驰的赏识，作为女一号拍摄了《喜剧之王》。别忘了他还出演了陈凯歌导演《无极》当中的倾城，这个角色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他拥有着倾国倾城的美貌，同时呢也拥有着足以让一个人摧毁一座城市的力量。不过张柏芝倒也不是没挑战过自己，比如说在港产影片《求爱上上签》当中呢，他的扮相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烟字牙、大雀斑、连心眉、乱糟糟的头发，根本就没有美人的踪影。
1: 你能接到我这个点球，就表示我们心意相通，可以再做朋友。相反，如果让我射进了，就是蜜月份了。
2: 这算什么？
3: 现在你真是笨蛋，捉错路，上天都帮了你，中门柱算是有缘分了。
0: 现在再回头啊，去翻看那些港产的老片子，你会觉得有很多彩蛋隐藏在里面啊，比如说这一部《求爱上上签》，和张柏芝搭档饰演荧幕 CP 的是许志安，同时呢这一部影片还网罗了一众演技大咖，比如说梁家辉比如说刘嘉玲。求爱上上签挺有意思的影片，画面呢也是很多彩的。就是周星驰啊，在看过张柏芝拍摄的柠檬茶广告之后呢，觉得他的形象完全是喜剧之王想要的，当场就定下来让张柏芝试一试。试镜的过程当中呢，剧中这位主人公是有抽烟的镜头，张柏芝毫不犹豫地拿起真烟试镜，倒不是演得怎么样，这个举动让周星驰对他刮目相看了，因为有这样胆量的女孩正是他影片角色所需要的。当年18岁，他出演了柳飘飘的无奈、苦情、热情，包括对生活的希望之光，在人物角色情感的切换当中呢，也是做到游刃有余的，把柳飘飘和尹天仇两个卑微人物之间的情感纠结演绎得生动活泼，角色的代入感也是很足。尤其是剧中的经典片段，尹天仇鼓起勇气说出那句我养你啊，让出租车上的柳飘飘泪奔，这也是张柏芝演技炸裂的一大瞬间。再来听首歌，我们听的可是张柏芝的现场的演唱，他在演唱的现场呢，回忆起了他和张国荣哥哥的点点滴滴。这首歌也是演唱张国荣的经典代表作，叫做《路过蜻蜓》。
4: 咁咧，系喺歌坛里面咧，咁其实有一个人咧系我好尊敬、好尊重嘅，咁佢就系哥哥张国荣。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5: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继续来有请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她们是在荧幕前曾经扮丑的真美女。接下来登场的呢是阿萨蔡卓妍，她在影片《情癫大圣》当中曾经饰演过一个女妖精，脏乱差的头发，一口大黄牙，还有下巴痘痘大驼背。为了电影啊，一向是美美的小公主蔡卓妍这一次也是牺牲很多。他曾经说过，出道快20年了，他都是以青春无敌的形象出演过各种角色，但最喜欢的还是《情癫大圣》当中那个顶着厚厚的油头、脸上冒着大痘啊、戴着尖锐泛黄假牙的岳美艳，那个为爱义无反顾的软妹子。
6: 美艳，昨天青蛇姐姐教我一支舞，好好玩啊，我教你吧。
7: 不学。
6: 啊，我说错什么了？你早上都不理我。
7: 这种女人不知廉耻，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跟一个陌生异性这样扭来扭去，

这首歌名字叫做《琴圣》，是来自谢霆锋和蔡卓妍的对唱，来自于影片《琴癫大圣》。都说刘镇伟是鬼才，他在这部影片当中也是展露无遗的，将近两个小时片长，没有冷场的，还是有大话西游式的搞笑对白和催人泪下的煽情场面，可以说两大精髓呢在这部影片中也是被延续下来。而且再去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用了大量的电脑特效去营造一个大片的氛围，所以在影院看起来的话，你不光是能感受到他的经典台词和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也能够感受到这一部《琴癫大圣》大规模的制作精良的特技。今天呢，光影在歌唱呢盘点的这些乘风破浪的姐姐们，你会发现她们几乎都是全才，因为除了有经典影视代表作之外，同时还有音乐代表作。你看，无论是郑秀文也好，哪怕是一向被诟病压工嗓的张柏芝也好，再比如说以音乐组合出道的蔡卓妍阿萨也好，都是有着有代表性的音乐专辑的。这首歌我们再来听蔡卓妍《二缺一》。

今天最后登场的这位乘风破浪的姐姐呢，是林嘉欣。我要说的是香港影片《怪物》。看到郑宝瑞的名字，我就会很想看这部影片。说到《怪物》这部片子呢，虽然说它是以恐怖作为基调，但实际上呢，讲的是母爱。原本一开始的构思呢，是觉得应该有一个男性来扮演，但后来呢，因为找到了影片的监制郑宝瑞之后呢，他有了灵感，他觉得为什么这个怪物不能够是个女人呢？然后跟编剧一商量啊，觉得，我们可以透过惊悚影片的壳来表达母爱的这样的主题，于是呢，我们就看到了由林嘉欣出演的这一部《怪物》。其实，在这部影片之前呢，林嘉欣呢是有着甜姐儿的这样的标签，可是这一次她放弃了甜美形象，从头烂到脚的这样的造型来挑战自我的演技。我记得他跟刘德华共同拍摄上映的一部《扫毒二》引起了一番热议。林嘉欣和刘德华饰演了一对夫妇，深爱对方呢，却又各藏心事。长相甜美的林嘉欣，如今依然还会被说拥有满满的少女感，但是呢，她毫不避讳自己的年龄。她说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在有足够的人生经验之下，其实是可以越演越丰富的。就好像是一朵花，从她小小的时候，到她开始微微要张开的时候，再到盛放，再到凋零，其实她不同的阶段都有她的美。尤其是女性演员，她会越演越美的。所以今天节目最后呢，要和你来听的是林嘉欣的《恋之风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由黄轩主演的国产影片《妖猫传》的故事。《妖猫传》是由陈凯歌执导、王慧玲编剧的国产古装奇幻悬疑影片。这部影片改编自魔幻系列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讲述了一只口吐人语的妖猫扰动长安城，诗人白乐天与僧人空海联手探查，另一段被人刻意掩埋的真相浮出水面的故事。陈凯歌导演精选原著中与妖猫相关的故事拍成了这部影片，因此影片定名为《妖猫传》。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妖猫传》的故事。
7: 自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力由盛转衰，地方节度使藩镇割据，中央权威大不如前。至贞元21年，德宗李氏突患怪病，一连7天都不睡觉，而且还蜷缩成猫的形状。我国法师空海奉旨入宫驱邪，还没来得及施法，德宗怪叫一声从床上跃起，而后又面朝下倒于铺上，暴毙而亡。为掩盖异象，大内太医命负责记录君王行止的起居郎白乐天篡改死因。
8: 白左使
9: 在，
8: 写皇帝猝死于风邪。写啊。
7: 见状，空海向宫外走去，他也隐约听到有猫叫声。适才向德宗伏地跪拜时，手掌之处粘有猫毛。正思量间，忽听身后有人呼唤，正是起居郎白乐天。
9: 空海法师。
10: 白作师，你刚才怎么不说话？
11: 太医已经说了，皇帝死于风邪。
12: 都抬出去。
13: 7日不眠，不可能是风邪所致。在下起居郎白乐天，专写天子行旨，不知道皇上真正的死因，我下不了笔。
11: 白左使在宫中多久了？
13: 3年了。怎么？
11: 内宫豢养的玉猫是黑色的吧？
13: 我在宫里3年多，从未见宫里养过猫。
11: 刚才伏地跪拜，手上沾了一缕毛发。
13: 不错。只有猫毛才会这么又细软。你在找什么？
7: 顺宫殿台阶走出寝宫，空海发现殿外空地上有一道猫脚印，3重1轻，似左后足有伤。
13: 猫脚印？
11: 这就是说，有一只猫不但进了宫，还靠近了皇帝的卧榻。
13: 你的意思是说，皇帝的死跟一只猫有关？
10: 什么东西？
7: 空海发现猫脚印过处留下一道木牌，上刻8个字：
11: 皇帝已死，后起李松。
10: 李松是谁？
13: 马上就要登基的太子。
7: 看着这8个字，空海和白乐天顿

0: 觉皇宫中有股诡异的杀气。当晚，自知难以继续在宫中做事的白乐天私入前朝玄宗为杨玉环所建的凤栖楼，打开了玄宗最为珍贵的七宝秘匣，取出内藏的香囊。开匣时，触发机关引来进宫侍卫，所幸窜出一只黑猫，才打消了众侍卫的疑虑，助白乐天逃过一劫。第二天，白乐天在驿站找到空海法师。
1: 法师，
2: 白大人，
1: 你说的对，宫里确实有猫。
2: 你看见了？
1: 没有，宫里巡夜的人说的。还有件怪事，
2: 接着说。
1: 有个叫陈云桥的金吾卫，家里也来了猫，竟然会说人话。
3: 这又是听谁说的？
1: 陈家仆人们传出来的。
2: 可惜我要走了，这件事已经跟我没关系。倒是你上奏了吗？
1: 这件事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了，我不干了，辞官了。我辞官就是为了专心把我的诗写完，我是个诗人。
2: 听说长安遍地都是诗人。
1: 我不一样，我是两榜进士出身，可以当大官的，不做啊。
2: 那怎么只当了六品起居郎？
1: 也是为了写诗啊。只有起居郎才能整天泡在宫里，看得见皇帝的一举一动。
2: 你在写皇家的故事？
1: 不错，别再问了，我只能说这么多。
2: 诗名叫什么？
1: 长恨歌。
2: 哦，爱情诗。
1: 厉害呀。
2: 别客气。
1: 你猜得对，长恨歌就是皇帝和妃子的爱情故事。
2: 写完了吗？
1: 还没有，等写完那一天就是我留名青史的日子，跟谁也没说。
2: 大唐最厉害的诗人是李白吧？
1: 李白不过是早生了30年，沾了些开元盛世的仙气。听说过白居易，那才是今天的大事。
2: 哦，什么时候也引我见见
1: 白居易？他可狂得很，自称是无情无义无法无天，只认诗不认人，谁也不见。哎，空海，你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国了？你来大唐到底是来干嘛的？
2: 我想做大唐青龙寺慧果大师的弟子，可惜连山门都没能进去。
1: 空海，这一点都不奇怪。青龙寺是大唐密教的祖庙，当家的慧果大师当年从狮子国取回了秘法，座下有上千僧侣，可他却说没有一个够得上做他的弟子。
0: 于是空海改变了主意，留下来与白乐天一起寻找德宗之死背后的秘密。二人行至闹市，有一头驼卖瓜，空海中了他的幻术，知道果然人外有人。他想到既然大唐有如此高人，那黑猫说话未必是假，其中必有蹊跷，要想查明此事，只得先去找陈云桥。陈云桥为人嚣张跋扈，这天夜里黑猫真的来找陈云桥。陈云桥早已吓破了胆，不顾妻子春琴的呼救，只顾自己逃命，并请求空海搭救。空海和白乐天急忙赶到陈宅，黑猫利用幻术为他们读出了李白名诗“云想衣裳花想容”一句，空海并不明了，白乐天却知道那是出自诗仙李白在天宝15年于极乐之宴上为杨贵妃所作的诗词《清平调》。幻术都是假的，可为何妖猫却能伤人性命？不明白其中原因的空海想到了集市上那位幻术高人。头陀一语点醒梦中人，幻术有虚有实，要想知道真相，就要从猫中寻找。空海和白乐天再次来到陈家，忽见大门外有棵大树，树下站着一名美貌不可方物的女子，待要上前观瞧，树和女子如梦境般消失无踪。再推门而入，二人发现一夜之间陈宅变得破败不堪，唯有春琴一袭红裳端坐在桌前等待着客人。
4: 坐吧，

0: 茶都倒好了。
1: 空海知道这些都是幻术，坦然端起满是蛛丝和灰尘的茶杯一饮而尽。
0: 空海，你到了大唐也懂茶道？
2: 嗯，你知道他叫空海？
0: 我也认识你啊，白居易，长安城里赫赫有名的大师。
2: 不错，他就是那个无法无天无情无义的白居易。

0: 白君，你的长恨歌写完了吗？
1: 我说过，他知道你在写长恨歌。
0: 其实你早就写完了，不过一直都不满意。这也难怪，你写的都是假的嘛。连李白写给贵妃的诗也是假的，写之前他根本没见过娘娘。
2: 你竟敢说李白的诗也是假的？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委屈要掷地有声，丢高级的爱人。
1: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3: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由陈凯歌执导的国产奇幻悬疑影片《妖猫传》。
4: 既然李白的诗是假的，你为什么要在屋脊上吟诵“云想衣，长花想容”？
5: 这首诗贵妃很喜欢，是娘娘亲口告诉李白的。
6: 你不是说李白没有见到娘娘吗？
5: 见倒是见了，不过是等到写完了诗，把皇上赐的笔扔进酒池子以后才见的。
4: 你怎么知道李白写完扔笔的事？
5: 我在那儿啊。
4: 在哪儿？
5: 在宴席上。
7: 哪个宴席？
5: 极乐之夜。
7: 你到底是谁？
4: 先说说你是怎么受伤的，是左后爪吗？
5: 没错，我就是皇上亲养的玉猫。皇上本该和我相伴终老，不想一场战火，他竟然抛下我一个人逃命去了。
6: 后来呢？
5: 后来有人狠心挖了个坑把我给活埋了，幸亏我命大，从地底下逃了出来。
4: 这就是为什么你闯进寝宫对天子施政。
5: 下令埋我的是大唐天子，我却和大唐没完没了。
4: 和陈云桥结的又是什么怨？
5: 活埋我的就是他爹。
6: 你说的这是30年前的旧事，一只猫不可能活过30年。
5: 我到陈家报仇，没想到吃了他家有毒的鱼，死在了床底下。我一点冤魂不剩，又没人收尸，才变成妖猫出来作祟。
6: 你为什么借春情吟唱李白的诗？又为什么让我们看见树下的杨玉环？你到底有什么秘密想要告诉我们？
5: 我的命不就和他一样吗？
3: 一番没头没脑的话让白乐天不知何意，想要再问清楚，春琴倒地，四周又恢复原样。在卧室的床下，空海和白乐天找到了已然风干的黑猫尸体，一把火将它化为灰烬。陈云桥特意在家中设宴酬谢二人，不想席间再生怪事，陈云桥像着了魔一样勒死了春琴。清醒之后，陈云桥精神崩溃，成了整日傻笑到处撒钱的疯子。春琴死前说了一句：别埋我，地下冷。再想到妖猫曾被活埋，那他所说的命运一样，一定是指杨玉环也是被活埋。空海这一句话让白乐天心里对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幻想瞬间崩塌。如果杨贵妃是被玄宗活埋，那《长恨歌》里的故事就都是假的。心有不甘的白乐天拿出貌似从凤栖楼偷出的香囊，上面绣有杨玉环的乳名玉奴， 里面有杨玉环的一缕青丝，这就说明杨玉环对玄宗一片真情，而玄宗的痴情让他在玉环死后还把这个香囊珍藏在七宝匣内。要想知道真相，就只有去找当年的证人，一位负责照顾娘娘的老宫女。
8: 以前在交房的时候由我去照顾娘娘的起居，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
4: 贵妃死的时候嬷嬷在场吗？
8: 在，是皇上下的令，我亲手绣的白绫交给了高力士。
4: 没错吧？之后呢？
8: 叫我们的时候贵妃已经死了。
4: 所以你并没有亲眼看见高力士勒死贵妃？
8: 谁忍心啊？
4: 对不起，
8: 连皇上都回避了。
6: 那怎么知道贵妃已经死了呢？
8: 这五位陈玄礼亲自来眼看，他把一只香放在贵妃鼻子前面，香烟不动，证明贵妃已经断气了。
4: 死后的贵妃是什么样子的？
8: 就像是睡着了，比活着的时候更美。
3: 从老宫女的口中可以确定杨贵妃并非活埋。空海和白乐天告辞出来，一时想不明白谁是谁非。既然妖猫所杀之人都与贵妃的死有关，为何老宫女还活着？一想到这儿，二人便知不妙，急忙回来，却看到老宫女已倒在织机旁，织机上的白布死死地勒住了她的脖颈。根据宫内藏书中的遗失逮捕记录，玄宗出逃时有名叫朝衡的官员陪同。朝衡原名阿倍仲麻吕，是日本国的遣唐使。记录里，马嵬坡兵变时朝衡就在场，但他去世多年，生前留下了一部日记。空海和白乐天阅读过后，终于看到了当年的那场巨变。
9: 我是一个无情的人，
4: 我是一个无情的人，
10: 但我却疯狂地爱上了皇帝的女人。
3: 30年前，极尽奢华的极乐之宴上，倾国倾城的杨贵妃在花萼香辉楼受到了万人膜拜。之后马嵬坡兵谏之时，为了逃命，唐玄宗与幻术大师黄鹤共谋了一个骗局，借师姐大法骗杨玉环安心赴死，最后被活埋。白鹤少年白龙不忍贵妃送死，想救活他，开棺后却发现贵妃早已惨死棺内。另一位白鹤少年丹龙道出整个骗局的真相之后，白龙把自己的灵魂附身于唐玄宗的黑猫之上，踏上了替杨贵妃报仇之路。最后白乐天、空海、妖猫等人共聚已经破败的花萼香辉楼。待所有的谜团都解开后，白龙化身一只仙鹤飞天而去。解开杨玉环生死之谜的白乐天施施然地走在长安的大街上，长恨歌一字都不用改，或许里面的故事是假的，但情却是真的。白龙就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空海也准备回日本国，启程前他决定再闯一次青龙寺，没想到山门为他而开。藏经阁中，空海见到了

0: 主持会国大事，正是遁入空门的丹龙。为了让影片再现盛唐的风貌，妖猫传剧组专门组建美术团队驻扎襄阳，花费6年时间按真实比例还原了长安城。沉寂多年的陈凯歌根据1:1打造的实景拍摄，使电影将恢弘富饶的唐朝展露无遗，因此能够获得那么多的视觉效果奖和电影美术奖，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暑期系列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籍呢，叫做《游戏自控力》。今天呢，跟大家探讨一下哈，游戏与学习的平衡之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3: 哎，红牛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既然是暑期系列哈，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久违了的老朋友啊，也是小朋友啊，但是即将长
3: 成
2: 为
3: 大
2: 朋
3: 友
2: 冯炳轩同学。炳轩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冯炳轩。
2: 我觉得在这个假期除了玩之外哈，咱们其实也应该读读书、啊、
3: 当然必须的。
2: 而我说这话是不是有点登味儿是吧？
3: 那要登味儿也得我登在前啊。
2: 但是今天说的这本书我觉得还是比较轻松啊，就叫做游戏自控力啊。
3: 是，
2: 就是打游戏应该现在还挺普遍的吧？
3: 这事儿得问炳轩。
2: 炳轩，你们这同学们都玩游戏吗？
4: 当然玩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游戏基本上都有涉及。
2: 哦，就是像那种小游戏，什么消消乐，
4: 是，
2: 然后还有那
4: 种
2: 大
4: 型，小的这种微信上的小程序，大到可能一些电脑上才能玩的游戏。
2: 哦，
4: 可以说是无所不有。
2: 那这个玩游戏的比例有50%吗？
4: 我感觉可以说100%的同学都在玩游戏。
2: 他们是原生代是吧？电子原生代。
3: 炳轩把自己也放在里头了。
4: 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可以说是从出生开始就在与电子产品打交道。
3: 对。
2: 那你觉得你有自控力吗？你有玩游戏的自控力吗？
4: 我肯定没有。
2: 那这本书强老师推荐的在点上，
3: 你就打手背上了。
2: 我们就来说说这本书吧。其实呢，就是这本书啊，它的这个核心思想倒并不是说让你真的不玩游戏是吧。什么叫自控力啊？就是你即使是一个游戏高手

0: 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玩的那种哈，就是比如说叫什么，就是陆海空，知道那个吗？画那个圈儿，然后之后大家伙在里边互相拽，互相身体碰撞的野蛮游戏，
1: 那也是一种啊，那是属于真人游戏、
0: 运动，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2: 强叔叔，我感觉您那个年代的游戏，就没有我们这个年代的游戏那么厉害。
1: 怎么讲？
2: 就是现在的这些游戏，我们可以就是大概的概括一下，就是电子游戏吧。就是跟您那个年代的这些大家可以就是实际上去玩的，不用一些电子产品玩的游戏，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有一个电子的一个数据的系统。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玩一款游戏，在这个电脑或者电子产品上玩，当你赢了或者说是你打败了一个怪之后，这个系统及时给你一些激励，一些反馈，
1: 及时反馈，
2: 对，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你沉迷其中。像您那年代，我可能想一下猜测一下，没有这样的一种机制吧。
0: 但是我们那个比你们那及时还快，我们直接就锻炼身体了，你在地上画上那个城，画上那个水道，有那个空军飞行的那个，然后大家伙在这来不来去窜蹦跳跃。比如陆军，我就在这城里头围着不能出来，海军就在那个海道上走，来不来去走。那这个空军呢就能来来去在这里边都跑，除了不能进海。空军如果被海军给蹬到那个海里头，就画那海道里头，那这个空军就算完了。
2: 但是您说的这个锻炼身体，它整体来说还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效益。像我们这种电子游戏，它就可以及时的给到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馈，比如说给你宝石，给你这个金币。
1: 我觉得秉轩的意思是说，现在他玩这种游戏更容易沉迷，
0: 对，
1: 更容易上瘾，比起咱们那种实体游戏来讲。而且这个游戏你自己拿一台电脑就可以玩啊，你可以实时玩啊。你看蒋老师比方8点多回家睡觉吃饭了不让玩了是不是？
0: 对对，
1: 所以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这个中学生啊连续熬好几个通宵，所以就是今天咱们来说说这本书，我觉得也很有意义啊。
0: 没错，
1: 不光是对家长有意义，对我们的孩子其实也有意义，是双向的一个选择啊。这本书的第一章呢，它就是带父母识别游戏成瘾的信号，比方说什么信号啊？情绪失控，社交退缩，啊，这就是说明你这个已经成瘾了，是吧？秉轩同学里面，你觉得成瘾的多吗？
2: 我感觉我们班其实还好，
1: 就还好，
2: 还好，
1: 还是有一定自控力。
2: 但是我今天看到，几个小孩子在那玩游戏，结果好像都要错过他们那个站了，被他们父母强行给提醒。
1: 这就是什么呢？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哈。但这本书呢，它就厘清了时间管理和成瘾的一个本质差异，同时呢，指出父母的焦虑情绪比游戏本身更需要警惕。哎，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父母的焦虑。他第二章呢，是深度的解析了游戏的价值。啊，游戏也不是说一无是处啊，对不对？他说从人类基因中的游戏本能，比方说追逐啊，角色扮演啊，到游戏培养社交创造力等多元能力，同时揭穿了这种伪游戏的剥削陷阱，提供优质的游戏甄选指南。也就是说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些也是有害的啊，然后呢还是有一些呢是你控制住之后呢，它是对你有益的啊。第三章至第五章是核心解决方案，就是以平等姿态理解游戏的文化。比如说像 MOBA 是吧，叫 MOBA 游戏啊，可比象棋啊、自走棋类游戏，比方说麻将啊，用好奇而非说教打开亲子对话。就是说你要是下电子象棋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棋类，这个你跟孩子一块玩不也挺有意思的吗？是吧？只不过不是在那个棋盘上了，可能是更复杂了。还有就是通过培养孩子游戏自控力来达到什么呢？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这里面还提到了说转化游戏技能为学习的优势。哎，这个一定要看一看啊，怎么去转化，揭示游戏与学习共通的一个进阶逻辑反馈机制。最终呢，第六章是回归根基，和谐亲子关系源于父母的自我成长和边界守护。也就是说你自己也得成长，然后跟这个孩子之间是有一定边界的啊，你不能说完全24小时在那块盯着，那肯定是不行的，还是要给孩子一些空间吧。
0: 哎呀，这个为什么当时选这本游戏自控力的书呢？就是因为我和

0: 和孩子当时在这个游戏问题上啊，真是闹得不可开交。
1: 有分歧
0: 啊？对，不是分歧的事儿，就是我唯一一次就是摔孩子的那个手机，把他手机是摔得粉粉碎啊。那就是因为玩游戏，他玩游戏就是实在我是这个控制不住了，所以你看刚才他这介绍里也提到了，就是父母情绪的问题。
1: 对，
0: 确实是，就有的时候就是像炳轩，因为炳轩现在他这个岁数，他可能还不太了解说，就是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玩游戏的时候什么感觉，你可能你体会不到。尽管你是玩游戏玩过来的哈，你对这个呢事儿呢，可能你有你的看法，但是你如果你真正你有一个就是一个换位，你换到那个家长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可能你感觉也会不一样。那好，那我们下边呢就先说一下这个刚才红九老师提到的，就怎么来识别孩子是不是真的游戏成瘾。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这个作者呀，有很多的家长会找这个作者跟这个作者求助。求助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孩子已经玩游戏都成瘾了，咱们怎么得救救他。但其实啊，作者跟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他发现好像完全没到那个地步。就所谓的说这个成瘾，可能他只是玩游戏玩到一个阶段，那个阶段会让大人误解为他成瘾了。那可能就像我跟我儿子可能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哎，他应该并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这本书的前言里头啊，曾经提到一个成绩很优异的孩子。这个孩子呢，他在家长眼里啊，按说应该是哎挺放心的一个孩子，可是就因为他玩游戏，而且就是因为他只是在这个全天里啊这么24小时里头刨出去这个休息上学啊，他可能只玩一个小时，但是家长就已经认为不行了。
1: 哦，一个小时还不算长了。
0: 这孩子有这样优异的成绩呢，应该说想必是他在他学习的时候也是同样投入的，但是这个家长就因为没有去想为什么孩子啊每周能超过40个小时的这个学习，然后很辛苦，他想的就是在周末啊，还不是每天，就周末玩一小时游戏，就觉得哎呀这孩子怎么这样了。哎，
2: 这个我其实有点同感，
0: 是吧？
2: 对，我虽然可能就是我的高中没有怎么玩游戏了，但是呢，我会刷一些小视频什么的，我感觉可能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吧。
0: 对，
2: 那种，比如说我在家里可能要在放松的时候，我妈可能就会开门进来，然后呢，就会看到我正在玩这个手机，然后呢，她就会感觉我这一直在玩这手机，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我是在学习完了之后，或者说是一个短暂的一个
1: 放松一下，
2: 对对对，一个不是非常普遍的情况下。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那我问一下秉轩，我儿子我们俩就经常会出现一什么情况？就是我这一刻一推门一看，他正在那玩游戏呢，或者看视频呢，然后我说干嘛呢？刚做完功课，我歇会儿。我说好好好，出去了，又是过二十分钟啊。比如说我想给他拿点喝的什么的，一进去一看又玩呢，还玩呢。我刚开始玩，我刚才已经学习半天了。哦，行行行。第三次我再进去，可能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进去之后一看还在这玩呢。我说没停吗？我这又是休息会儿吗？这中间休息会儿。然后这时候我就开始刻薄了，你知道吧？我说我就觉得我现在应该出去买彩票去。就是我怎么命那么好，我每次进屋里都能碰你玩，我就没有
3: 的猫，
2: 对，没有碰了一次你在学习，然后就开始，我们就开始打。你有过这种时候吗？就你妈每次进来看你都在玩。
3: 我倒不是一个连续的一个时间里面，但是呢总是会有那么几个，比如说每天晚上可能八九点我妈过来看我一下，结果那个时间正好可能是我这放松的时间
2: 啊，就是然后进来之后，那就过一会儿进来一看还玩呢，再一过一会儿进来一看还玩呢，急了吗？就
3: 那我妈如果真要看到这种情况，肯定就是把我手机拿走了，不会像您这样那么包容的孩子。
2: 我哪包容啊，我让他那手机都变成飞行模式了，直接就飞出去了。所以啊，家长到底能接受孩子玩几个小时的游戏，其实是取决于什么呢？在这本书里作者说，取决于家长能忍受几个小时的浪费，而不是真的把游戏当做孩子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或者孩子呢应该有的一个权利。那玩游戏它是不是一件坏事呢？前面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就是我们不如我们换一个问法，就是什么？就是成瘾和专注有什么本质区别？这是这本书里的，秉轩说说，你认为成瘾和专注有什么本质区别？
3: 我认为成瘾和专注，其实这个词儿如果放到这个真实的情况下，可能效果上看起来还真是差不多的，都是一个人正在这个集中注意力，并且呢心无旁骛，甚至呢就是任何的这个外界的干扰他就会无视，一个屏蔽的一个状态。我感觉这两种状况都能符合，但是我感觉就是专注，可能他这个词性来说褒义或者中性一点，这个成瘾呢它就偏向贬义，可能就是它最后的效果上，大家可能看到其实这是一件可能大家这个普世判断出来它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事，可能就是会认为它是成瘾的。
4: 对，其实说的很对啊，
2: 没错，
4: 就是说成瘾这个事情啊往往是被动的，但是专注这个事情啊它是主动的。
3: 哦，
4: 成瘾这个事情，你比方说咱们一说到什么样的瘾，其实你是被那个给控制住了，啊，比方酒瘾、烟瘾，是吧？或者网瘾，就这些，其实你是被他给控制住了。但专注呢，是比方说我在看一本书，然后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忘记了时间，
3: 哦，
4: 像你说的状态是
3: 一
4: 样的，对，也心无旁骛嘛，对，心流的状态。你有这种状态吗？特别特别棒，这种状态。
2: 你看啊，
3: 我最近一次进入心流状态，应该是我高考的时候，
4: 考得不错。
2: 你看你们两位，这个你们两位和这个作者呀，啊，英雄所见略同啊，因为这个作者在接下来就是说辨别这两者到底有什么不同，马上他就说了，说这个心理学家米哈里啊，也就是这个积极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就把个体完全投入某种活动时候的叫专注状态就定义为心流。如果用我们中国文化里比较贴切的词汇来形容这种境界是什么呢？也是两个字，叫忘我。就在我们的武侠文化里就常常有类似描述这剑客最高境界的说法，什么呀？叫人剑合一，无我也无剑。哎，在心流的这个状态下，这个世界仿佛就不存在了，就只有我和我正在投入的这个事儿。那这种情境在心理学的描述里就被表述为啊，人们在心流状态下拥有更高的技能，并

0: 并且倾向于寻求更难的挑战，就像这个奥林匹克精神说的，更快、更高、更强。因为心流是一种把人类的能力发挥到极限的状态，那大多数就我们称为说这人是天才啊，这样天才的人，其实是因为他们都掌握了持续进入这种状态的方法。那当孩子，哎，他沉浸在游戏中的时候，他们呢，可能也是处于这种高度专注的状态，因为啊，这种游戏的这种体验，恰恰它就符合了心流形成的条件。这个游戏会通过适当的这种，就像刚才秉轩说的难度阶梯的这种设计，哎，让孩子面对难度适当的挑战的时候，不断的提升技能，享受游戏带来的成就感，然后自发的再去挑战更难的内容。那同样啊，游戏它也能够带来什么呀？截然不同的体验，比如说一部分不良的游戏，就像它通过这种，比如说赌博的机制，哎，或者损失厌恶的机制这样的设计，来强行对心智未健全的孩子进行叫斯金纳乡式的训练。斯金纳乡他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呢？斯金纳是一个人，是一个行为心理学家，这是他发明的，就研究这个操作性的条件反射的装置。这个装置里通常是有动物，比如是老鼠啊或者鸽子呀，这些动物通过按压杠杆等等特定的行为来获得奖励或者是避免惩罚。这个应该我们都知道哈，尤其那个说一堆小老鼠被电击，然后他发现只要他碰一个什么东西之后，他就不会再电击他了。
1: 条件反射。
0: 啊、对对对，就这种斯金纳的这个啊，这种斯金纳相似的训练呢，它操纵的是条件反射，就会让这个持续玩游戏的人啊，他的行为失去控制，然后演变成一种强迫症的这种一般的冲动，从而呢，哎，如果他是个孩子，他就会剥夺孩子自主挑战的意识，就对他的生活产生巨大的负面的影响，然后让孩子对游戏的挑战变成了一种依赖。那这种依赖最终形成的就叫游戏障碍，换成我们刚才要说的话，就叫游戏成瘾。所以呢，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专注、心流和成瘾、着魔，就像刚才秉轩说的特别对，叫外在看起来没有异样，实则内核是完全不一样的。红酒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心流是一种主动追求的，对人的身心成长都有极大好处的积极的心理状态，而游戏成瘾呢，是一种被动的病态行为，它有明确的病理症状，对健康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游戏本身它不是一个坏东西，而是那些不良的游戏，就是通过操控孩子心理的方式来盈利，因为这是所谓的加引号的叫最容易赚钱的方式。而对游戏本身了解少的家庭呢，那在这时候就成了重灾区了。但是好在刚才胡娇老师也提到说，游戏的里边的这种优秀的游戏那也很多呀。那对于熟悉游戏的人来说，优秀的游戏和不良的游戏其实是比较好分辨的。这种好分辨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生活经验比较丰富的人，他能轻松的分辨预制菜和新鲜食材。
2: 嗯，
0: 很多家长啊，对外出就餐的时候，就是这个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他会有辨别的。但是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这种辨别可能真的不是怎么说，就口感上有多大的这种区别，而只是他对他的一个认识。同样，那区分这个优秀游戏和不良游戏的关键就是什么？就是调查事实啊。比如说我们拿新手父母遭遇的困境来类比的话，就是新生儿啊，他们的各项指标也是未知的，所以呢会给父母带来同样的焦虑。比如说有的宝宝出生以后头围偏大，那就接近医学统计中的异常值了，这种情况就会让新手父母啊，他们会在深深的焦虑中深陷其中。那各种寻医问药没有这个得到明确的答复以后，那就可能会直接找到一个主任级别的啊专家，然后这个专家可能一句话就会打消疑虑，说什么呀？哎，就如果靠近异常值就算异常的话，那我们还定这个标准干什么呀？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如果不去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异常，我们就直接给孩子吃偏方药，或者给孩子箍头，不让他那个头再长，那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样严重的后果。类比下来，就是游戏成瘾也是一样，如果家长错误的判断孩子现在已经成瘾了， 那就会让问题

0: 越来越严重，把原本不是问题的正常的情况会变成问题。
1: 嗯，是的，就像刚才强老师所提到的一样，我们知道这个成瘾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去破解它。比方说有的孩子呢，他是一学习就走神儿，一玩游戏啊他
0: 就专注
1: 沉浸其中，是吧？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能够运用游戏的这种正反馈的机制啊？刚才其实秉轩也提到了，说哎，玩游戏它总是有及时的反馈啊。
0: 对。
1: 然后呢，我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感觉很有成就感呀。那秉轩，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是如何把这个学习给它拆解，变成一个正向反馈的，让你不断能学下去呢？
2: 我感觉其实游戏之中有很多东西其实可以借鉴过来的。就像是我小时候曾经玩过一款就是类似于解谜的游戏，叫纪念碑谷。
1: 嗯，
2: 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玩过这游戏呢，就是通过一些视觉上的几何的一些构造，然后呢去通关，并且它每一关呢你可以收集到一个宝物吧，然后最后一关的时候拼起来会给你一个大结局。那么其实我感觉这样就可以运用到我们学习之中了。比如说我们学习学一个单元，一个单元里边有很多的知识点，我们可以就可以把它当做一关一关逐个的去给它破解，不要说一上来就打那个最终 boss， 可以从小怪先刷起。
1: 其实他把它拆解了之后，这个目标变成可行性的，他自己就会有一种激励，说哎，我挺厉害。
2: 是就像我们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嘛，就是可以先设置一段一段的小目标，把眼前之物当成阶段性的一个成果，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最终的一个这个胜利的取得也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个秉轩能有这样的见识，我觉得他应该大学已经毕业了。
2: 没有没有，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1: 所以得感谢读书俱乐部。
2: 是是是。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的很多朋友啊，觉得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都会问我一些情感类的问题啊，就是他们不知道我做节目啊是一个说段子的，不是聊情感的。你看昨天我一个朋友就问我，就你觉得哪种女孩是最难追的？我说跑得快的女生是最难追的。不过认真的，就如果一个女孩长得特别漂亮，身材也好啊，也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般来说不出意外的话，真的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那如果一个女孩很可爱又很有趣又很美，跟你关系也不错的话，那她多半是把你当朋友的。那怎么判断一个女生到底是喜欢你还是想跟你做朋友呢？就你跟她聊天就能发现。如果你跟她聊天的时候觉得她的表现是那种既尴尬又有的时候接不上话又觉得很奇怪，那可能是真的喜欢你啊，你品品。如果啥事儿都跟你说啊，跟你聊那种，可能就想跟你当朋友。你像我一个哥们儿之前去相亲啊，就是约好时间了，去咖啡店啊，约的时间也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走来一个女生啊，然后这个女生呢就进去看了两眼，就走掉了啊。他还问我为什么，真的是莫名其妙。我说那可能就是你来相亲那个女生，她只不过不想见你而已。

我发现我现在真的经常被一些虽然没有什么营养，但是呢拿出来看看之后很开心的东西所吸引到啊，就是每天指望这些笑话活着。最近我看到一个网友写了一首小诗，叫做万物生长啊，诗是这样写的：脸上会长痘痘，床上会长衣服，桌上会长出书本，就是不长脑子。

就你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挺好笑的。其实我觉得对于长衣服这件事儿啊，不仅是床上能长衣服，哇，还有你卧室里的椅子也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就这么多衣服都跑到上面去了呢？而且我妈有一个习惯，就是老是要求我手洗一切衣服，如果她发现我偷偷使用洗衣机，她还会生气。我真的很难理解这是为什么，洗衣机不就是洗衣服用的吗？啊，我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洗衣机才是她亲生的孩子，而我才是真正的洗衣机。

0: 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17日9时1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以前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句话，就是命运遏制住了你的喉咙，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其实命运啊，遏制住你的喉咙，不是为了想掐你，而是为了不想让你再吃了。我的天哪，太胖了！而且我还发现很多特别瘦的人，就是人家瘦啊，真的不是因为有多好的什么饮食习惯啊，什么锻炼身材才会瘦。有些人他是这样的，他就是吃不胖，所以他可以有任何的饮食习惯。你就不能拿这样的人去借鉴。你像我们办公室的很多同事啊，小姐姐们，我就发现他们特别喜欢吃的一个食物就是车厘子。我经常刚团购完一波又去团购啊，还说哎呀，我觉得我的意中人就是个水果大亨，有一天他会载着一车的车厘子来娶我的。

现在有很多这个追星的朋友啊，尤其是女生啊，就以前追星的时候都会想，哎呀，那真想嫁给这样的人啊，真想让他做我老公。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追星的人是这样想的，哎呀，真想生这样的儿子。看看，我们的心真的就一不小心就长大了。

0: 敬请各位对食。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没有人爱我。五分钟之后，收到了十几个私信啊，两个转账记录，以及几十个人在底下评论啊，宝贝儿你怎么了？你发朋友圈，

就是我见过大多数的上海人普通话说的真的特别的标准啊，跟你第一次见面你真的猜不出来他是哪里人，你顶多觉得他可能是个南方人，但是大部分人在跟他们聊了一会儿之后呢，他们就会露出马脚，因为上海人都会条件反射的来上一句好的呀，你要不要来瓶可乐呀，好的呀，哈。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有些人在第一次介绍自己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姓啊拆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别人问我，哎，说你怎么称呼啊，我就说啊，木子李，然后别人就说哦，李先生你好，对吧，一般会这样。然后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姓黄嘛，有一次呢跟一个朋友出去吃饭，那个服务员呢就问他说，先生请问你怎么称呼，他说哦，草头黄啊，服务员说好的，草先生您看您要点些什么。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桥子路从环长西路道沿河东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现在呢越来越觉得我妈这真的挺幽默的。我妈呢她常年只喝热水啊，自称呢就说一喝凉水就浑身难受，关键是看我喝凉水她也浑身难受。我还问她，我说妈，那你吃冰淇淋不难受吗？我妈说不难受啊。我说你喝冰可乐不难受吗？我妈说也可以啊，不难受啊。我说那为什么我喝凉水就不行了呢？我妈说那不行。包括我姐也是跟我姐说啊，你不能喝凉水，要不然呢胃就该不得劲儿了，咱们女人啊都得喝热水。哎呀，我有时候在想，之所以能吃冰淇淋能喝冰可乐，就是因为虽然胃不得劲儿，但是心里得劲儿了啊，只要是心里不得劲儿啥都不得劲儿。

我觉得我们身边有些朋友啊，真的非常的奇怪，就是如果不高兴的话，就会疯狂的购物；如果不高兴的话，就会出国旅游。

我就想了一下我自己，我既不旅游，也不少购物，是因为我不高兴吗？啊，是因为我没有钱啊？真的是，经常用这种方式来扰乱我的心态。不过说到购物呢，我发现我们真的会买很多同类的衣服，比如说程序员会买很多的格子衬衫。你像我们一个女同事就提出过一个疑问，说为啥这程序员这么多格子衬衫啊，我看着他们买的都一样啊。我说你们女生不是也有很多那种什么制服裙呢、啊、有很多嘛，也是格子的，看着也都是一样的呀，红格、绿格、黄格啊、棕格、蓝格。他说那不是的，我那个红格、绿格、黄格、棕格、蓝格那都不能用格子来说，我们那叫沐雨，叫森林来信，叫山吹，叫猪肝葛，叫温柔一刀。你们知道吗？你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0: 大家好啊！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6:35啊，欢迎大家咧锁定1008，我系小露。好多朋友话：哎呀，小露你终于翻嚟啦！系啦，真系好耐冇见啊！各位好嘛？咁希望大家喺听紧节目嘅同时咧，广而告之啦吓，话俾你嘅好朋友听，小露终于翻嚟到东莞啦，而且终于咧回归到节目当中啦。咁啊，当然啦，有啲朋友系比较关注我嘅朋友圈嘅，所以咧会知道小露嘅动向啦，呢段时间去咗边度啦吓。咁亦都多谢咧嗰啲关注小露的朋友，很多朋友说了，那怎样关注小露你呢？除了在节目之外，可以加小露的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呢，我们就成为了网友了，微信好友，继而呢就变成团友，因为呢小露做路上美食是旅游加美食节目在一起的，所以呢除了会在这个电波当中分享旅游的攻略啦，美食的分享啦，咁啊线下咧，我哋仲有东莞广电团，咁啊小露咧会同大家同游呢个世界各地啊，咁啊所以咧，你而家想关注小露嘅话，加我嘅微信，而家俾你即时攞起你嘅手机吓，俾时间你12345678910啊，攞起手机未吓？俾10秒时间你啦，攞起你嘅手机之后咧，打开微信。OK， 打开咗，跟住咧上面有个加号，即系右上角有个加号，然之后咧点入去添加好友，输入小露嘅手机，嗱呢个系手机微信同号，咁而家输入先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记得未吓？13712508482，因为咧小露一个钟头出现喺电波当中嘅啫，咁但系如果我哋冇咗一个联系嘅话咧，你只能够就喺呢一个钟头入边听到小露嘅分享，咁啊，但系只要加咗微信之后咧，咁我哋就随时随地想几时联系，随时都好可以，因为我哋已经系好朋友啦 ，OK。13712508482小露手机微信同号，咁加咗微信之后，我阵间就会通过，咁希望大家加咗之后咧，你要先睇睇我嘅朋友圈，咁你就可以知道哦，小露去咗边度，咁喺呢度咧作个汇报啦，各位，咁我去咗边度咧？嗱，从7月23日到今日咧，小露一直都在路上。7月23日出发去新疆、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跟住翻咗嚟之后，即系30日翻嚟啦。31日咧休息咗一日嘅时间。8月1日再一次出发新疆，又系北疆走独库公路、赛里木湖、伊犁呢条路线，跟住8月8日翻嚟啦。小路亦都喺呢个东莞逗留了一晚，8月9日咧就再一次出发去内蒙古。咁内蒙古咧系比较大嘅，咁啊今次去内蒙古走边条路线咧？我哋先从广州飞呼和浩特，跟住第二日咧就去包头啦。我哋会去咗呢个草原啦，跟住即系6日5晚咧，我哋去3个地方：呼和浩特、包头同埋咧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大家咧就着呢、这个哇呢、这个羊绒衫咧就出自于呢度啦。咁啊去草原啦、沙漠啦吓，咁啊去感受咗呢个大漠文化同埋内蒙古嘅文化啦，食咗呢个牛头宴吓，内蒙古嘅非遗美食啦，仲有骆驼宴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内蒙古嘅烧麦吓，呢、这个烧麦，仲系饮咗当地嘅奶茶啦。咁啊，所有嘅嘢咧，我都已经系发咗上我嘅微信朋友圈噶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关注一下。咁内蒙古之旅嘅话咧，咁到咗10月份啦，或者11月份嘅时候咧，我哋仲有一团就唔系走呢条路线嘅，去阿尔山。咁阿尔山咧，上秋景啦，包括上冬景啦，我哋都有。咁我呢2年啦吓，每年都会去阿尔山上冬景，人少景美。有好多朋友咧选择会去哈尔滨。 但是以小路呢去过哈尔滨又去过阿尔山来讲的话呢，我更加推荐阿尔山，因为它挨住这个东北和这个东北是挨住，跟住呢是比较小众的，那你如果是六日五晚你飞哈尔滨去玩的话呢，真是费用比较贵，起码要一万一，即至少要一万零几啦吓。咁啊，但系咧，我每年去呢个阿尔山嘅话咧，6988啦，定系7988，我唔记得，好似6988啫吓。六日五晚，我觉得呢个真系比较好啊。我建议今年啦，大家如果想去内蒙古，想去走阿尔山嘅呢条路线嘅话咧，加我微信之后，只要有线路一推出，我会第一时间发上嚟，亦都系小路同大家同行吓。咁啊，至于跟住落嚟小路仲有咩线路推出咧？咁我更加推荐咧就系8月20号新疆阿勒。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的这条路线5980元，一架全部包晒的了，双飞8日7晚，一架全包下。咁啊，当然啦，你话诶，有冇九月份嘅咧？九月份系咪同样嘅呢、这个路线同样嘅价钱？冇错，8月20号、9月21号，线路一样，价钱都系一样。9月1号这条路线是小路同大家一起出发。如果想要9月1号，即是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即是不想说七八月份暑假档期，那我想9月份去没问题。9月1号双飞8日7晚。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六星街、包括那拉提大草原，还有很多经典的北疆的路线景点，我们都会有安排。所以如果想性价比高5980元，一架全部包晒去玩北疆路线的话，就不要错过了。9月1号小路同大家一起出发，五千九百八。具体的线路安排和住宿的酒店标准的话，你加我微信之后，我将线路发给你。5980元，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再一次分享一下，马上记一记下，因为你错过了之后呢，可能你真的错过很多了。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记得没？包括咧，阵间5点报时翻嚟之后，我亦都会详细讲解9月1号呢条路线吓。咁有好多朋友咧就有啲疑问，即系譬如话呢条路线，咁你哋系属于呢个广电旅行团嘅话咧，正唔正规啊吓？咁啊咩情况啊？咁啊小路你又担当咩角色啊？我阵间就会一一分享。我先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有咩路线先。九月份嘅话咧，除咗有9月1号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呢条路线之外咧，仲有9月12号小路继续去北疆，但是又走另外一条路线，因为新疆是很大的嘛。9月12号呢就阿勒泰的这条路线，阿勒泰呢就是喀纳斯再加和睦的这条路线，还有走 S21 沙漠公路，真的景是 OK 的，是比较漂亮的。咁如果大家想要9月12号出发，呢条路线呢依然都係有小路我同大家同游。咁小路同你一起呢就係属于团友嘅呢个身份，我哋一起出发啦。价钱方面依然都係5980元嘅啫。有好多朋友就比较关心呢、这个价钱係咪唔包机票㗎。我哋叫做乜嘢都包晒，係一架全包。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坐大巴车机场来回，是深圳机场飞，9月1号和9月12号都是深圳机场飞。咁跟住呢就是机票双飞来回啦，东莞到机场的接送啦，然之后呢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只需要你俾5980元就得啦。所谓嘅全包嘅话呢，13餐正餐係全部包晒嘅，并且全程入住係高端酒店。点为之高端酒店呢？5晚4轉的酒店，升级2晚5轉酒店，你说标准是不是很高呢？但是你先给5980元而已。如果想去青金的朋友呢，那就9月6号了，我们有一团青金团，都是双飞8日7晚，6980元。跟住10月15号呢就是小路同大家去南疆啦。呢条路线嘅话呢 ,6280元 ,10 月15号出发，想同小路去南疆嘅朋友冇错过，加我微信咨询同埋了解。
1: 三伏天太阳猛， 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愈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

0: 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4: 多谢大家关注啊！真系收到好多朋友嘅呢个微信添加好友啦。咁啊，一位小路咧就喺直播室当中啦，暂时未可以一一回复大家吓，阵间我就会通过噶啦，亦都感谢晒大家嘅支持。咁啊，大家如果系想添加我微信嘅话咧，继续欢迎。攞起你嘅手机咧，就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就 OK 啦，13712508482啊，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咁啊，头先分享咗有好几条路线啊，包括9月1号嘅呢个北疆啦吓，小路同大家同游啦。咁啊，跟住落嚟仲有9月6号嘅青金啦。除此之外咧，仲有就系9月12号嘅呢个北疆阿勒泰路线啦，10月10号嘅南疆路线啦。咁如果想要具体嘅线路行程嘅话，除咗听节目之外，仲有可以咧，就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头先小路咧，亦都系发咗个朋友圈吓，咁啊，亦都见到有即系啲朋友咧，就系小路你终于翻嚟啦吓，我发咗朋友圈咧，就我小路。在1008嘅直播间当中，带住呢个耳机啦吓，同埋我哋直播嘅中控台系点样啦，所以你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个微信啦，就可以睇到小路而家咧就系喺直播室当中嘅状态系点样啦吓。阵间小路亦都会一一分享我哋广电团嘅路线啦。咁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先同大家分享下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最近嘅一啲活动啦，同埋最近一啲即系好物分享先。好冇啊！嗱，咁啊，即将到嘅咧就系中秋节啦，各位听众，哇，你冇听错吓，今日虽然系8月17号啊，农历嘅7月初5，但系中秋节亦都系即将到嚟啦，咁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哋相关嘅活动啦。咁今日咧，我亦都发咗个朋友圈，就我哋东莞电台咧，就喺华美月饼博物馆当中搞嘅活动啦。嗱，中秋节唔单止有月饼，仲有好治愈嘅沉浸式文化嘅之旅。就在东莞茶山藏住我哋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嘅传统展馆，呢度仲有千年中秋民族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嘅制饼实景复刻。除此之外，仲有随手打卡，都系氛围感大片吓，非常之适合亲子出游啦，朋友行。逛啦，唔单止好逛好拍，仲有好有意义嘅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亦都可以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啦、压模啦，同埋制饼啦，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嘅浪漫同埋温度。呢个中秋唔需要远行，喺东莞茶山就能够解锁专属嘅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 预约的专线，大家现在拿起你的手机记一记啦。或者未来小路亦都有可能会带大家去逛这个博物馆的。咁当然而家呢是我哋未有即係组织呢个活，之前我哋组织过，而家你参加唔到唔紧要，你自己可以打电话预约嘅。0769-861-7622,0769-861-7622,OK?接下来还有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的电商平台家乡好物商城的好物分享。有什么好物呢？首先大牌口红合集，衣柜要换季，我们的化妆品其实都是一样的，夏天那些西柚色啊、蜜桃色啊已经撑不起秋季了。温暖的枫叶红棕，还有温柔的豆沙茶盅，高级感拉满的红酒调，这些呢也是秋天该有的口红颜色。今次一次性给大家备齐了非常适合秋日的口红了，就在我们首页的口红专区，就是家乡好物商城、只要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去搜索，或者就是添加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微信当中搜索东莞电台这四个字，跟着发送订购，亦都可以即时有一个链接俾你点入去，你就可以购买啦。喺我哋嘅口红专区当中咧，热门嘅色号都有，重粉福利限时秒杀啊！只要$99系一对，冇听错，两位数就直接带走啦。譬如呢个香奈儿嘅双头唇釉啦，吓，大家选择嘅可以系八个色号嘅，真系非常之适合呢个季节啦。咁另外仲有哑光高级感嘅姊妹，一定要锁定呢个热门嘅口红啦，就系、是、YSL 嘅口红，小金条1966福。这个复古的红棕，秋天一定是少不到它的了。还有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色号，880和890这两个色号呢也是秋冬量身定做，今天这些全部都是$99，库存有限，趁住现在活动多囤几支，每日可以换住来查。今天还有一个值得入手的兰蔻小黑瓶眼霜礼盒，15毫升一瓶，再加3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身就是30毫升的眼霜，适合多种的肤质，特别适合那些经常牙野、用眼过度和换季眼周不稳定的朋友。还有就是清爽软糯的酸奶质地，非常好推开，到手价只需要$197啫。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
3: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好啦，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6:55啊，呢个时间咧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路上美食我系小路，跟住我哋咧继续同你分享啦。咁啊，分享乜嘢咧？当然就系我哋嘅旅游路线啦。有好多朋友咧就比较关心嘅咧，就系我哋呢个旅游嘅路线啦吓，究竟有咩路线？譬如想去青金啦，头先分享咗几条啦，但如果你话我想八月底出发，有冇咧？有嗱。推荐大家选择嘅就系加天下文旅高车线路，而家全线招募啦。我哋东莞广电主持人咧全程陪同游玩，服务系有保障，行程更加省心，亦都欢乐加倍啦。金青敦煌线8月28日出发嘅，由我哋嘅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同埋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四转酒店，星级25000西北精华一网打尽，几多钱？5999吓，一个人5999蚊。仲有尼泊尔探秘之旅，9月16日出发嘅吓，7日6晚，9月16日出发，7日6晚。

0: 雅湖泛舟啦，鱼尾峰观日照金山啦，仲有皇家奇特嘅旺森林公园骑大象啦，再加呢个吉普车游猎啦，打卡咧博达哈大佛塔啦，仲有猴庙啦，巴德冈杜巴广场24000，再加40000嘅5000，舒适无忧，仅仅需要5999元起。新疆国庆团咧早鸟特惠，9月26日同埋9月29日都有出发。主持人海峰同游带你玩遍塞里木湖啦，仲有喀纳斯天山天池、和睦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升级25000，再加44000，仲有10000假登遇舒适酒店，早鸟价系7699元。报名嘅专线4332241，43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情。当然，你亦都可以咧就添加小路嘅微信咧进行咨询。如果你系想添加小路微信嘅话咧，记得啦吓，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仲有一款好物推荐俾大家，就系、是。可福美重组胶原蛋白基乳修护刺泡精华液、一盒咧就30支嘅，先讲价钱先。性价比好高，99元。而家到咗换季啦，好多朋友咧就需要做嘅咧就系修护嘅屏障，因为咧就系化妆好多卡粉啊或者痕痒嘅呢种情况咧。今日俾大家安利呢一款咧换季必备嘅修护神器可复美胶原棒，亦都系针对换季啦敏感肌肤设计嘅吓，唔挑肤质，皮肤状态越差嘅话咧，用佢效果会比较明显，越明显添。1.5毫升一支，每一盒咧就30支嘅，商城咧就专属嘅补贴，到手只要99元。家乡好物商城咧系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嘅电商平台，大家可以选择一下，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喺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是、有更有呢、这个。究竟点样选择，点样去选购呢？价钱方面咧，系我哋嘅商城专属啦吓。除此之外咧，咁呢个水入边仲加咗咧，即系呢个伊克多因啊等等好多保湿嘅呢个好嘢，再加埋积雪草7种嘅植物精粹啦。佢每一瓶咧。即系俾大家推荐嘅，头先系嗰几款啦，跟住落嚟推荐嘅仲有呢个可福美专为敏感肌打造嘅修护爽肤水，一瓶咧就500毫升，到手只需要79元嘅啫，咁你可以当爽肤水用咯吓，咁啊亦都比较好，记得啦吓，喺呢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OK， 暂时分享住咁多先，先去去5点报时，回来之后还有半个钟头的路上美食跟大家分享先，稍后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诈骗警惕性呢， 您老今年68，是。

0: 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分享啦。咁啊，头先咧就同大家咧就系讲咗我哋呢个广电团啦，有咩路线啦。咁有好多朋友比较感兴趣，添加咗我微信嗰啲朋友咧，稍等啊，稍等，我阵间就会一一通过噶啦。咁啊，你哋真系稍等一阵间。咁如果想添加我微信嘅朋友咧，可以继续添加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添加咗之后咧，再一一去了解，咁我就会将具体嘅路线发俾你啦。咁啊，建议大家加咗我微信嗰啲咧，先睇睇我朋友圈先，因为我朋友圈上面咧亦都有我之前去咗边度啦，我哋广电团嘅呢个团质点样啦，包括咧就呢段时间仲有咩路线啦，将呢个海报咧就宣传海报都发咗上去噶啦。咁宣传海报上面咧有边个主持人同游？边个日期，具体嘅价钱，入面有咩亮点咧，都放喺海报当中。咁你对边一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嘅话咧，麻烦你保存落嚟，跟住咧加咗我微信，你就发俾我小路。唔该，你将呢条路线嘅具体线路发俾我好吗？咁我就会发俾你啦。咁我而家咧就系睇睇有边啲朋友加我嘅微信先。呢位叫阿嘉啦，仲有阿希希啦、虫虫啦、胡杨啦、袁良啦，仲有呢位弹性体，仲有静婷啦、飞云居啦、笑看人生啦，呢位阿贵啦，仲有英阿英吓，同埋阿罗草，跟住仲有呢一位做呢个环保科技嘅朋友系嘛？咁我而家咧就一一通过先吓，话我而家咧就边讲嘢边通过你哋嘅呢个微信 ，OK？ 好，继续欢迎大家添加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啊！我而家边做节目啦，你哋边添加，咁边睇我嘅微信，咁跟住落嚟咧，小路就拣几条路线同大家分享，并且咧就喺攞呢几条路线咧，分享之前亦都解答大家一啲疑问先啦。首先，我哋每一条路线系咪一价全包嘅？俾你嘅答案系嘅，即系我而家介绍呢几条路线都系叫做一价全部包含。咩叫一价全部包含呢？首先，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一边，我哋会集中，即系你报名成功之后咧，并且已经成团啦吓，咁我哋嘅主持人就会喺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一边咧，就系定几月几号出发，几多点钟，我哋会拉一个出发群啦，跟住会将定位发俾你啦吓，几多点钟集中啦，咁我哋嘅大巴车咧就会喺呢一度吓，然之后我哋嘅主持人亦都喺呢一度，咁同你一齐坐大巴车出发，咁啊究竟边个机场？譬如我今日介绍嘅呢几条路线啦，都系从新疆吓，我哋呢两条路线，三条路线，都。

0: 是从深圳机场出发的，并且航班时间我都话俾你听。跟住青金咧，我哋系从广州机场飞嘅。咁啊，机场呢个来回接送包含咗啦。跟住咧就机票双飞来回都包含咗。咁所以呢个费用叫一价全包，去到当地食嘅、住嘅、玩嘅，全部都包含，冇其他费用噶啦。所以好多朋友问，我交咗呢个5980元之后咧，仲有冇其他费用？系冇嘅，包括咧景区嘅景交车，我哋都包含咗，包括去到咧就每一餐。我哋都包含咗，即系譬如话我哋系从呢个深圳飞到新疆之后咧，嗰日嘅晚餐我哋都包嘅，即系好多团咧，佢哋去到当日咧嗰晚嘅晚餐，佢系唔包嘅，要你自己出，我哋唔系，我哋包咗，即系话，譬如话去新疆系8日7晚啊嘛。8日7晚，13餐正餐，即系中午同埋晚黑，系咪？所有嘅餐，13餐正餐全部包含，并且我哋去嘅基本上面都系社会餐厅。好多人咧就系参加过我哋广电团咧，俾我哋嘅评价就哇，我未试过参加个团嘅团餐，好似你哋广电团嘅团餐咁丰富。究竟有几丰富？好多朋友可能唔信，咁我建议大家，嗱，我已经通过咗你嘅微信噶啦，或者你唔信嘅话，你可以加我微信。我建议你先睇我嘅朋友圈，我基本上面咧，我哋譬如新疆啦、内蒙啦、仲有青金啦，包括西藏啦。我哋每一基本上面，我每一餐我都会发朋友圈，无论用视频用。图片，这个图片是相，是我现场拍的这个实景，会发朋友圈。这个就是餐方面，就是一架全部包了，这个住宿肯定全部包了，并且我们住的酒店的标准就已经在我们的行程和我们的合同当中写明，全程入住高端酒店。即是你说有哪一个团你可以写高端这两个字呢？高端到什么程度？就是说5晚，因为我们新疆是8日7晚，我现在就是拿新疆为例，8日7晚，那有5晚都是4轉的酒店。那其实我在这个朋友圈当中都有发我们酒店的这个相啦，都是我现场影的，包括酒店房间的相我都有影的，还有升级2晚的这个5轉酒店，譬如说新疆的温德姆啦，包括呢就是好迎宾馆啦，这些酒店你可以去查一下是几咁高端。OK， 嗱，我哋休息阵间先吓，13712508482小路的微信可以先添加下，阵间我回来再同大家分享。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管章路从东宝路到银廊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东坑科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啊。咁啊，头先咧分享嘅先未讲具体嘅线路先，而系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广电团嘅标准同埋品质系点样。咁啊，等大家咧对于我哋东莞广电团主持人同你一齐同游，究竟系同你出边接触嘅呢个旅行嘅线路系有咩唔一样嘅地方吓？咁啊，首先咧，主持人系属于同你一齐同友嘅呢个身份啦，佢亦都系团友啦。咁所以咧就主持人唔系导游，因为咧我哋每一条路线啦系有地接导游嘅，即系譬如我哋去新疆，会有新疆本地嘅导游全程服务同埋讲解。咁所以咧就系、大家可以放心吓。咁啊，主持人同大家一齐出发嘅话咧，亦都可以得到呢个情绪价值啦，同埋更大嘅保障啦，亦都可以起到监督嘅作用啦。咁呢个系其一，仲有好多朋友话：，咁你哋有冇签合同噶？嗱，呢方面大家可以放心，我哋系属于正规嘅电子嘅旅游合同，就系话由国家旅游总局咧，就系呢个监管平台发到你嘅手机短信上边吓，然之后签署咗之后咧，会即系要有呢个直接系喺呢个后台当中可以揾得到你系有呢条路线嘅，所以系正规嘅。咁同即系好多朋友啊，咁我可唔可以嚟到你哋呢边签啊？嚟到呢边签嘅话，都系属于电子合同。如果你签纸质合同嗰啲咧，更加要留意翻，因为而家都系电子合同先至正规嘅。咁有啲朋友咧就喺呢个某一啲网络平台又好啊，或者某小某书吓、乜乜红书咧当中嗰啲咧，你真系要留个心眼啊！佢所谓嗰啲价钱咧，同嗰啲即系真正佢推广啲线路系咪一样嘅话咧，咁你真系要打个问号。点解？嗱，但凡系话要你交咗钱、报咗名，去到当地同你签嗰啲纸质合同嗰啲，咁你真系要小心吓。嗱，呢个咧就系小路俾你一个 tips 嚟嘅。这个咧就去到当地嘅话，你已经系喺佢可以随意更改你好多嘢嘅。咁你到时候你去到当地，你究竟签唔签啊？你话唔签，咁佢就会取消晒你所有嘅呢个景点住宿。就是等于你之前嗰啲钱又打水漂，去到当地嘅话咧又投诉无门，跟住你去到当地嘅话咧。你已经安排好晒咁个行程噶啦，咁你哋酒店又冇得住，又要重新订过，跟住咧啲景点嘅嗰啲门飞又订咗，咁你又冇得，即又要重新去买，系咪先？咁所以好多朋友咧就系、是、就算啦咁样，但系你个心入边就唔舒服啊嘛。咁我哋唔系嘅，喺出发之前同你签呢、这个。电子的合同，大家清清楚楚，你又可以看到合同的条文，每一日去哪一个景点，住哪间酒店，什么标准，和行程是怎样，每日的这个大概行驶的路线需要多少个钟，即是完完全全是写在里面的，是有这个法律的这个效力的 ,OK?咁呢个问题已经系解答咗大家啦，放心，系签正规嘅电子合同，系发到你手机短信上面嘅。仲有好多朋友问，咁你哋有冇呢个保险？哇，你电子合同、正规合同你都签咗，点会冇保险咧？系咪先？咁我哋系有呢个旅游保险嘅，呢、这个放心，旅游责任险、意外险，咁咧呢个有嘅，放心，亦都喺合同当中咧就系有列明嘅 ，OK。跟住仲有咩咧？仲有关于酒店，头先讲咗啦吓。食方面我亦都讲咗啦，就系话我哋嘅呢个餐标系好高嘅，并且咧多数都系去社会餐厅食，唔系去食嗰啲咩普通嗰啲团餐。同埋咧，好多人咧就参加啲团咧，佢嗰啲团餐哇，真系即系好细份又好啦，或者咧就系、是。反正嗰啲就二三十蚊一餐嗰啲啦，咁我唔知啦。咁當然亦都有好嘅呢、這個團質嘅嚇，唔係話一定我哋廣斷團係好好咁樣嚇。只不過係我哋叫做無論食住玩都係屬於有保障同埋係有保證係有質量嘅。OK， 讲到边度啦，跟住讲到咧就系我哋呢个机票双飞来回包含咗，同埋呢个航班时间。咁我就以呢几团为例，我要讲具体嘅路线啦。首先9月1号，即其实咧8月20号咧，我哋亦都有同小路同你一起出发嘅呢个团嘅。咁其实呢条路线咧同9月1号嘅路线系一模一样，价钱都系一样吓，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如果你八月份咧，你已经嚟唔切，因为而家8月17号仲有2日就出发，你边有时间咧？系咪先？咁所以咧，我系推。

见大家九月一号，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价钱方面系5980元。你冇听错，九月一号出发，双飞八日七晚，一架全部包晒。我头先所讲嘅就系东莞到机场。机票双飞来回，去到当地食住玩，包括13餐嘅正餐全部包，品质系有保证，5980元，亦即系话你俾咗5980元嘅话咧，咩费用都唔使噶啦，全部包晒噶啦。OK， 嗱呢条路线系9月1号出发，系小路同大家同游。咁跟住去嗰个标准我都讲咗啦，咁啊跟住落嚟去边度，去咩景点？我哋会有呢个塞里木湖啦、那拉提草原啦、卡拉峻草原啦，好多朋友心心念念想走独库公路 ，OK， 嗱，我哋都安排嘅，仲有果子沟大桥啦，仲有天山天池啦、火焰山坎儿井咧，仲有好多朋友想去呢个特克斯八卦城 ，OK， 冇问题，有，仲有新疆伊犁嘅绿星街，我哋都包含咗，然之后咧，我哋系从深圳机场飞吓。深圳机场起飞嘅咧，就系按照航班，我哋之前9:50，而家咧航班时间可能有调整，系9:00从深圳机场飞，然之后去到呢个当地嗰晚嘅晚餐，我哋都包含咗。翻嚟嗰日咧，我哋嘅航班时间系之前系17:55，而家应该有调整，系18:45，从新疆飞翻嚟深圳，然之后咧，我哋再又从深圳机场接翻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一边咧，你再翻翻屋企。咁然之后新疆我哋仲有全程安排豪华公路头等舱，即系陆地头等舱2+1嘅大巴车。所谓嘅2+1就系而家我哋坐嘅普通大巴就2+2啊嘛，即系呢边两个座位，呢边两个座位即系四一排四个啦。咁而家咧就系呢边一个座位嘅啫，跟住中间系一条走道噶啦，走廊噶啦。然之后呢边系两个座位，所以系咪？座位更加阔落咧，每一个座位仲有手机充电嘅插口，仲有真皮座椅嘅，所以大家系咪可以放心呢？我哋系提供旅行社责任险同埋旅游意外险啊，跟住仲有签旅游嘅电子合同。呢条路线系由小路我全程陪同大家一齐游玩，亦即系话从东莞电视台呢一边咧，我同大家集合咗之后，8日7晚，我哋全程喺埋一齐，同食同住同玩。然之后咧就呢、这个系九月一号嘅，5980元嘅啫。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条路线嘅话咧，嗱嗱冧加我微信进行一个了解，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因为咧我哋嘅名额唔多噶吓，已经有朋友报咗名噶啦，交咗费噶啦，咁所以咧就名额唔多。咁我咧因为之前冇喺节目当中啦，咁今日我喺节目当中咧就要嗱嗱谂啦。因为之前咧有啲朋友加咗我微信，我又发朋友圈噶嘛，咁好多朋友睇咗我朋友圈之后咧，又攞咗海报，我已经将行程发俾佢哋，所以咧就系话。好多人话点解小路你今日先喺节目当中讲，就系、是、因为我喺朋友圈当中发咗啦。其他唔讲啦，就系、是、9月1号出发吓。咁啊，有啲朋友话入9月中旬，你哋仲有冇新疆路线？有，我9月1号翻出发，9月7号定9月8号翻嚟，9月12号仲有一条路线系北疆，但系我系走另外一条。路即系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阿勒泰嗰条方嗰、那个方向，即系喀纳斯和睦嗰边嘅吓。咁但系我哋依然都系从深圳机场飞，就系都系9:00飞，然之后翻嚟嗰日都系18:45。咁而标准咧，同我头先所讲嘅标准系一样嘅，就系、是5晚4轉酒店，2晚5轉酒店啦，都系食到新疆嘅特色美食咧，都系2+1嘅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啦。跟住咧就喀纳斯呢条路线都系双飞。8日7晚啦，价钱方面都系5980元啦。9月12号，小路继续同大家同游吓。咁啊，阿勒泰嗰边咧就系、是、和睦啦，跟住喀纳斯啦、五彩滩啦、黄金海岸啦、S213公路、天山天池、坎儿井、火焰山啦、乌尔和魔鬼城等等啦，我哋都会打卡嘅。咁如果大家9月12号想去阿勒泰呢条路线嘅话咧，都系依然联系小路啦吓，13712508482。
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372-1
条咧就系、是、都系新疆系南疆嗰边就。

0: 要等到十月份啦。有啲朋友北疆我去过，南疆我未去过噃。十月十五号6280蚊，都系一架全部包含。双飞八日七晚，咁标准方面咧，依然都系我哋头先所讲嘅五晚四转酒店，升级两晚五转酒店，都系食新疆嘅特色美食。我哋南疆食美食吓，仲有新疆嘅特色歌舞宴，仲有新疆嘅烤肉、烤全羊，我哋都有。所以咧就系、去南疆呢条路线嘅朋友就要揸紧时间啦。虽然而家八月份啫，但系咧我相信好快就会满噶啦。罗布人村寨、库车王府、门巴扎、花木巷、叶斯坦街同埋库车大囊城啦、都朗部落啦、卡拉库勒湖啦、仲有白沙湖啦、仲有卡什古城啦吓，我哋都全部包含6280蚊。十月份南疆而家已经开启报名。如果想去青金路线的话呢，就9月6号啦，双飞八日出七晚。青金是9月6号出发，6980蚊，双飞八日七晚。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黑独山、嘉峪关城楼、祁连大草原、翡翠湖、茶卡、天空一号、青海湖同埋七彩丹霞。咁呢条路线的话呢，我哋是七晚四转酒店，都有二加一的豪华大巴车接送大家。反正呢就是暂时分享这几条路线先。更多路线的话呢，我们即将推出。包括有些朋友想九月份去西藏的。咁有些朋友呢想去想国庆去北京的。咁我们暂时呢就是而家出了这几条线路，其他线路呢亦都陆续推出的啦。你加我微信。包括呢我们九月份呢仲有尼泊尔的这条路线。有没有朋友想去尼泊尔？如果有想去的话呢，你加我嘅微信，咁啊有一定嘅人数嘅话咧，我哋都会我会全程同大家一齐出发 ，OK？ 好啦，咁我哋继续睇睇咧有几多朋友先吓，哇！真系有好多朋友又开始添加我微信啦，欢迎呢个位阿冼系嘛？仲有明镜啦吓，咁我唔一一读出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0848二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吓，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希希话咧，小路你好啊，我想报九月一号北疆游两个人 ，OK 吓、啊，咁我阵间将线路发俾你先吓、啊，你可以即系报名好简单。你的名字、你的电话和你的身份证号码发给小路，跟住交费，然之后呢我们到时候会拉一个出发群，在出发群当中呢会发统一的通知，去新疆带些什么即衣服啊，准备些什么，我们都会通通在出发群当中跟大家分享。节目最后添加我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拜拜。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节目当中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情感方面的话题，咱们一起来说一说爱情，说一说真心，也说一说我们藏在心底的期待和遗憾。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感触啊，就是如今的爱情好像变得越来越轻易，也越来越脆弱了。我们身处在一个节奏飞快的时代，快餐、快节奏的工作，还有碎片化的社交，连本那些该纯粹、真挚、细水长流的爱情，好像慢慢的也变成了速食的模式。现在的感情呢，好像早就没了从前的慢热和虔诚，不用辗转的相识，不用日久相知，只是一次偶然的刷软件，一次临时的游戏组队，或者是一句随手的聊天问候，两个人就能够迅速的升温，火速官宣，爱意来得轰轰烈烈，猝不及防，满屏的情话，极致的温柔，还有贴心的陪伴，短短几天好像就能够填满彼此的生活。可是这份炙热从来经不起推敲，新鲜感一旦褪去的那一刻，所有的偏爱就会瞬间消散，也没有什么激烈的争吵，没有难解的矛盾，往往只是一句轻飘飘的不合适，没感觉了，一段感情就悄无声息地落下了帷幕。有人说这是一个爱情低成本的时代，心动廉价，相爱随意，分手无痛，所以很多人习惯了快速的开始一段感情，用来填补自己独处的孤单，来消解生活当中的疲惫。但是这样的日子，这样的感情，却慢慢忘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一时的新鲜感，不是荷尔蒙飙升的短暂悸动，而是三观契合的一种磨合，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想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你会选择速食爱情吗？或者说对于速食爱情你又怎么看呢？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我们先来说一个普通女孩的恋爱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没有刻意的煽情，也没有狗血的剧情，但是却是无数年轻女孩的速食爱情里最真实也最扎心的一个缩影。故事的主人公我们姑且叫她珊珊，这是一个温柔单纯满心憧憬美好的普通女孩，和千千万万对爱情抱着期待的女生一样，她的生活平淡又简单，闲暇之余呢，她喜欢窝在沙发里追剧，也羡慕剧中男女主角双向奔赴的爱情，也期盼着自己能早日遇见那个温柔专一的男生。这个珊珊呢，从来没有奢求过什么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爱恋，她想要的也不过是一份真诚、安稳、长久的偏爱。在一个无所事事的周末，他闲来无事打开了一款网游，原本呢只是想打发一下时间，消遣一下寂寞，可是没想到这场偶然的游戏邂逅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在游戏组队的过程当中，他认识了同龄的男生阿浩，起初啊两个人只是单纯的游戏队友，一起组队打怪，一起闯关升级，默契十足，相处也是轻松又愉快。男生阿浩呢，性格开朗，说话温柔，游戏里又事事都会迁就这个珊珊，显得细心又体贴。慢慢熟悉之后，两个人顺势互加了微信，从游戏的话题又聊到了日常琐事，从兴趣爱好又聊到了生活点滴。那段时间呢，阿浩填满了珊珊所有的空闲时光，也治愈了他独处的一种孤单。

0: 每天早上第一声温柔的早安永远是来自阿浩的，给珊珊一整天的好心情。每个漆黑孤独的夜晚，阿浩都会陪着他聊天谈心，倾听他的烦恼。虽然只都是隔着冰冷的屏幕，却给了珊珊极致的情绪陪伴和温暖。那个时候好像他们永远有聊不完的话题。对于生性单纯渴望被爱的珊珊来说，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和温柔太过动人。她渐渐地习惯了阿浩的存在，也习惯了他的温柔体贴，习惯了他事事迁就，心底的好感呢也会一点点升温，慢慢的就变成了满心的欢喜和心动。没过多久，阿浩呢主动向珊珊表白了，而这份喜欢像一阵突如其来的龙卷风，猝不及防的席卷了珊珊的整个世界。阿浩外表清爽帅气，性格温柔浪漫，又懂得制造小惊喜，懂得拿捏情绪。面对这样的一个男生，满心憧憬恋爱的珊珊肯定也会心动啊。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表白，满心欢喜地开启了这一段恋爱。两个人也约定会线下见面，奔赴一场双向的奔赴。那个时候确定关系以后，也是珊珊最幸福最甜蜜的时光，每一天都充满了期待。她也无数次幻想过两个人初见的模样。终于期待已久的见面的日子如约而至。那天呢，珊珊精心打扮，然后怀揣着满心的期待奔赴了这场约会。一切也都是最美好的模样，而初见阿浩清爽利落，温和儒雅，完全契合了珊珊所有的理想。而这样的一份恰到好处的氛围，满心的期待，也让珊珊彻底放下了所有的防备。她全心全意地信任了这个刚刚线下见面的男生。可是她没想到啊，这场初见也成了这段感情温柔假象的终点。因为在这以后呢，在珊珊看来，自己对于对方来讲好像没有那么珍惜了，而这就一次满心奔赴的妥协，彻底撕开了这段感情所有的温柔假象。对于这样的速食爱情，你又怎么看呢？
1: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3: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4: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3: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4: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五检要做好，
4: 出现发

0: 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金水、灭虫蚊、防叮咬。
0: 清金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衣柜要换季，化妆品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夏天那些这个蜜桃色、西柚色已经撑不起秋天的气场了。温暖的枫叶红棕，温暖的豆沙茶棕，高级感拉满的红酒调，那这才是秋天该有的口红颜色。那今天一次性给大家备齐了最适合秋日的口红，就在咱们的首页口红专区啊，热门色号全都有，宠粉福利限时秒杀，只要99块。您没听错，两位数直接带走。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啊。比如说香奈儿双头唇釉，这次给大家选的是8个色号。那除此之外呢，偏爱哑光高级感的朋友呢，也可以锁死 YSL 热门口红小金条1966复古红棕，这是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号。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热门色号，今天这些呢全部只要99块，库存有限，趁着活动多囤几支。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入手的兰蔻小黑瓶眼霜礼盒，每瓶15毫升加3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就是50毫升的眼霜，适配多种肤质，尤其适合经常熬夜、用眼过度、换季眼周不稳定的朋友。而且上脸轻薄水润，很好推开，吸收快，今天到手只要197块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那一到换季啊，这皮肤也开始闹小脾气了，干痒、紧绷、泛红、起皮、长闭口，化妆还总是卡粉斑驳，这个时候最该做的是修护屏障。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换季必备的修护神器，可复美胶原棒，它是针对换季敏感问题设计的，不挑肤质，皮肤状态越差用它效果越明显，每支1.5毫升，每盒30支，今天呢商城专属补贴，到手只要99。可复美背靠深耕重组胶原蛋白科研的巨子生物，专业做肌肤修护很多年，口碑和品质啊都很靠谱，很多朋友皮肤一出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那这支精华里添加了修护皮肤基底膜的重组4型胶原蛋白，不是只修这个表面泛红，而是把受损的屏障一点点补回来啊。另外它是一边保湿一边修复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皮肤状态更稳定。它是次抛设计，每一支都是无菌密封独立包装，一次一支，干净卫生不浪费，活性成分呢也是最新鲜的状态。最关键是价格啊，今天商城专属补贴，到手只要99块钱，正好赶上换季，皮肤容易出问题，赶紧多囤几盒。另外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可

0: 赴美专为脆弱敏肌打造的修护爽肤水和胶原棒搭配使用，先补水舒缓，再深层修护。每瓶500毫升，到手只要79块钱。不管是平时当爽肤水轻拍补水，或者是拿化妆棉湿敷，都是不心疼的，质地清爽，拍上脸很快就吸收了。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00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老板可能会问，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那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那么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另外啊，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蚊虫了。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离不开水，所以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咱们家庭当中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花盆的花盆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啊，一定要及时的清理。如果是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坚持3到5天要换水一次，而且换水的时候应该把那个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也彻底清洗干净。如果说有庭院的家庭，也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防止雨水积存。大家呢一定要行动起来了。
1: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2: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7: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8: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的守护着家园。
7: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9: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7: 好男儿参军报国，
10: 强军梦使命担当，
9: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10: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9: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11: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2-3行，地铁载着3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

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一些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的大片，非常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和温度。那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专线0769-8617-6222，8617-6222，大家记住了吗？8617-6322。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关于素食爱情这个话题，因为很多朋友感慨说，现在呢，好像一切都变得是快节奏的。有人说，这也是一个爱情低成本的时代，心动廉价，相爱随意，分手无痛，所以很多人习惯了快速开始一段感情，却慢慢的健忘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我们刚才给大家列举了一个生活当中的小例子啊，也是一个普通女孩的恋爱故事。这个主人公叫珊珊，起初呢和这个男生啊也是游戏队友，慢慢的彼此走进了各自的内心，然后第一次线下的见面，跨过了亲密界限之后，男生阿浩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快得让人猝不及防。从前那个温柔体贴秒回消息那个少年男生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种冷漠和疏离。所以这个时候呢，珊珊哪怕主动发来十几条细碎的日常，满心的惦念，那对方也是视而不见的。你看啊，曾经的无话不谈温柔这个体贴，现在变成了无话可说，刻意的疏远。短短几天落差是非常大的，这一点呢也让女孩珊珊猝不及防，彻夜难眠。她也想不通，说明明前几天还是满眼温柔情话呢喃的一个人，怎么在得到了自己之后就瞬间变了模样呢？其实这也是我们提到的素食爱情非常残酷的非常真实的一个模样。很多人的喜欢从来都不是真心的奔赴和长久的相守，而是一时的新鲜感，一时的荷尔蒙。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你身边一些短暂落幕的感情啊，你想，有的人认识两三天就火速的表白，一周就能确定关系，新鲜感上头的时候，倾尽了所有的温柔，也会许下无数的山盟海誓。可是，一旦新鲜感褪去，一旦欲望得到满足，所有的温柔都会瞬间凋零了。网上啊，有一句很扎心的话，非常精准地概括了这类素食爱情的本质。他是这样说的啊，爱你的人许你未来，而只是短暂贪图你一时之欢的人，只贪你现在。有一位作家呀，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也是直击人心。他是这样说，说要你将来的人必定会在乎你的感受多过自己的需求，而要你现在的人，他则会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放弃爱你的权利。大家可以细细品一下这句话啊，真正的爱意从来不是急于拥有，而是克制、珍惜和尊重，是长远的规划。那一个真心爱你的人，他会小心翼翼守护你的纯粹，舍不得让你受一些委屈，对不对？而那些只图一时新鲜感，只贪恋亲密温存的人，那
他们所有的温柔。

0: 柔和偏爱也都是有条件有期限的。你以为的双向奔赴，也许对他来说不过是逢场作戏啊。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我也想起了就是之前啊，张艺谋导演的一部电影，很多年前，就是窦骁和周冬雨演的一部电影《山楂树之恋》，最动人最戳心的爱情模样啊，这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非常贴合真爱本质的一段感情，和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速食爱情形成了非常极致也很动人的一种反差。那么在这部电影当中，其实我最早是先看了这本书，我觉得是特别好，一篇小说，并不长，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山楂树之恋》，就是男主角老三对静秋的爱，温柔纯粹克制又深情，从初见静秋的那一眼他彻底心动啊，但是这份爱呢，干净又纯粹，绵长又坚定，甚至贯穿了他短暂的余生。他满心满眼都是静秋，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其实他把静秋的未来看得比自己的执念，比自己的圆满，比自己短暂的余生都要重要，所以他宁愿自己抱憾终生，也要守护静秋一世的安稳。很多人看完这个影片或者是看完那个小说之后都会有感慨，觉得老三太过可惜，明明深爱却不敢拥有，明明满心欢喜却只能是默默成全，可这恰恰就是真爱最珍贵也最动人的本质。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新鲜感是占有，而深爱才是成全。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速食爱情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感受啊，也欢迎大家说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管章路从东宝路到银廊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7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0: 他说朋友，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啊，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个词叫速食爱情，对于速食爱情你又怎么看呢？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歌手焦麦琪演唱的《爱你不是两三天》，而我们所说的速食爱情往往贪图的就是一时的新鲜感吧。其实大家细想一下，你身边也许会听到或者看到过这样的故事，就是有些人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两个人聊得比较投机，那两三天就火速官宣，还没有摸清对方的一些性格三观，不清楚对方的人品底色就全心的投入，毫无保留的交付自己之后，哎，当新鲜感褪去，对方冷漠抽身，而自己却遍体鳞伤。那这些感情的悲剧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因为没有灵魂契合的铺垫，没有真诚磨合的沉淀哈。而这个新鲜感永远是短暂的，激情也终究会褪去的。当心动的滤镜破碎了，那所有的虚假温柔都会原形毕露了。所以在电波另一端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朋友啊，也想和大家来说一说，这爱情里最愚蠢的事情，就是把一时的温柔当成了一世的偏爱，把一时的荷尔蒙心动当成了余生的真爱，用自己的真心底线和真诚去赌一场转瞬即逝的新鲜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说一个人靠近你，对你温柔，到底是贪图你的当下，还是期许你的未来，是想短暂拥有，还是想真心深爱呢？从来不在乎你的情绪，不在乎你的委屈，你的期待，更不会为你的未来负责，那对你来说，它只是一场短暂的经验，或者是一场深刻的消耗，一场注定的遗憾。而真心爱你的人，从来不会急于一时的拥有，他会慢慢的来爱，认真的来了解你的喜好，包括你的缺点，也会接纳你的全部。我们常说啊，这个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对不对？缘分呢，从来都是来之不易的，爱情从来都不该潦草敷衍，而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荷尔蒙飙升的那一时的激情，也不是轰轰烈烈的短暂热烈，真正的爱情应该是激情褪去，新鲜感褪尽，看透了彼此所有的缺点之后，依然愿意相守相伴，不离不弃的一种坚定了。

的确啊，有人说现在呢，速食爱情泛滥，真心稀缺，套路横行。但是也正因如此，更希望每一位朋友，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啊，都不要被浮躁的节奏所裹挟，也不要急于去奔赴一段感情，不要轻易的交付自己的真心和底线。当然我们这样说呢，并不是说啊让大家放弃去爱，还是要勇敢去爱，但是不要因为孤单就随便开始，不要因为一点心动就盲目的沦陷，不要因为几句甜言蜜语就倾尽你的所有，咱们还是要静下心来。好的爱情是值得等待，值得沉淀的，值得我们用心遇见，用心珍惜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学会守住自己的底线，珍惜自己的纯粹，也善待自己的真心。那些急于拥有、轻易消耗、敷衍冷漠的感情，从来都不是真爱，只是一场自我感动的内耗，一场短暂的情感骗局。遇见了也不必留恋，及时抽身，及时止损，这才是最好的选择。最近比较烦，比较烦。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还是想和大家来说一下啊，说希望我们能够远离速食爱情的那种浮躁，拒绝廉价的新鲜感，咱们能守住真心，静待良缘。愿你此生遇见的爱情都始于心动，陷于温柔，忠于人品，久于陪伴。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克制，有尊重，有未来，也有余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

0: 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了 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 19.2%， 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 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四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 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8: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8: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10: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9: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0: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 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2: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11: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

0: 甘肃下陈一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2: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2: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3: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4: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6: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5: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6: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 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

0: 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险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7: 八卦
8: 曲折，
7: 数遍苦乐，
8: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9: 毛泽东为彭德怀举行的壮行家宴过后没几天，从苏联赶回来的周恩来给彭德怀带回来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就是苏联拒绝履行原先答应的为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的承诺，而只同意出售给志愿军一些武器装备。这个消息对彭德怀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并且为原本即将出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画上了一个问号。原本就有恐美情绪的志愿军，是因为听了有苏联提供大炮坦克和空中飞机护航，这才信心百倍地奔赴战场。但是现在坦克没有，飞机也没有了。
10: 对于现代军事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能会了解，新中国建立初期，空军和海军的力量几乎为零，而要想打赢一场现代化的战争，没有空军的力量就等于是光着胳膊上战场。所以毛泽东一再询问彭德怀可不可以打，彭德怀的回答是也可以打，现在要不打以后就没有机会打了。对于彭德怀的这个回答，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但是彭德怀的这个决定并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可，第13兵团甚至联名发电报给彭德怀，请求延迟出兵时间。但是彭德怀的答复是必须立刻出兵，否则将来会更被动。他还引用了《左传》当中宋襄公的故事，他说美军不是宋襄公，不会愚蠢到等我们摆好了阵势再来，所以我们要快，要和敌人抢时间。但是彭德怀打算怎么跟敌人抢时间呢？
9: 这是一部名叫《三八线上》的电影，是196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电影中是如何描述志愿军入朝的。
11: 的独立，为了保卫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把侵略者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三八线附近。
10: 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鸭绿江边百姓锣鼓喧天欢送志愿军，而且很多 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电影也都是这样来描述志愿军入朝的。但其实当年志愿军入朝是高度保密的，而且自大的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不可能出兵，所以毛泽东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派志愿军进入朝鲜，打美军一个措手不及。于是毛泽东命令彭德怀派出25万大军，利用2到3个晚上偷偷地渡过鸭绿江，还要伪装成人民军，不要称之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借此来迷惑敌人。我们找到了两段采访，都是当年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们对那一段时期的回忆。先来看一下当时担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的杜平，他是如何描述当时的情况的。
1: 19号就开始过江了，当时过江的时候呢，又不敢过这个江桥，亚洲江桥，我们都从上面的一处座上去的，那是要出其不意啊，那个要秘密啊，要保密啊，那个时候的这个要使敌人属下不发就可行的。
10: 再来看看当时入朝作战的112师334团的团长牟立善的回忆采访。
12: 这个所有的这个解放军人，这个一切标记身上都不能带，什么本儿啊，也是什么片儿啊，都不能带。在那里干什么呢？盖章、换枪，用日本旧式装备的武器是日本式的，服装是穿朝鲜衣服，朝鲜人民军的那个。
10: 当时美军已经把金日成赶到了鸭绿江边，而且很早的时候美国人就派出飞机在中国东北一带巡视，所以25万大军要是想避开美军的眼线，那绝非易事。
13: 当时中朝两国在鸭绿江上有安东、长甸河口、吉安三座铁路桥，而这三座铁路桥边一到晚上便会出现大批的士兵，这些士兵趁着夜色开始在河面上偷偷地架设浮桥。

0: 看到这种天气，彭德怀命令所有的部队、民工、汽车还有炮车一起出动，趁着夜色，整个队伍如洪流一般向着江对岸涌动。当时很多满载着志愿军战士的汽车因为不敢鸣笛和开灯，有前后相撞或者是直接翻车的情况发生。就在志愿军小心翼翼地进入朝鲜的时候，一件事情的发生让彭德怀非常的恼火。什么事情呢？我们这里有一份4A 级的绝密电报，在这份电报当中很明显的标注了是发给38军、39军、40军和42军的。在电报的正文当中有这样的话：因道路运输关系，重新决定各军集结位置如下：42军德川宁远地区，40军云山宁边地区，而第13军团正是当年最先进入朝鲜的先遣部队之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6: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7: 当年正是这样一封绝密的加急电报竟然被机要部门送错了单位，如果这样一封电报落在美军的手里，不用我说你也会知道后果会有多么的严重。好在后来经过查实有惊无险，可彭德怀依然十分的恼火。很快彭德怀就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抛之脑后了，因为紧接着一件更为糟糕的消息让彭德怀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
8: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刚刚踏上朝鲜国土的这一天，联军全面攻占了北朝鲜首都平壤。第二天，联军即在平壤以北的肃川和顺川实施大规模空降，意图截断正在向北撤退的北朝鲜政府和军队的退路。当时原本还极度乐观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听闻这个消息心灰意冷，他把自己的估计告诉了中国同志，北朝鲜只能在中国东北建立流亡政府。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写道，平壤是敌人的首都，他的陷落象征着北朝鲜的彻底失败。他预言这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
7: 当时万分焦虑的彭德怀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他决定连夜赶赴朝鲜去面见金日成。而此时与金日成有直接联系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时的朝鲜总理朴宪勇。

0: 正好他当时正在中国境内，而且也正是他把这些消息告诉了彭德怀。1950年10月19日深夜，彭德怀决定立马动身前往朝鲜境内。当时他仅仅带着两名警卫员、一个军事秘书以及一部电台，便趁着夜色匆匆上路了。而朴宪勇则另外有一辆车，当时两辆车载着两伙人就孤军深入到战火纷飞的朝鲜了。一个堂堂的志愿军统帅居然以身犯险，只身前往一线。但其实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接下来发生的那才叫做惊心动魄。后来彭德怀在大洞东北方向的会木洞一个山间的破草房子里终于见到了金日成。这个时候彭德怀和金日成都不知道，就在他们见面地点不到200里的地方，有1000多个美国空降兵正在向着他们悄悄逼近。就在彭德怀与金日成会谈之前的一天，美军就在距离会谈地点不到200里的地方空降了1000多人。这1000多人的目标就是金日成。但是对于这个情况，彭德怀和金日成全然不知，因为电台车的掉队，两个人与外界已经完全都失去了联系。让我们来听一段当时与彭德怀一同入朝作战的军事秘书杨凤安是如何描述金日成当时的模样的。
1: 他跟金首相一见面的时候，两人抱在一起啊，真是亲热呀，就是一个山沟里一个破草房子，没有什么样子了。那时候两个人很亲热，见到一块赶快把这个朝鲜的情况交流了。以后彭老总一看情况，朝鲜的整个部队啊，我们也没见到。
0: 其实当时彭德怀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据彭德怀的警卫员回忆，在快要见到金日成的时候，彭德怀命令警卫员停车，并且向他询问说有没有小剪刀。这个时候彭德怀抬起手臂，袖口上磨破的地方露出了很多长短不一的线头。警卫员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把指甲刀给他修剪起来，但是指甲刀他修剪不齐。彭德怀摇了摇头说，哎呀算了，现在时间紧，也来不及换衣服了，反正是战争时期，就这样去见吧。
2: 在彭德怀见到金日成时，两人都非常激动，当时他们互相拥抱了一下。简单的寒暄过后，彭德怀便开始询问金日成朝鲜当前的战况。其实不用问，彭德怀也知道是什么情况，因为在两人交谈的过程中，便有大批敌机从他们头顶掠空而过，耳边不时传来轰隆隆的炮声，由远渐近。这个时候彭德怀才开始担心起金日成和自己的安危。此时两人上不通中央，下不连部队，急得彭德怀在茅屋内踱来踱去。等到下午，他索性跑到房后小山头上去瞭望，希望能发现志愿军的先头部队，但他看见的都是身背各式包裹沿着山路向北逃难的人群。
0: 不过非常幸运的是，彭德怀一行人由于人数少目标小，没有被美国的空降兵发现。在当天下午，先头部队入朝的118师与彭总会合，这样才使彭德怀和金日成一行有惊无险。战后美方得知这一情况后称，如果当时知道金日成与彭德怀会面的消息的话，那么朝鲜战争的结局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可这个时候美国佬后悔也没有用了。1950年10月24日，彭总与13兵团会合后成立了志愿军临时指挥部，而彭总的临时办公室呢，也就成了志愿军司令部的首长办公室。这个时候之前没有跟随彭德怀入朝的办公室的所有成员也都赶到了朝鲜，这其中就有身份绝对保密的俄文翻译毛岸英。但是这位年轻人显然还没有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切做好完全的心理准备。

0: 有了临时办公室，接下来彭德怀就要开始着手研究当时朝鲜战场上的形势，并且想着怎么对付自己接下来的最大对手麦克阿瑟。当时麦克阿瑟的部队已经朝着鸭绿江冲刺，他想要一鼓作气直接占领整个朝鲜半岛。麦克阿瑟的嚣张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当时他已经将金日成的500,000大军全歼，而且金日成的临时政府也被逼到了鸭绿江边，再打金日成只能真的越过鸭绿江到中国东北成立流亡政府。但是已经胜券在握的麦克阿瑟哪里知道，他真正的对手此时才刚刚走上擂台，而等待麦克阿瑟的将是一场大败仗，一场让他身败名裂的超级大败仗。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上过幼儿园或者是上过小学的小朋友一定都知道，在很多的教室里面都会种一些小植物。小群姐姐小的时候呢，在教室里面也是种了小植物，甚至有一段时间呢，我们还养了小蝌蚪来观察它变成青蛙的这个过程。如果你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或者就要上小学了啊，那真的可以期待一下，你们的教室里会有些什么样好玩的东西呢？学习可不光是书本上的东西，其实生活当中好多好多的东西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就包括我们身边的植物和动物。下面我要讲的是21世纪出版社集团的叔叔阿姨出版的曹文芳入园准备绘本，写故事的是大朋友曹文芳，画图画的是大朋友跳跳。小蜗牛在教室的植物角里面

0: 每一个小朋友都种了一盆花草，而且每个花盆里都插着一张小纸片。西西在他的小纸片上画了个巨人，他说：“
1: 我的花草要长高。”
0: 朵儿在他的卡片上画上了太阳，
2: 因为花草需要阳光啊。
0: 森森画了一只蚯蚓，
1: 我的蚯蚓要给花草松松土。
0: 阿周画了喷水壶，
3: 他们当然也需要浇水啊。
0: 小朋友们天天看自己的花盆，等着自己种的花草一天天的长高长大。有一天，森森在西西的花盆里捉到了一只蜗牛，他拿在手里高兴地给大家看。西西说：“
1: 这个蜗牛是我的，因为是从我的花盆里找到的。”
0: 森森说：“
1: 这个蜗牛是我的，因为是我找到的。”
0: 西西抓着森森的手想要要回他花盆里的蜗牛，可是森森却使劲抓住蜗牛，就是不肯给他。这下糟糕了，西西和森森抢起来了，其他的小朋友也都吵起来了。朵儿说：“
2: 蜗牛是西西的，因为它是西西花盆里的。”
0: 可阿周却说：“
1: 不对，蜗牛是森森的，因为是森森抓到的。”“
2: 不对，是西西的，
1: 是森森的，
2: 西西的，
1: 森森的。”
0: 哎呦，教室里面简直是乱七八糟，乱成一团了。这时候小雅老师来了。啊，这样吧，我们让蜗牛自己决定它是谁的，好不好？啊，小朋友们笑小雅老师，觉得她有点笨。
2: 蜗牛又不会说话。
0: 我笨吗？你们看，森森，你把蜗牛放下，如果蜗牛是西西的，它就会爬到西西的花盆里。如果蜗牛是森森的，它就会爬到森森的花盆里。
3: 啊，这样说也挺有道理的嘛。
0: 森森很怕小蜗牛会爬到西西的花盆里，这样它就输了。西西也怕小蜗牛会爬到森森的花盆里，这样它就输了。可小朋友们现在一个劲儿地嚷着：“
2: 放下小蜗牛，
1: 放下小蜗牛，
2: 放下小蜗牛。”
0: 没办法，他们只好把手里的小蜗牛放下了。小蜗牛慢慢地爬呀爬呀，爬过了西西的花盆，也爬过了森森的花盆。它爬呀爬呀，从窗台爬了出去，爬呀爬呀，爬到了外面的草地上。小朋友们嚷嚷起来：“
2: 蜗牛跑了，蜗牛跑了！”
3: 啊，原来小蜗牛谁的也不是，小蜗牛是它自己的。

有些小朋友可能还会记得自己刚刚去到幼儿园的时候经常会生病，不是一会儿感冒啦，就是一会儿肚子疼，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以前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每天见到的人就是家里人，楼下的小朋友，可是当我们到了幼儿园，到了学校

0: 在集体里面呢，我们就会身边有很多人跟我们待在一间教室。那要是有一个小朋友生病了呢，也许会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所以生病突然多了起来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更要好好的早睡早起，锻炼身体，好好吃饭。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身体里的那些小卫士，也就是保护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会变得更强壮。它们变强壮了，我们就不再容易生病了。所以小朋友们在适应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不会经常生病了。当然，也有的小朋友本来身体就很棒，而且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所以就算是换了环境呢，也不会生病。如果真的是要生病啦，那哪里不舒服，哪里难受，首先要告诉老师，老师会帮助你来做一个判断，也就是说看看严重不严重啊，是马上喝点热水就能好啊，还是需要去看医生，或者需要请爸爸妈妈带你到更大的医院里去看医生呢？接下来我们要讲百变学校巴士的故事，百变校巴在这一集里就要帮助生病的小朋友了。下面我要讲的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百变校巴》系列绘本故事，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永生动漫的叔叔阿姨。百变校巴，肚子里有个小怪物。在阳光森林幼儿园里，小朋友们正在玩着捉迷藏的游戏，抱抱龙扮演大恐龙，其他小朋友扮演小怪物。
1: 哦，大恐龙要来抓小怪物喽！
0: 大恐龙一来，小怪物们纷纷躲到隐蔽的地方。哇，如果被大恐龙发现，那就算是被抓住了。胖熊躲到了树丛里面，突然他听到旁边传来了一个声音，咕噜，咕噜咕噜。胖熊好奇地扒开树叶一看，原来在旁边发出声音的是阿普。胖熊问
2: 阿普，你是肚子饿了吗？给你一根香蕉吧。
0: 可是没想到阿普却转身跑开了。胖熊着急地喊，
2: 喂，阿普，你怎么了？
0: 糟糕，小怪物胖熊的声音太大了，大恐龙抱抱龙听见了，立刻跑过来抓住了他。这时候跑开的阿普躲到了滑梯下面，他心想，
2: 这里应该比较安全了吧，我肚子咕噜咕噜叫也不会影响别人，不会引来大恐龙的。
0: 没想到迪迪、小倩和卡卡正躲在滑梯里面，他们听见了咕噜咕噜的声音，都伸出了头，一看是阿普，都对他说，
3: 嘘，阿普，小声点儿，小声点儿。
2: 哦，原来你们躲在这里啊。
0: 不用说，他们这样一发出声音，果然被抱抱龙听见了。结果卡卡、滴滴和小倩也被大恐龙抓住了。偷偷溜走的阿普倒是没被抓住，但是他紧张极了。他看到有个大箱子，赶紧钻了进去。
3: 哎，阿普，我的脚都没地儿放了，我的肩膀挤得好难受，别进来，别进来。
0: 原来是阿凯和嘟嘟藏在这个箱子里呀。他们这么一说话呀，抱抱龙又听见了。
4: 嘿，剩下的三个小怪物快出来吧，我已经看到你们啦。
0: 嘟嘟、阿凯和阿普都吓了一跳，不敢动，也不敢出声。但是他们并没有从箱子里出来，他们想，也许抱抱龙并没有看见他们，只是想假装看到，骗他们出来。
4: 可就在这个时候，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噗噗！
0: 阿普的肚子又叫了起来，而且他还放了几个很响的屁。
2: 哎呀，好臭啊，好臭啊！
5: 太臭了，太臭了！
0: 嘟嘟和阿凯大叫着，赶紧从箱子里跑出来了。他们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2: 哇，阿普，你的屁真的是太臭了！
0: 抱抱龙一看到他们，就高兴地说：“
4: 哈哈，我找到了所有的小怪物，我大恐龙赢啦！”
0: 这个时候，
6: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阿普的肚子又叫起来了。

0: 抱抱龙说：“
1: 哦，这是什么声音啊？阿普，你的肚子里不会真的藏着一个小怪物吧？”阿普一听，也大叫起来：“什么？我肚子里有小怪物！啊，哎呦，哎呦，我肚子好疼，我肚子好疼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17日9时1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百变校巴，肚子里有个小怪物。
3: 这时候迪迪说，
4: 我妈妈说过，我出生的时候她的肚子也是疼得不得了。阿普，难道你是要生一个小怪物了吗？
2: 小倩建议说，
4: 我们还是去找桑迪老师来帮忙吧。
3: 我不想要找老师。
2: 阿普说着就跑开了。这个时候桑迪老师过来了，小朋友们七嘴八舌叽里呱啦地告诉了他，今天阿普的肚子总是咕噜咕噜响，他还总是打嗝还有放屁，现在他不想让老师知道还逃跑了。桑迪老师很担心，哎呀，阿普可能真的是生病了，我们要赶紧把他找回来呀。小朋友们异口同声地说，
4: 我们需要校巴哥德的帮助。
2: 桑迪老师按下了哥德徽章，呼叫校巴哥德，呼叫校巴哥德。
5: 收到，校巴哥德启动任务，生病了需要紧急救援，那么我应该选，
6: 对，救护车。
5: 哥德变变变。
2: 校巴哥德变身成为医生哥德，向幼儿园飞奔而去。桑迪老师一见到医生哥德就着急地说，哥德，阿普的身体不舒服，可他躲起来了，我们找不到他呀。
5: 别着急，难不倒我。
2: 哥德镇静地说，
5: 启动智能分析仪追踪阿普的脚印。
2: 智能分析仪很快就找到了阿普的脚印，顺着脚印找到了藏在树后面的阿普。阿普紧皱着眉头委屈地说，
3: 老师，我的肚子里有小怪物，我很疼也很怕。
2: 别担心啊阿普，你的肚子里没有小怪物，你肯定是生病了呀。医生歌德说，
5: 对，别害怕，让我来给你做个全身检查吧。启动多功能病床，启动智能分析仪，分析阿普肚子疼的原因。
2: 医生歌德发出了指令，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他们看到阿普的肚子里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东西。医生歌德很吃惊地问，
5: 阿普，你的肚子里怎么有这么多的食物呀？
3: 我早上吃了香蕉面包、香蕉披萨、香蕉糖水、香蕉沙拉、香蕉布丁，还有好多好多的香蕉。
2: 阿普爱吃香蕉，这人人都知道，可是吃了这么多。桑迪老师说，
7: 阿普，你一下子吃了太多的东西，肠胃就会受不了，所以才感觉到肚子疼、打嗝，还会放屁。
2: 医生歌德开始为阿普治疗了。
5: 超声波枪准备，发射超声波给阿普按摩肚子，促进肠。

0: 胃消化。
1: 过了一会儿，阿普的肚子果然没有那么疼了。
0: 咕噜咕噜，
1: 哎，这又是什么声音呢？不过这次不是阿普，而是胖熊。胖熊摸着肚子说，
2: 哦，我们的肚子里没有小妖怪，我也不是消化不良，我想我是肚子饿了。
1: 这下大家哈哈大笑起来，现在高高兴兴地去吃午餐吧。

0: 嗝、放屁或者肚子叫，这些都是经常会见到的。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只是吃的东西太多了，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生病了。所以当我们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在学校、在幼儿园，一定要及时告诉老师。我也知道有好多小朋友的梦想呢，是要好好的学习，努力的多学知识，长大成为一名医生。我知道要想成为一名医生的话，要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的书，而且就算是考上大学呢，如果你想学习怎么成为医生，也要比学习怎么成为一个主持人时间要长，因为医生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职业。那你的梦想是当什么呢？接下来的故事里有一只小蜘蛛，它的梦想跟我很像，是当作家。小蜘蛛当作家。有一只小蜘蛛，它刚刚从动物学校里面毕业。蜘蛛妈妈对它说，你现在要找一份工作，赚钱养活自己了。小蜘蛛很想当个作家，可是妈妈对他说，
1: 哦，你当作家要是写的书没有人买，那么你拿什么去买吃的东西呢？我看呢，你还是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吧。
0: 于是小蜘蛛来到裁缝铺，它有八条腿，裁缝铺的兔子老板很满意。
2: 你有这么多条腿，缝衣服的速度一定比别人都快，你就负责缝衣服好了。
0: 于是小蜘蛛变成了一名裁缝，他每天呢，用八条腿拿着针和线在衣服上搓搓搓搓搓搓搓，缝得好快好快。可是缝着缝着，小蜘蛛的肚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故事来，他很想把故事写下来，可是手边没有笔，也没有纸。于是小蜘蛛啊，就用针和线把那些故事缝在了衣服上。衣服缝好了，兔子老板拿起来一看，哇，两只耳朵马上就竖起来了。
2: 哦，瞧瞧你在衣服上缝了些什么呀，这样客人该生气了，这样的衣服怎么能穿出去呢？看来你不适合裁缝店里的工作，你还是去找别的工作吧。
0: 没有办法，小蜘蛛只好离开了裁缝店。他又来到了洗车店，洗车店的大熊老板看见小蜘蛛长着八条腿，心里想，
3: 哎呦，别人可以拿一把刷子，他可以同时拿四把刷子的，我想他会是个很好的洗车工的。
0: 于是小蜘蛛变成了洗车工，他每天的工作呀，就是给汽车洗澡。有一天他洗着洗着汽车，突然肚子里又冒出一个故事来，可是旁边没有笔，也没有纸，这可怎么办？于是啊，小蜘蛛就把那个故事用肥皂泡泡写在了汽车上。等肥皂泡泡干了以后，汽车上就留下了一个故事。可是大熊老板可不高兴了。
3: 哎，瞧瞧，这汽车上的肥皂泡泡都没洗干净。哦，我看呢，你不适合这个工作，你还是去别的地方找找吧。
0: 小蜘蛛之后又

0: 离开了洗车店。那么他该去哪儿工作呢？小蜘蛛在街上走啊走啊，突然看到一个建筑工地，建筑工地里正在盖一座高高的楼，建筑工地外面围着一圈高高的围墙，建筑师河马先生正要找一个人来粉刷围墙。小蜘蛛就去报名了，他说，
1: 我有八条腿，我刷的肯定比别人都快。
0: 建筑师河马先生高兴地收下了小蜘蛛，让他来刷围墙。
2: 嘿，围墙只要刷得漂亮就行了，你喜欢用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吧。
0: 小蜘蛛拿来了好多桶油漆，还有各种各样的刷子。
1: 要刷什么颜色呢？
0: 就在这个时候，小蜘蛛的肚子里突然又冒出一个故事来。小蜘蛛决定，就把这个故事刷在围墙上吧。于是它挥动着八条腿，用刷子在围墙上刷下了这个故事。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20:00，
5: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6: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城市建设、防汛救灾、基础教育等工作。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召开，全力开展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轨道织网赋能弯曲融通，东莞实现从过路站向枢纽城跃升。深耕城中村精细治理，南城启动好岗季城市体检专项行动。莞城七夕非遗文旅消费周启幕，东莞记忆解锁浪漫七夕。第三届东莞电竞文化嘉年华火热启幕，电竞赛事燃动商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我市思政课建设、义务教育发展、教师队伍建设进展情况汇报，研究下一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
7: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以更高政治站位抓好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突出抓好重点项目谋划和建设，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坚持党建引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高水平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确保安全度汛，立足防大汛、防台风，持之以恒抓好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强化应急处突能力，以实际行动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认真落实教育发展15/5规划，把基础教育工作作为民生大事和重大课题紧紧抓在手上，确保东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要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力扩充公办学位资源，持续深化整治教育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锻造莞一强师队伍，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强化协同配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凝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
6: 近日，东莞召开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动员部署全市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7: 会议指出，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以来，我市综合工作成效持续走在全省前列，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开展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全市上下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上来，准确把握专项斗争新形势新任务，全力开展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确保除恶务尽，防止死灰复燃，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社会公平正义，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线索征集摸排，广泛发动，全面摸排，及时捕捉涉黑涉恶犯罪苗头线索，确保查深查透。要突出打击重点，持续深挖传统黑恶势力，精准打击新型涉黑犯罪，紧盯重大案件不放，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要严格依法办案，严把事实证据观、法律适用观、办案程序观、黑财处置观，着力提升打击质效。要聚焦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开展专项攻坚，健全问题线索快速移送、联合核查、闭环处置机制，对涉黑涉恶与腐败问题深度交织的案件深挖彻查，绝不姑息。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源头治理，摸清易滋生黑恶问题的重点环节和风险隐患，完善监管制度，多措并举，纵深推进源头治理。
6: 近期，大湾区城际铁路迎来新一轮集中开通调图热潮，随着东莞西联络线投用，多趟大站快车上线，东莞轨道交通加速由单线通道转向网络化运营。这座湾区制造业名城正完成从轨道过路站向湾区综合枢纽城的关键转变。
4: 东莞西站是此次轨道升级的核心节点，这里汇集穗深城际、广汇城际以及东莞地铁一号线，形成两城际加一地铁的综合枢纽。地铁一号线开通后，地铁与城际之间换乘缩短至两分钟。今年七月，车站实现双城际付费区打通，乘客无需出闸便可直接中转，在迪迦特快列车停靠，市民前往惠州、肇庆方向出行效率大幅提升。依托枢纽，30分钟可达深圳宝安机场，1小时通达广州白云机场，地铁、城际、公交多方式衔接的综合集散体系逐步成型。如果说东莞西站是枢纽内部的优化升级，7月27日开通的东莞西联络线则向外打通跨线通道。这条联络线实现穗深、广汇城际直接互通，催生琶洲至深圳机场、肇庆至深圳机场直达大站快车，列车不必在东莞西站中转。叠加穗深城际全线贯通，广东城际线网实现广深两大机场轨道直连，东莞正式嵌入湾区东西向的轨道主轴。线网持续织密的同时，公交化运营成效逐步显现，城际客流持续走高，跨城通勤日益普遍。面向未来，东莞轨道交通建设继续提速，佛穗莞城际广州段已动工，地铁、跨市城际、深江铁路等一批项目有序推进，滨海湾综合枢纽加快布局。按照规划，到2030年，东莞将基本实现30分钟通达广深核心区，1小时覆盖大湾区主要城市。
6: 记者从岘港交通运输分局了解到，此前备受关注的西部片区道路交通升级改造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困扰园区企业和员工多年的堵心路，如今变成了舒心路。
8: 记者在城北恒益路、望河街、至圣路、规划恒二路等多条园区主要道路看到，道路中央均已安装上整齐的隔离护栏，以往常见的随意停车、交通拥堵现象已得到显著改观，车辆通行有序顺畅。据了解，为切实解决西部工业园区内部道路因车辆违停导致的通行拥堵、安全隐患等问题，岘港交通运输分局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以安装中央物理隔离护栏为主要措施，对片区路网进行规划升级，实现双向车流有效隔离，引导车辆按道行驶。 谢岗交通运输分局综合股股长徐胜利

0: 支持。
1: 从堵新路到畅通路，西部片区的变化是谢岗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解决民生关切的一个缩影。谢岗镇表示，将以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群众和企业期盼，为片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继续来听管商匠心聚力前行系列报道。潮玩是当下中国文化产业中的特色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中国潮玩的竞争力与日俱增。中国潮玩产业正迎来由制造向品牌的转型契机，一批管企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广东哈一代玩具正是其中之一。转型的背后是怎样的考量？从制造出口到品牌出海，哈一代做对了什么？记者实地探访了这家东莞玩具企业。
3: 广东哈一代玩具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成立于东莞，从为国际重大赛事生产吉祥物到创立国潮品牌五毒有偶，哈一代用26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代工到创造的转身。目前企业已升级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这一转身的背后是董事长肖森林对企业方向的多次抉择。
4: 社会的在变化，社会运营的成本也在变化，所以当时我们在想，如果我们想长此以往，企业能继续运营下去，我们一定有自己的利润来维护我们正常的运营，所以我们才想到做自主的品牌，增加自己的附加值，我们才有可能走得更远，走得更高。
3: 2025年，哈一代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首次跻身国家级名单。哈一代推出的《山海经》《香庄楼》等传统文化系列潮玩，在海外市场收获了不同文化背景消费者的喜爱，远销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市场，年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出口货值达2300万元。
4: 我们挖掘的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一定要把产品呢，通过文化的赋能，然后让产品有温度、有价值、有更深的体验感，而不是就是一个冰冷的一个玩具。所以在我们体验我们玩具产品的时候，可能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的认知和学习。
3: 中国潮玩出海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而是要把文化故事一起带出去。今年哈一代将通过广交会平台加大品牌亮相力度，拓展东南亚新市场，推动中国潮玩品牌走向世界。更多像哈一代这样的管企正以文化为纽带，让中国潮玩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市场。目前东莞集聚了超过4000家玩具生产企业和近1500家上下游配套企业，生产了全国近85%的潮玩产品。2026年上半年，东莞市出口玩具107.7亿元，同比增长8%，出口市场覆盖全球超120个国家和地区。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2: 昨天，南城街道好岗季城市体检行动在盛和社区好岗苏氏宗祠正式开营。31名青年调查员进驻好岗片区，开启为期30天的驻地调研体检工作，通过精细化沉浸式社区摸排，探索城中村提质更新新模式，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治理样板。
6: 拥有5000年文明底蕴，被誉为珠三角第一村的好岗片区，是南城城中村提质升级、活化历史文脉的重点片区。本次行动聚焦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理念，通过深度在地调研、入户走访、居民座谈等方式，精准摸排社区真实需求，让城市更新贴合民生期盼，贴合社区实际。开营现场，行动发起人及团队负责人详细介绍行动框架与工作安排，系统化调研将为片区风貌提升、精细化治理提供数据支撑与决策参考。好岗季城乡行动发起人刘鲁斌：
7: 此次城市体检呢，除了物与空间的检查以外呢，更重要的是对人的调查啊。我想这个是城市体检的核心啊，就是物理加人。所以此次的城市体检，我们大量的内容是调研当地的居民诉求，调研当地的一个真实需求，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这种城市更新大的战略相融合。
6: 据了解，本次城市体检行动为期30天，

0: 分数据采集、深度研讨、社区共创多个阶段。通过问卷普查建立片区数据库，依托访谈、共创工作坊梳理人居痛点与更新诉求，汇聚民意，形成优化方案。参与调研的31名青年调查员汇聚建筑规划、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人才，集合本土青年、高校学子及行业专业力量。好岗记城乡行动青年调查员李子晴：
1: 社会真正的资料不一定是存在这一个档案馆里，它也可能是存在在这里生活的每一个人身上。我更希望的是能把居民真正重视的东西听清楚、记录下来，然后也让这些生活经验能够进入后面的讨论和共创。
0: 作为南城落实百千万工程、推进城中村综合治理提升的重要实践，本次好岗记城市体检行动将推动城市体检、基层治理、城市更新深度融合。
2: 七夕佳节临近，浪漫氛围悄然弥漫。8月16号，东莞记忆山州雀园2026年莞城七夕非遗文旅消费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立足东莞记忆街区，融合水乡风光、民俗体验、夜市文娱与水上休闲，打造昼夜皆可游玩的加长版七夕盛会，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氛围感满满的文旅盛宴。
3: 本次活动把七夕浪漫场景搬进东莞记忆街区，街区经过主题布置焕然一新，山州桥化身中式浪漫鹊桥，不少情侣携手漫步桥上，也有市民游客停下脚步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传统七夕独有的唯美意境。骑楼街巷内多处七夕主题打卡点错落分布，一步一景暗藏莞城独有的浪漫巧思，吸引众多游人驻足取景，定格美好瞬间。面向单身青年，街区专门打造东莞记忆小雅爱情角祈愿花园。在月老元素的烘托之下，年轻人写下心愿缘分卡，将期许寄托于一纸卡片，晚风拂过，卡片轻轻摇曳，十分温馨。山州和尚双人皮划艇体验成为本次七夕的高人气项目，情侣并肩泛舟河面，以街区景致为背景，粼粼水波作衬，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满满的画面，闺蜜结伴戏水游玩，尽享夏日消暑乐趣。夜幕降临，东莞记忆街区热闹依旧，开启越夜越精彩的晚间模式。山州河畔纳凉夜市烟火升腾，人气高涨，市民游走其间，品尝特色美食，挑选趣味好物，感受市集烟火气息。现场设置免费传统投壶游戏，大人小孩共同参与，近距离体验传统民俗趣味。渡口广场化身露天星空影院，市民3-3、2-2落座观影，体验小众浪漫的过节方式。文化周末露营音乐会同步上演，歌手带来七夕主题快闪表演，歌声与欢声笑语随晚风荡漾，为莞城七夕之夜增添温情。此次莞城七夕非遗文旅消费周打通日间游玩与夜间消费场景，将传统七夕民俗、水乡资源与城市文旅消费相结合，既丰富市民群众节日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激活莞城街区文旅活力。
2: 昨天，第八届2026文化传承在东城系列活动启幕。作为东城重点打造的特色文化品牌，本届活动实现全新突破，推动传统文化走出传统展馆，首次把公共文化服务引入商业酒店空间，将书画艺术、非遗技艺与酒店场景相融，让文化传承融入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
4: 启动仪式现场名家云集、国乐萦绕，活动亮点纷呈。由东城街道联合奇峰山艺术博物馆主办的美城在酒、赖志豪书画作品展同步开展，当代书画艺术家赖志豪到场并现场挥毫创作。本次系列活动以传统书画为主线，设置书画作品展、艺术沙龙等板块，邀请省内文艺名家围绕创作技法、艺术审美、美育普及等主题开展交流研讨。现场还打造非遗雅集、管草编织、尺八吹奏、红漆描花传统木屐、新昌鼓制作等东莞本土非遗项目集中亮相，非遗传承人现场技艺演示，与到场市民互动交流。市级非遗尺八传承人黎奇义：
5: 我来到的时候心里面很高兴，才知道这样的这条街能去到国际的水平，我希望多一点在这里举办这些文化和非遗传承的活动，让我们一代一代的人传下去。
4: 文化传承在

0: 东城是东城文化服务中心打造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从2019年至今已走到第八届。本届活动以非遗朝这看为主题，全部体验项目免费公益开放，彰显公共文化服务普惠性。活动现场非遗首座、游园集章对礼、国风快闪等趣味环节轮番上演，市民动手编织管草、绘制木屐、细品清茶，在轻松有趣的体验当中感受非遗魅力与国风韵味。市民刘女士
1: 觉得这样子可以充实小孩子的假期，让他们对我们本土的文化有更多更深的了解，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的话，如果定期再举办的话会更好，推动我们非遗然后在民间的传承。
2: 近日，第三届东莞电竞文化嘉年华在万江华南 mall 拉开帷幕，电竞赛事潮流互动轮番上演，广大电竞爱好者齐聚商圈，沉浸式感受电竞潮流带来的夏日活力。
3: 活力满满的开场表演过后，第三届东莞电竞文化嘉年华正式启动。启动仪式结束， NBA 2K 手游美职篮全明星第二届联盟杯决赛火热开打，参赛选手在虚拟赛场展开操作与策略的比拼，精准传球、极限扣篮等精彩画面接连不断，高燃的竞技场面点燃现场氛围。现场观众，
4: 因为我听说篮球，我朋友也很喜欢篮球，我代替他过来欣赏他最喜欢的篮球比赛，很好啊，挺喜欢这种现场的。
3: 东莞青年消费基础雄厚，电竞产业发展根基扎实，全市电竞全产业规模达342.13亿元，电竞装备占比超95%。活动现场，东莞市电竞产业协会筹备组完成授牌，为统筹整合全市电竞产业资源蓄力，也标志着东莞建设中国电竞外设之都迈出重要一步。万江街道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公室工作人员李兰琪，
5: 今年是我们万江第三次承办东莞市电竞文化嘉年华的赛事，同时也是连续三届承办。今年的活动陆续落地万江华南摩尔，有万江主场作战的阵 BA， 还有 NBA 2K 端游、手游以及篮球达人的现场互动等丰富的环节，并且呢，我们推出了配套消费券，让市民游客在观看比赛、参加互动的同时，进一步的走进商圈，带动消费，释放赛事加文旅加商业的叠加效应。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6: 近日，桥头镇举行重煤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演练，通过现场实操方式，全流程展示了疫情报告、应急响应启动、快速流调处置、防控区域科学划定、文煤应急监测、病例搜索、成文消杀、入户排查、滋生地清理等关键环节，全面提升重煤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能力。谢岗镇城管部门持续开展全域集中灭蚊行动，全方位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自8月3日以来，该镇清运各类垃圾杂物约605.46吨，清理积水4253处，冲洗消杀约42.52万平方米，全力守护群众健康。望牛墩镇一年一度的我们的节日七夕文化活动将于8月18日温情启幕。该镇精心筹备13项特色活动，串联非遗民俗、潮流演绎、休闲市集、手作体验与文体赛事，诚邀各地游客走进往昔，共赴一场充满民俗韵味的浪漫巧遇。昨天，黄江镇2026年平安家庭急救技能培训举行，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相结合的形式，为市民讲解心肺复苏、AED 使用及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应急救护技能，切实提升市民的安全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
2: 本次新闻编辑邹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8: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7: 阳光1008，
8: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6: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5: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7: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8: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在浩瀚的华语乐坛当中打捞三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叫做罗大佑，他记录了我们的青春。罗大佑的音乐历程一直让人觉得非常的惊异，有浪漫的，有黑色时期，有彩色时期。浪漫时期的罗大佑是非常的彻底和纯粹的，那个时候的他青春年少，是真正的雪花飘白，美丽的乡愁。这个时期罗大佑写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比如说乡愁似韵、童年、光阴的故事等等等等，这些歌后来都成了永远的经典。流水它带走了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这首歌里的文字非常的简单，旋律也非常的流畅，很完美的表现了关于青春、关于时间、关于人生的流逝和改变的过程。在70年代的台湾乐坛，这首歌促成了一个浪漫时代的形成，也对我们产生了很多关于青春的回应。

当我们还觉得自己不太老的时候，青春的脚步就匆匆地走开了。就像当年罗大佑从懵懂的少年一下子转变到了青年的角色，穿着一身黑衣，戴着一架墨镜，这是他的黑色时期。这个时候罗大佑写了非常多的很有力量的作品，鹿港小镇、知乎者也、未来主人翁等等等等。84年在举行完一场叫做最后一个与你相互取暖的夜晚的演唱会之后，罗大佑就暂时告别了台湾的流行乐坛，踏上了通往异乡的路，离开了自己生养的家。其实当年在他写的鹿港小镇里就好像已经埋下了伏笔，只是这个家到了后来有了更加宽广的意义。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在浩瀚的华语乐坛当中打了三个人的音乐故事。白岩松曾经这样说罗大佑，他说他是一个人的两个极端，一个是摇滚的、哲学的、理性的，另一个呢则是伤感的、脆弱的，甚至是柔情的。这一点我们的确可以在罗大佑的歌里找到佐证。罗大佑写的100多首歌非常整齐一致的说了一个心里的乱世，说了一种生逢乱世的感伤。有一段时间他写了很多大家很熟悉的情歌，比如说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还有这首恋曲1990，这是纵贯线的演唱会上这三个不同时代的男歌者。
1: One

现场的喝彩声让我想起了2000年的上海，当时囊中羞涩，没有到现场目睹过，一直觉得遗憾，所以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报纸渲染这次演唱会的标题，他说这是一代人的一种相互问好，也是一种集体告别。但是你必须得承认，岁数是不饶人的。后来罗大佑在北京开演唱会，几首歌唱下来就已经开始喘气，他一边喝水一边笑着说应该让老人家喝口水。罗大佑的确是老了，这是不需要争辩的事实，但是一个人能够唱到50岁、60岁甚至是更大，他的地位是多少青春偶像也没有办法取代的。那现在罗大佑成了我们的老朋友，你听他的歌就好像是在和他聊往事，聊起那些闪亮的日子。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妈妈，有闪电！
6: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5: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6: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7: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8: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9: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9: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9: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9: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1: 曾经有音乐机构对30年的华语乐坛进行了一次非常浩大的评选，最后选出华语乐坛的30人30点。看似浩大的华语乐坛，30年的过程当中，曾经有多少人来来走走，但是最后留下来的，被我们记住，至今仍然会被你点唱的，却终究只是30个人的歌声和传说。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盘点的是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在台湾，苏芮这个名字是绝对不容忽视的。首先，他是当年蓝调摇滚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再者，他的个性非常的倔强，是一个一直坚持做自己的人。他要是认为不适合自己的作品，不管怎么样，是绝对不会妥协的。83年，他的专辑《搭错车》是他演唱生涯的一次转折。在当时靡靡小调盛行的台湾乐坛，这样的一张专辑也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如果说没有苏芮，那么邓丽君的歌至少会延长流行至少10年的时间。

酒跟倘卖吗？这句闽南语的意思呢，就是有酒瓶子卖吗？这张专辑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注解，叫做苏芮，这是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新的声音，也足以证明在当时苏芮是多么多么的年轻。83年，这张搭错车电影的原声大碟让苏芮一夜成名。这一时期的苏芮是风光无限，到后来他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歌手的名字，更成为实力和成就的象征。这是罗大佑为他所写《是否》。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

0: 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我们都知道苏芮，他是第一位把黑人灵歌融入到华语流行音乐的人。当年他的黑衣摇滚造型也引领了黑色这种颜色在时尚界的流行，可是没有人能够永远的占据巅峰。88年之后，声名之下的苏芮也开始进入了平台期，这个期间他放慢了发行唱片的速度，而且也经历了一系列人生的变故。等到他复出的时候，却发现这个时代听歌人的口味已经改变了。93年的这张《牵手》的专辑记录了他那时的心情。

20多年前，有两个女孩疯狂地膜拜着唱这首歌的苏芮，一个是被称为小苏芮的黄绮珊，另一个就是曾经化名为苏炳而发行过卡带的那英。阿妹她的音质其实就酷似苏芮，这是苏芮和阿妹的合作，跟着感觉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欢迎你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希望这里的音乐你很喜欢，也希望呢跟你分享的一些生活感悟对你是有帮助的。最佳的情感关系当中，双方应该是势均力敌并且并肩而行的。伴侣之间的成长步调本来就是流动的，总是有人会走得快一点，也总是有人呢走得慢一点。关键在于走得快的人愿不愿意等，而走得慢的愿不愿意跟。当你走得快一些，适当的接纳对方的成长节奏，不要总是和对方有竞争的心态。好了，我们再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我上班

散落的记忆像是碎的情书，但不再天真，或许是成长。回到那个房间已经布满蜘蛛网，我的感受，我说它像场梦，但过了很久依旧还保留。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17日9时1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时间在千禧年交替的时候，香港的流行音乐文化呢，开始被两个打着侧手翻出场的可爱女孩子慢慢改变了。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她们就是 Twins 钟欣桐和蔡卓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爱情有的时候像是在等公交车，不想坐的公交车接二连三，频频为你停留，而真正你想坐的却是怎么都等不到，好像是一场存心的恶作剧。等到公交车姗姗来迟时，却好像约好似的，结伙成行，连来两三趟，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其实无论你坐上哪一辆，都抹不去心头淡淡的怅惘，总担心错过的是否才是最好的选择。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林志炫的唱功可以说是中国台湾男歌手当中最好的，他20年如一日的美声从来都没有退步过。91年第一张认错到2011年的 One Take， 声音是一如既往的醇厚高亢。他的高音不同于张信哲的纤细和张雨生的细腻，而是自带一种胸腔共鸣的浑厚，令人过耳不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爱情，但所有人呢都厌倦等待，厌倦猜测，厌倦道歉和伤害，以及无法兑现的承诺。我们继续来听歌。

梁静茹曾经在微博上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总是问候别人好不好，多久没问过自己一句我好吗？当梁静茹有新的作品问世呢，总是能够引发大家回顾刷屏。有时候梁静茹的声音啊，就是一个符号，唱什么很多时候其实没那么重要。

张靓颖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她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她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她完美的处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你心累的时候，给个建议，就是换个角度看世界。压抑的时候，换个环境出去透透气，深呼吸一下。犹豫的时候，换个思路去选择。郁闷的时候，换个环境找快乐。烦恼的时候，换个思维去排解。抱怨的时候，换个方法来看问题。自卑的时候，换个想法去对待。而在生活当中，学会换位思考，你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简单。而简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幸福。

在人和人之间相处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理想却很难做到的，例如为人处事时的不卑不亢，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和评价，只能让自己做事放不开手脚，犹豫不决，失去自我，失去个性，丢失自我的价值，而坚持自己所选择的，相信自己所选择的，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别人看你怎么样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去做你自己，做你等待了很久，规划了很久，期望了很久的事情。

刚刚听到的是王菲的歌，看到现在的王菲，我相信没有人会想起年过半百这个词。她是时尚圈的领军人物，现在的穿着，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时尚圈的领军人物。不管是过去穿的，现在穿的，不管是她穿的复古、简约和知性，都是完美的展现。还记得有一个采访，王菲当时25岁，她接受采访，带着耿直又俏皮的口吻自嘲说，我现在的烦恼就是太红了。现在估计没有几个艺人敢这样说吧。没办法，她是王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你肯定听过一句话，叫“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其实大概率上决定了别人对我们的态度。如果你可以从自己开始，用温柔的眼光和行动来对待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自然会对我们温柔相待。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你要是真心待人，别人自然会真心待你。你要是不诚心地对待别人，那么怎么又会收获诚心呢？你是善良的，世界也会是善良的。当你对这个世界积极又热情的时候，这个世界对你也会如此。想要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好，首先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好。

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走远的或许只是过眼云烟，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那些来得热烈的，未必守得长久；那些爱得平淡的，未必无情无义。眼睛看到的或许是假象，心里感受的才最真实。也许时间最后会给我们答案，简单的喜欢最为长久，平凡中的陪伴最温暖，淡泊宁静也是一种很超脱的生活态度。

说起甜蜜教主这四个字，你应该会很快想起一张脸，在很多偶像剧爱情剧当中会出现的王心凌。其实呢，获得这个称号除了有很多电视剧影视剧的加持之外，还有歌曲的原因，因为她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甜蜜的歌声，欢快的舞步，这些你在演唱会当中也能看到最最真实的表现。而且你也会发现，喜欢她的粉丝除了喜欢甜美的歌声之外，也会喜欢她在影视剧当中那种坚韧的性格。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我们不但要有热情，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激情，用我们的青春的力量，用我们的努力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替文字长短。嗱，你记住啦，开一支山就够啦，绝不可再用黄连。小姐啊，救命嘅菩萨嚟啦！老师又嚟，
1: 小姐又嚟。

0: 总有预见的，
1: 就是你话过老师他妙手回春，嗱，你快啲坐低，等老师他沉默啦。
2: 沉默固然重要，不过治病首先要问病源。

人最紧要听医生的说话，小姐你不讲啊，我替你讲。小姐她品性温良，偏偏温情太滞，还未做新娘，丈夫先变鬼，叔父贪豪门，说到从古制。

0: 青天书馆，你碍于环境不敢多言，今日在我庄楼相对只有你我二人，你还说这些空话。
1: 你教小生能有什么话呢？
0: 前日花间树底，风雷叠翅。

0: 确是肺腑之言。
1: 那就错了，大错特错了，我已经死在眼前，还顾什么清明污点？尚书府以差人传话，节妇于归就在这几天，你来看

0: 好啊。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25。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0: 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 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场景。

0: 渐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1: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2: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3: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3: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2: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 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3: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啊，昨天呢显示是最高温度是34度，但整体的感觉挺热的啊。
1: 对，
0: 热，跟之前35-36度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那这几天呢可能会迎来一波这个比较强劲的这个降雨啊，气温到底能不能下降几度啊，凉爽一些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1: 今天呢会有一个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的过程，多云到阴天，26到33度啊，所以说从今天一直持续到周四，虽然会有雨但是温度并不低，你看周四还是要去到34度啊。19到20号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1号到24号受热带系统的影响会有一个强降水的过程，也就是从本周五开始啊，这个最高的气温将会缓缓的下降，达到31度，所以说最近这个雨水可能也会来了，变得会比较的频繁啊，大家也要注意防御了。
0: 对，主要的这个要凉爽一些，就是本周五开始啊，下降还是比较这个明显，有这个3-4度的一个降幅啊。好，接下来呢周二的早高峰，此时此刻即时路况信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生态园大道北向南跨通东部快线立交桥附近拥堵674米，朝晖路南向北拥堵386米，京港线南向北从G107辅路到管长路拥堵551米，

0: 东山二路南向北，从东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633米，东进路西向东，从黄江广场人行天桥到德祥巷拥堵453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启奋街的东向西，松山湖大道辅路附近当前缓行544米，工业东路的北向西当前缓行533米，以及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拥堵307米，还有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方向，此时北王路附近拥堵287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3: 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小小蚊子也能传播疾病。听说过被蚊子叮咬也能传播蚊媒疾病吗？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一类疾病，其中以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鼻孔啃哑热等较为常见，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广泛流行。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防护的关键。注意以下四点：一、个人防护；二、室内积水管理；三、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管理；四、室内灭蚊。那么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一、使用驱蚊剂，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涂抹于皮肤裸露部位；二、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使用0.5%滤菌纸处理外衣物；三、选择装有纱窗纱门的住所，使用蚊帐；四、旅行时携带驱虫剂，选择有防蚊设施的住宿。室内积水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一、水培植物如富贵竹应每3到5天彻底换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也可投放灭蚊釉剂或采用物理隔断方式防蚊。二、定期检查饮水机水槽、冰箱底部水盆等隐蔽处，防止积水。那么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呢？一、屋顶房梁、排水槽等应定期疏通，避免堵塞积水。二、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罐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置，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三、竹筒、树洞应进行封堵，莲花池养鱼防蚊。四、空调冷凝水应及时排进，废弃轮胎在底部打孔或避免露天放置。五、下水井口进行防蚊封堵，有条件的建议将明沟改为暗渠。室内蚊子怎么办呢？一、室内可使用合格的杀虫吸雾剂、蚊香液、盘香等，减少蚊虫叮咬。二、使用发烟灭蚊片或全屋用杀虫吸雾剂施药时，应先关闭门窗，施药后人员离开，30分钟后再开窗彻底通风后方可进入。三、如室内发现有虫蚊滋扰时，应及时开展室内灭蚊。四、蚊虫较多区域可配合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蚊媒滋生地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呢？为全面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传播风险，专业人员将迅速安排消杀、修剪绿化、清理积水、清理卫生死角、宣传等各项工作。一、家庭及个人工作场所，水生植物水培改沙土种植或定期换水。容器管理，翻盆倒灌、闲置瓶罐倒扣、储水缸加盖。排水系统，疏通排水沟、清理空调冷凝水、投放灭蚊釉剂等方式。二、小区、单位、工地等公共区域，绿化带， 清理垃圾杂物、各类积水容器、地下设施、车库集水井、管道井积水、投放灭蚊幼剂、特殊场所、废弃轮胎打孔排水、明沟改暗渠。三、公共场所及外环境卫生死角，清理城中村露天老宅、闲置地杂物、市政设施、疏通雨水沟、建筑物凹陷处积水、重点场所、工地、停车场等区域翻盆倒灌、沙土填埋地洼处。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4: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0: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4: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0: 早上好，
4: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莞台交流方面的活动啊。近日呢，2026台湾青年岭南行校园文化交流营在东莞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于8月15日至19日举行，由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主办，东莞市台港澳事务局牵头承办，以走到一起来，梦想更精彩为主题，聚焦粤台青年文化交流，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情感连结搭建优质平台。
1: 台湾青年岭南行是广东省自2014年起精心打造的两岸青年交流品牌项目，自创办以来持续深耕粤台青年交往交融，多年来已组织数千名台湾青年走进南粤大地，感知岭南文化，洞察湾区发展，结交两岸挚友，成为促进两岸青年深度交流、凝聚青春共识的重要载体。本届校园文化交流营延续经典品牌内核，以青年视角为切入点，融合历史文化、城市发展探访、校园交流互动、湾区风光体验等多元内容，让来自岛内的台胞、台青沉浸式读懂东莞，融入湾区，推动两岸青年交流交心、交融、共融发展。
0: 本次交流营行程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活力。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营员们将先后走进东莞展览馆，系统了解东莞城市发展历程、产业迭代成就与湾区建设成果，参访大湾区大学，徜徉岭南校园风光，感受湾区高等教育蓬勃生机，探访海战博物馆，回望近代历史，传承爱国精神，感悟家国情怀与历史担当，漫步可园，沉浸式领略岭南古典园林的独特韵味与传统岭南文化的深厚底蕴，走进漫步中心、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感受文创产业活力与大湾区文化创新魅力。
1: 昨天，莞台高新产业园区1期2号园主体结构顺利封顶，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正式从主体施工转入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施工冲刺阶段，水乡莞台合作产业载体建设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作为全市首个台商集聚实体园区，莞台高新产业园区一期分为1号园和2号园两大园区，重点布局电子信息、精密装备、新能源汽配、智能家居等台资制造产业。
0: 目前1号园区已完成交付，企业陆续投产，产能持续释放。2号园独栋厂房招商率达80%。那据介绍，封顶后将有序开展幕墙安装、机电布设、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施工，严抓质量工期，预计2027年年中2号园全面竣工投产。
1: 园区实行建设加预招商并行模式，定制化厂房匹配台企生产需求，压缩企业落地周期，夯实水乡先进制造业发展基础，立足一期建设成效，莞台产业合作持续扩容，总投资10亿元的产业园2期项目各项前期工作正加速推进。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环境整治方面的相关行动。 从现在起至11月底啊，东

0: 面流动管控与静态停放排查双向覆盖。
1: 管申会三地生态环境部门将持续深化统一部署、信息共享、协同布控、联合办案的一体化监管机制，精准打击跨区域重型柴油货车各类排污违法行为。一方面，持续加大路面与停放地联合检查力度，从严倒逼物流企业、车队、车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压紧压实车辆所有人、使用人、驾驶人日常运维管理义务；另一方面，不断完善跨市联合专项检查工作流程，健全深圳都市圈移动源污染联防联控长效监管体系，稳步提升区域空气质量。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4: 蚊子活跃的季节，受身边朋友欢迎的程度与被蚊子喜爱的程度成正比，能够吸引飞针攻击的人形蚊香可太抢手了。毕竟蚊子吸血叮人时，向人体注入的口水中含有乙酸、抗凝血剂以及成分不明的蛋白质，会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让被叮咬的部位又痒又肿。面对这种随地吐痰的生物，如何才能了断和它的缘分？蚊子寻找叮咬目标，主要是靠小触角来感知空气中传来的人体信息，搜索半径大到足以达到人类在明它在暗的效果。人体排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中的一些成分都是重要信号。此外，蚊子的触角里还有受热体，可通过细微温差变化感知到人体的存在。再加上蚊子喜欢在较黑暗的弱光环境下吸血，所以如果我们穿着反射光线较暗的深色衣服热出一身汗时，人形蚊香包装成功。因此想要尽量不被蚊子盯上，就反着来，从颜色到味道上都冷淡一点，比如穿浅色衣服，不吸热也不招蚊子，运动或热出汗后赶快洗澡。对于那些躲也躲不掉坚持骚扰咱们的蚊子，别犹豫，上巴掌。相比苍蝇，这可是蚊子留给咱们的 bug。 和苍蝇不同，蚊子在飞行时路径往往比较单一，速度也略慢，使得人们在观察到蚊子后相对容易去预测其飞行轨迹，从而精准出击。但如果我们像鼓掌那样双手左右运动去拍蚊子，那么有可能拍掌声音震天响，摊开手时却空荡荡，结果给蚊子的敏捷走位鼓了个掌。蚊子翅膀的构造和其独特的飞行方式，让其上下飞行的动作更灵敏，因此在上下的方向上更容易堵截到它们。这下蚊子哪还分得清是你的手掌心，还是飞不出去的五指山，可真是一个防蚊的好兆头。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月超。那经过近三周的间歇性休整，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季后赛战火重燃。根据赛制，八强附加赛采用主客场两回合赛制，季后赛阶段不设加时赛，若两回合总比分战平，将直接进入点球大战，决出胜负。这一规则意味着首回合比赛的结果尤为关键，谁能先声夺人，占得先机，就能在次回合手握更大主动权。按照赛程，东莞队与阳江队的首回合较量呢，将于8月22号的19:30在阳溪县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进行，次回合则在8月29号回到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胜者将挺进八强，对阵西区直通球队湛江队。
0: 对手阳江队在常规赛中位列西区第5，积13分获得附加赛资格。西区赛场竞争激烈，阳江队曾在第四轮主场0-1小负广州队，展现出不俗的防守韧性。此番坐镇主场，阳江队势必借助地势之势全力争胜。东莞队客场之行将会面临严峻考验。延续粤超普惠惠民的办赛理念，八强附加赛、八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18.8元票价，让更多球迷能够走进球场为家乡球队助威。
1: 根据官方安排啊，八强附加赛第一回合球票

0: 预约时间呢，从昨天的14点至8月19号的22点截止。8月20号10点将在公证员见证下进行摇号抽签，当天12点公布中签结果。有意前往客场为东莞队加油的球迷呢，可以通过粤超官方票务渠道完成预约登记，参与摇号抽签。间歇期呢，也是给了球队充分的调整时间，也让球迷的期待值持续升温。8月22号，东莞将士将客场出征，向着8强目标全力冲刺。那这场莞洋对决，谁能占得先机？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第七届广东省脐带血大会暨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脐带血应用专委会2026年全委会脐带血临床应用学习班召开。大会汇聚省内外多学科专家，围绕脐带血临床应用、采集质控、产科重症救治及临床转化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
0: 那据我们了解啊，目前的东莞呢，共有市妇幼保健院、东华医院、康华医院等20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与广东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库建立合作，合规开展脐带血采集工作。截至2026年7月底，东莞累计采集脐带血147837份，脐血出库应用804份，为不少重症患者带去了救治的希望。
1: 依托长期冻存实践，广东省脐血库数据印证脐带血保存的可靠性。截至2026年7月，省脐血库累计出库7356份，救治患者4899人，其中冻存超10年脐血应用265例。此前一份冻存17年脐血复苏活性达90.33%，创下省内最长冻存应用记录。建库20周年抽检显示，冻存18年脐血活性仍高达97.23%。
0: 今年4月份，国内脐带血领域首部行业标准《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制备与冻存标准》发布，将于9月1号实施。有多位业内专家表示，脐带血采集安全无创伤，调配迅速，脐血来源免疫细胞在抗肿瘤领域前景广阔。当前行业正深化产学研医的融合，推动这份珍贵生命资源将惠及更多病患。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点睛。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
2: 上好。新的
3: 一
2: 天，我
3: 们
2: 一起加油。
4: 关爱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防溺水的知识。夏天到了，大家都喜欢到池塘、湖泊、水库等地游玩，而一些河流看似温和流淌，实则水流湍急，暗流涌动，漩涡滋生。水库、湖泊地势复杂，水底有厚厚的淤泥，游泳者一旦陷入淤泥，便有溺水的危险。岸边的礁石常年累月被水浸泡，表面生长苔藓，容易滑倒掉入水中。溺水已经成为威胁中小学生人生生命安全的第一杀手，每当盛夏来临之际，溺水事故就会频频发生。2020年6月，重庆市潼南区米小镇小学的8名10多岁的学生到福江一处河滩玩耍，其中一名学生不慎失足落水，其余7人前去施救，结果导致8人全部溺水死亡。安全警示：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下水施救。2018年7月2日，东莞某镇3名小学女生相约在东江边玩耍，不慎在东江溺亡。安全警示：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情况下游泳。2017年5月，福建省东山县5名中学生到海边游玩，

0: 其中一名同学私自前往无救援人员海域游泳，因脚抽筋不幸溺亡。安全警示：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为了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我们一定要牢记这六不规定。还要提醒大家，东江是东莞学生安全的第一杀手，一些河段河滩风险巨大，事故频发，居住东江附近和上下学需要经过东江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去玩水哦。我们游泳的时候要记住游泳三必须，同学们下水游泳前要带上救生圈等其他救生设备，不要到危险水域和溺水黑点游泳。最后，遇他人溺水时要沉着应对，不盲目施救，迅速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大家都记住了吗？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30，
3: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时间来到了7:36，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防蚊灭蚊啊，我们一起这个行动起来，这是保护我们自身的这个健康，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夏季高温多雨是蚊虫滋生的高峰期，也是虫媒传染病的高发期。为扎实做好辖区虫媒防控科普宣传工作，有效提升少年儿童夏季健康防护意识与自救能力，近日呢，辽部富竹山社社宗开展食草本植物治清凉香膏主题科普实践活动，以趣味手作赋能健康宣教，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防虫知识，筑牢夏季健康的防护屏障。
1: 活动现场，社工逐一展示蜂蜡、艾草、薄荷精油、烧杯、搅拌棒等制作材料，细致地讲解清凉香膏的制作步骤、注意事项，并进行示范。那随后呢，在社工的细致指导下，孩子们开启香膏手作，大家依次完成蜂蜡加热融化、充分搅拌、滴入天然植物精油、再次搅拌、灌装冷却等步骤。现场草木清香四溢，一罐罐清凉香膏慢慢地成型。
0: 那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专属香膏，小朋友们满心欢喜，成就感满满。活动中，社工还通过文图加视频的方式开启科普课堂，详细讲解日常防蚊虫的小常识，介绍艾草啊、薄荷啊这两种驱蚊植物，如外形特征、生长习性、药用价值以及功效，丰富孩子们对自然植物的认识。我们来听听活动现场小朋友的感受。
2: 我非常喜欢这个活动，我在这个活动里面学习到了艾草和薄荷等可以驱蚊的植物。

0: 我也在这里制作了清凉香膏。这些活动都特别有意义，我特别喜欢。
1: 我在这个活动上面做了清凉膏，等一下做完之后我要拿回家给我的家人们。
2: 看来大家的手作还是非常的开心啊。
3: 是。
2: 那此次活动呢，也是将自然科普、安全宣教与手工实践相结合，不仅帮助孩子们了解草本植物，掌握防蚊虫的实用技能，更有效地锻炼大家的动手实践能力和专注力，在寓教于乐当中收获知识。接下来辽部富竹山社宗也将会持续地立足少年儿童成长需求，开展更多的趣味化、科普化、多元化的活动，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助力辖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3: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大朗。日前，大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出了中药驱蚊包，凭借天然安全的特性受到了市民的青睐。记者呢在该中心看到，中药师们正在调配着驱蚊药包的药材，有艾叶、薄荷、吴茱萸、香薰、紫苏、荆芥穗等多种具有驱蚊功效的天然中药材。那这些药材啊，经过精心研磨调配，装入小巧的布袋中，便制成了散发着淡淡药香的驱蚊包。来听听药师的介绍。
4: 我们大朗社卫中医馆依照中医药理论，用艾叶、藿香、薄荷、石菖蒲、沉香等药材做了两款驱蚊香囊，一款驱蚊效果较强，适合户外；一款气味温和，适合居家使用。香囊悬挂使用，药效有效期一个月，只能外用。
2: 据我们了解呢，这个中药驱蚊香囊呢，它是依靠药材自然挥发的气味啊，起到一个驱避蚊虫的作用。这也就是相比化学驱蚊产品更加的温和，所以不少市民呢也会专程去到这个现场咨询领取啊。这个小小的香囊呢，兼具实用性与中医药特色，为群众也增添了一份夏日的防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药师的提醒。
4: 我们把简易实用的中医药便民防护带给大朗市民，也提醒大家及时清理积水，做好居家防蚊。
3: 哎，我觉得这个好啊，把这纯天然的一个驱蚊的是吧，这个工具啊，
2: 做成香包。
3: 对，有机会开车去大朗领一个，
2: 挂到车上也行啊，或者是挂到家里啊。
3: 好，接下来这个近期呢高温炎热，虽然说立秋之后是吧，但是秋老虎还挺猛的啊。
2: 是。
3: 连日来呢，我是持续遭遇高温炙烤，户外热浪袭人，体感闷热。面对来势汹汹的桑拿天，如何科学防暑？专业医生送上实用的防暑降温指南。祝大家安然度夏，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一下。
2: 的确啊，最近呢高温天气下，因为中暑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数量也是明显增加了。那根据医生的介绍啊，目前这个接诊的中暑患者主要是以户外作业人员还有老年人和儿童为主，部分患者因为中暑初期没有及时处理，就导致了症状加重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医生的介绍。
5: 高温天气之后呢，我们很容易呢会出现一个出汗很多啊，或者说胸闷啊、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体温会升高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临床上呢是称为中暑的。
2: 那针对这个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医生呢也结合了临床经验，总结出了一套简单易记的防暑三字诀，叫躲、补、查，来帮助大家科学的应对高温天。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医生的提醒。
5: 预防中暑呢，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你要躲开高温哈。如果是需要去户外工作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要尽量能够躲开早上10点到下午4点这一段时间的阳光。如果是十分有必要在户外工作的话呢，起码要做到1个小时，要休息个10分钟左右。而且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要补充足够的水分，一天呢可能要2000毫升以上的。
2: 医生再次也提醒大家，老年人对这个温度变化的敏感度比较低，而且呢会多数伴有一个基础疾病，属于中暑的高危人群，家属啊要格外的关注老人的身体状况。再次呢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高温天气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咱们尽量的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相对凉爽的时段出行。如果需要长时间在户外建议大家呢佩戴遮阳帽、太阳镜可以涂抹一下这个防晒霜。

0: 随身携带一些防暑的药品，来平安度过高温的天气。
1: 嗯，立秋过后，离中秋也不远了哈。
0: 嗯，
1: 这个中秋咱们要吃什么？肯定要吃月饼。
0: 对。
1: 啊，一道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儿、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了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的，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团购热线你也记好了，这个86403555，86403555，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86403555。
2: 夏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我们需要注意夏季的饮食卫生和营养搭配。首先，饮食卫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把饭菜进行充分的加热，防止因细菌感染引发各种肠道疾病。其次，夏季非常炎热，我们不要过多的吃冰糕、冷饮和冰镇啤酒，尽量避免过于寒凉的食物，以免对胃肠系统造成伤害。为了增强机体免疫力，我们建议多吃蔬菜，尤其是一些深色的蔬菜，如西兰花、胡萝卜、番茄等，其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及维生素 C 等物质，有助于为人体补充维生素。此外，夏季气温高，容易缺水，因此我们要多喝水喝汤，每日应少量多次饮用白开水，并可以饮用绿茶、绿豆汤或酸梅汤等饮料消烦除渴，多喝汤也能增强食欲。最后，夏天大部分人都喜欢吃烧烤，但是烧烤是一种偏于燥热的食物，因此我们不宜过量食用，且在制作时应注意调料的用量，尽量避免添加过多辛辣刺激的调料。此外，油腻的食物也会加重胃肠的负担，容易导致厌食。总之，夏季饮食需要注意卫生，营养搭配，多吃蔬菜，多喝水喝汤，避免过于寒凉和辛辣刺激性食物，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
3: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6: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7: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接下来呢，关注几则新闻快讯。8月14号，由东莞市侨联、南城街道侨联联合主办的“法治润侨心，普法惠侨胞”2026年东莞市侨界法治宣传活动，在南城街道侨胞之家举行。侨界群众近100人参加活动，采取专题宣讲加法治游园加现场咨询的模式，邀请涉侨法律服务站律师解读《涉侨法律政策指南2026年版》，东莞公证处公证员介绍涉侨公证业务，东莞边检站普法团民警解读出入境政策法规，现场同步开放侨法飞行棋、法条快问快答投壶、反诈情景套圈等10个游园摊位，累计派发涉侨普法小册子300余册。
0: 西平地铁站及城轨西平西站周边即将迎来整体升级换新。作为市中心重要的轨道交通节点，此次升级将从交通组织、慢行空间和绿化景观三方面同步提升，优化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完善休憩座椅等城市家具，让不同出行方式衔接更顺畅。南城持续推进西平片区交通与空间环境综合改善，部分路段已完成升级改造。南城市民花园已通过打开公园边界、增加儿童活动设施等方式，提升公共空间开放度。
1: 8月16号，东莞记忆山州雀园2026年莞城七夕非遗文旅消费周正式拉开帷幕。山州桥化身中式浪漫鹊桥，骑楼街巷内设置多处七夕主题打卡点，街区打造东莞记忆小雅爱情角祈愿花园。山州河上推出双人皮划艇体验，晚间山州河畔纳凉夜市烟火升腾，渡口广场化身露天星空影院放映经典影片，文化周末露营音乐会同步上演七夕主题快闪表演。活动打通日间游玩与夜间消费场景，将传统七夕民俗、水乡资源与城市文旅消费相结合。
0: 近日，粤讲粤传承东城街道粤语文化交流提升志愿服务项目少年粤剧表演培训班在东城渔屋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开课，20余名6至14岁青少年儿童参加。课程呢，特邀专业粤剧演员石永坚授课，包含吊嗓练声、经典小调演唱、戏曲身段、台步圆场、耍剑等实操训练，从8月10号持续至21号。今年以来呢，东城街道已开展管一下艺术培训、文化体验、研学实践等各类文体活动超800场次，汇集青少年儿童约20000人次。
8: 早上好啊。
4: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1: 暑假出游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家天下文旅8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甘青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9月8号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会加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条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你心意。 暑期团报名专线4323241 3333-2241，或在东莞店。

0: 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1: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啦。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系包也能参加吗？当然能。那公司有原创歌曲，您直接亮版权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吧。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三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城市建设、防汛救灾、基础教育等工作。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召开，全力开展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轨道织网赋能弯曲融通，东莞实现从过路站向枢纽城跃升。深耕城中村精细治理，南城启动好岗记城市体检专项行动。莞城七夕非遗文旅消费周启幕，东莞记忆解锁浪漫七夕。第三届东莞电竞文化嘉年华火热启幕，电竞赛事燃动商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我市思政课建设、义务教育发展、教师队伍建设进展情况汇报，研究下一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
5: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以更高政治站位抓好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突出抓好重点项目谋划和建设，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坚持党建引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高水平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确保安全度汛，立足防大汛、防台风，持之以恒抓好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强化应急处突能力，以实际行动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认真落实教育发展155规划，把基础教育工作作为民生大事和重大课题紧紧抓在手上，确保东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要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力扩充公办学位资源，持续深化整治教育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锻造管义强师队伍，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强化协同配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凝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
4: 近日，东莞召开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动员部署全市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